0: 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咯。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4: 激励住我们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5: 激励住我们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2: 鼓励住我们不辜负美好的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4: 城市超佳人，
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6: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7，又开启全新工作天的工作和生活，又话更快来到今个星期的小周末星期五的早起时间。出门的时候天气都还好的，因为昨天开始其实雨量都明显，而且夜晚都在落紧雨，都会担心哎呀第日朝早起身会不会又是一个赶路的雨天呢，这样。雨水还好啊，眷顾翻工的朋友落班就未必了，翻工还好的。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气象台比出只有27度啫，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咧，大概下降咗1摄氏度左右嘅。咁啊，体验少少嘅凉快啦，系啦，少少咁多，因为温度确实系真系降咗一啲嘅吓。希望匆匆忙忙嘅你啊，都要照顾好自己，因为其实雨水系未停噶吓，今日依然都会有比较明显嘅雨水出现嘅。出门嘅话，关好门窗，带备雨具。星期五，6月26号，六月份嘅最后一个小周末，下个星期就是佛山中考周的了，也都要为同学仔加油啦，同样为打工牛马加油。欢迎你来收听收看节目啊，方正视频号直播间的视频直播已经上线，各位一起来分享做生活点滴。哦，还有我们的官方 APP 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都等着大家。

0: 好，用呢一首清爽节奏嘅歌曲《Look Card》开始今日嘅节目啊！欢迎大家上线啊！大家会见到我对住个镜头咧，攞支药膏出嚟查咗一下，我喺度爆紧泡嘅嘴，我真系非常之后悔，点解寻日用支针挑破咗嘅水泡？因为而家个伤口冇办法愈合，所以咧喺度讲嘢嘅时候，我就好明显感受到呢个伤口在被拉扯嘅感觉。早上时间8:11啦，各位开始赶路未啊？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3: 大家早上好。
4: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8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新起点。
0: 好啦，啱啱先至话，哎呀，太好啦！今日翻工嘅路上咧，冇雨水滋扰啊，咁马上有朋友更新当区嘅天气状况。赏花、赏月、赏剧姐就话可晴又落雨啦，坐标系番禺嘅星河湾。啊哈！三水嘅小俊就话，其实都系一个非常闷热的一天啊，咁样。咁睇嚟部分地方喺翻工嘅时间都依然有雨水相伴，希望大家唔好大意出门嘅话，注意驾驶安全啊！留意一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先。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啊，吹东南风1-2级，气温介乎27-32度，相对湿度依然有60%-95%，所以系又湿。又熱啊！呢一種嘅濕熱感感覺真係唔係咁好啊，就好似一個大蒸籠嗰度咁樣。咁高温黃色預警信號咧就持續生效當中嘅，希望大家要做好一切嘅準備啦，防雨、防曬、防暑同埋補水。咁而雨水喺週末時間會唔會依然都明顯呢？氣象台俾出預計週末嘅時間咧，天氣好翻啲啲嘅。雨水咧又会收少少嘅，佛山将会以保持晴间多云有阵雨嘅节奏为主，气温方面系27-34度，即系温度喺周末嘅时候会升翻嘅，有外出安排嘅朋友依然要留意雨水嘅滋扰。咁而预计下个星期嘅前半周咧，天气炎热啊，阳光重返啊，雨水休息啊。
2: Hey yo, this is Team of Go Go Go Go。
0: 嚟紧嘅周末时间有啲咩安排？我估计应该都系暑假前相对安静嘅一个周末啦。原因系下个星期有中考。大蛙成长呢位朋友都话噶，哦，中考完咗之后就到期末考噶啦，啲小朋友逃不过啊。系啦，所以嚟紧嘅周末时间都系同学仔好好留翻屋企复习嘅时间。喂，加油啦，同学仔们，亦都加油啦，家长们。再等多一两个星期，暑假就要开始了。

欢迎新朋友上线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陆陆续续啦都会收到好多新注册用户吓。Metal B 留言话：早晨可成，其实日日都有听你做节目嘅，终于注册咗个账户，上嚟撑你场啊！我打个卡咧，我又开始去搬嚟啦。你讲嘅系真噶嘛？

早起翻工，在路上本嚟就已经系匆匆忙忙同埋立立乱噶啦。多谢咁多位又上到佛山家上图啊，分享啊，唔系分享早生活点滴咁简单，系分享我寻日经历咗啲乜嘢，我又推荐俾你。嘉怡猪猪话早晨啊，可晴寻日同屋企人去咗容桂某超级火爆嘅煲仔饭店嗰度食煲仔饭，文说话有40几年嘅历史啊，天价，但系真系好好食。

0: 我哋广佛两地咧，尤其系顺德附近啦，有好多嘅宝藏嘅食店啊，咁啊网红嚟打卡。其实我哋自己咧都可以花啲时间啦，寻找下你身边最中意的味道，又或者系新发现的好滋味啊！欢迎大家有收获嘅话，都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因为而家周末时间都要谂住去喺边度打卡啊，去食啲乜嘢啊，又或者准备带娃去边度玩啊，大家多啲上嚟留言分享。咁啊，除咗周末嘅时间啦，好多同学仔都要复习之外咧，咁其实比赛都仲系好热烈噶，我哋粤 BA 又继续开打啦，跟住世界杯又正在持续进行时，同大家更新一下赛程方面嘅最新安排先，留意一下粤 BA 嘅进程啦。嗱，上个星期六我哋佛山主场就对中山，咁中山劲，大家都知道，咁所以我哋最终佛山队系以76-99咧就就输咗俾中山嘅咁样。咁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心理嘅预期，都知道呢队系一队强队嘅。咁但系比赛嘅过程当中，其实双方都呈现咗一场非常之精彩嘅较量比赛嘅。咁啊，听日星期六啦，咁啊又系对佢。不过今次咧，我哋系客场，就亲自会去到中山打呢个客场，就进行次回合嘅较量嘅。咁啊，已经预约到又被抽中攞到门飞嘅佛山队嘅球迷们啦，去到客场，几多个声势都要大啲，因为真系唔系我哋主场啊。咁啊，继续为我哋佛山队加油吓！咁啊，比赛亦都会越嚟越激烈噶。咁而喺粤超方面咧，今个星期系冇比赛嘅吓，休整一下，因为上个星期六进行嘅系常规赛第七轮嘅焦点赛。咁我哋佛山嘅主场咧就3-1咧就战胜咗云浮队嘅，咁成场比赛都好睇嘅。咁啊，目前为止我哋佛山队系以4-4-2就排喺西区嘅第三。咁啊，最近休整咧，就啲球员都喺度努力练波，因为点解下一场又系强队对峙啊？7月18日咧，就会喺广州嘅越秀山体育场就客场对阵西区第二广州队，咁所以又系强劲嘅对手啦。咁希望咁多位嘅佛山球员们咧，就真系都要好好集训，好好专心，系啦，研究一下呢个战略啦，咁样。咁除咗系粤 BA 啊、粤超之外咧，咁最近世界杯亦都系持续火爆进行时啦。咁一去到周末咧，啲球迷就开心噶啦，因为最起码我熬夜又或者系朝头早睇波之后，系咪？唔使做嘢嘛，唔使第二日又话要讲乜嘢啊，又话要对乜嘢啊，咁样。咁啊，两日嘅比赛咧都非常之热闹嘅，因为都有啲焦点赛事嘅吓。咁啊，而且睇比赛嘅时间咧，相对嚟讲，对于我哋中国球迷嚟讲咧，都系 OK 嘅，开心嘅吓。星期六听日有两场系凌晨3点，有两场系早上8点，有两场咧早上11点，咁啊都包揽咗饮早茶同埋食午餐嘅时间嘅。咁啊有两场嘅焦点赛咧，其实都喺凌晨3点，可能有朋友都话要排起身睇噶啦。咁就系挪威对法国啦，肯定会睇噶啦吓，大家又可以见到嗰个北欧巨人出场啦，就系系啦，之前同大家讲过绑头发嗰条发带都话会出圈嘅嗰个渠吓，都几犀利嘅，1.95米，重200斤，喺绿茵球上飞驰，佢点解可以跑得咁快？咁另外一场嘅焦点赛咧，就系听日早上8点，就系乌拉圭对西班牙，两支传统嘅豪门正面对决，所以都会好睇嘅吓。咁啊，大家即系而家睇世界杯，系咪可以少咗啤啤佢咧？因为早上嗰种啤啤佢又特别嘅嗰种感觉。可以食住凤爪，督住只虾饺嚟睇世界杯。星期日嘅比赛就时间会更加理想一啲啦，分分钟系唔需要熬夜噶吓，因为早场两场系5点啊，跟住就7:30两场，跟住就早上10点又有两场啊，可以早睡早起睇波啦。咁多位嘅球迷朋友，咁星期日仲犀利，星期日有3场重点嘅赛事，包括约旦对阿根廷啊。哥伦比亚对葡萄牙同埋巴拿马对英格兰，当中有 C 罗同 J 罗嘅经典对决，亦都有三 C 军团嘅生死战。好，咁多位嘅球迷啊，比赛就够精彩㗎啦，所以都要提醒你好好咁样注意休息同埋照顾好自己，因为睇波呢件事真係 长睇长有嘅可以。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吹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起出发啦！
4: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4: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4: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
5: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6: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5: FM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好，有朋友嚟报喜啊！阿晴留言话：可晴啊，嚟报个喜先，今日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凌晨收到初会嘅消息，通过咗啦，终于真系不枉熬过所有嘅嘢啊！
7: 一起高歌吃喝玩乐，一把声音说我寂寞，一分半秒只想跌进。

会计成绩，我都考过咗啊，太好啦！你睇下，虽然我哋已经喺工作岗位，但我哋依然会付出足够嘅时间同埋努力，无论系喺职场嘅专业技巧方面，定系喺人生嘅历程方面，我哋依然都可以通过学习获得更好嘅认可。又系嗰句鼓励嘅语句。你还在想着到底我考不考，到底我开不开始，到底我得不得的时候，请先放下所有的疑问，用行动给答案自己。

唱歌嘅系 Priscilla 陈慧娴，会有呢一首 live 版嘅我寂寞 lonely。Rachel 留言话：早晨可晴，讲到顺德嘅美食，我同屋企人咧最中意就系去容桂嗰度食黄鳝饭。我觉得比起台山更加好咯，就喺我哋家门口，几好啊！上次试咗佢哋嘅招牌炒鳝片，哇，真系非常惊艳。

经典就是经典，有朋友话可成啊，今日歌单好正，听住呢一首歌都唔舍得落车，要听埋先。好歌收获你啊！稍后时间会转播大湾区之声方程嘅视频号直播继续啊，各位。多谢各位在早餐的时间不单止分享早餐，而是分享各地你食到的美食。好好养胃啊，夏天都是适合养胃的时间，因为好容易会因为太热乜嘢胃口都冇。稍后时间九点钟过后，好耐冇见的安理刘翠莱特药的全民营养系列，同大家分享一下点样养胃更健康。

0: 镇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那这几日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正在澳门举行，这个是时间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在澳门举办。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这个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的大力支持和高度信任，进一步彰显了澳门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角色。如今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澳门，不单止积淀住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魅力，更充满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蓬勃生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都是澳门特别行政区三五规划启动之年。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咨询文本已于今年5月公布，为期40日的公开咨询亦都接近尾声。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表示，澳门三五规划将主动对接国家产业布局，立足澳门实际，找到精准发力点，进一步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当前澳门在推动综合旅游休闲业提质发展，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同时，加快培育中医药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等新兴产业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与综合竞争力。同时，特区政府正有序推进四大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横琴前置货站，汇聚产业发展资源，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更多实质成效。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条主线，国家赋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四大核心战略定位。林据介绍，为支持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现代金融业发展，合作区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搭建新质生产力平台，譬如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等，打造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澳琴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成立多个服务专班，推出一系列扶持政策。今年一季度，合作区四新产业增加值超10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6%， 占全区 GDP 的 72.8%。其中，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增加值达38亿元。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
1: 经科局一直以来跟横琴合作区相关部门的单位保持紧密的沟通，出台了不少支持澳资企业以及促进科创发展的政策，让有关政策更贴合澳门的产业现况与企业的需求，更好地与本澳现行的政策匹配，也为未来的规划做更好的联动，让澳门科技企业以及高校更好地利用横琴的政策以及资源，推动两地的科创产业融合发展。同时，经科局与横琴也会就横琴的产业空间做一个更好的联动，包括横琴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以及秦澳创新产业园等持续进行交流，推动澳门的一些可以前往横琴发展的企业更好地利用好横琴的空间，作为澳门的产业扩展的一个需要，积极探索未来横琴与澳门科技产业的联动的可能与方向。随着两地的资源对接以及规则衔接日趋成熟，越来越多本澳的科技企业以及学校选择在两地同时布局，利用好澳琴独特的制度优势以及政策的红利壮大发展。也有一些本澳的高校，特别是澳大模拟与混合信号集成电路以及中药知识与质量两家全国重点实验室转化出来的科研成果的项目，也在两地的布局发展，进行科研的产品的研发以及产品制造。还有在澳门审批和注册，在横琴生产的中医药产品、保健食品可以用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的标志，这些中医药与大健康制造产业也在走通这个澳门监造、澳门监制这个横琴生产的模式。到六月为止的话，我们也是知道有九家的企业共有32款的中医药产品呢，用澳门监造、澳门监制这个标志的话贴牌他们的产品，可以显示出来的话，澳门很多企业逐渐是利用好澳琴两地的政策的红利去发展的。
0: 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是澳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早在2011年，中医药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就落户澳门科技大学。同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作为贯彻落实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的首个落地项目在横琴正式启动，成为澳门推动中医药产业化和国际化的重要载体。2021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发布，提出发展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近年来，为了扶持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进一步发展，澳门经科局亦都推出了一系列举措。邱润华介绍。
1: 在中医药大健康方面，我们支持本澳的生物医药的药厂啊，建设符合药品生产品质管制的规范，就是 GMP 厂房的建设，鼓励企业利用好，提升他们生产水平。金科局在过去几年的话，也分别推出了不少的支持中医药产业发展的计划以及一些补助的政策，让澳门的企业可以用好政策，提升他们生产的水平。目前已经有三家本澳的药企已经获得 GMP 的认证。第二是鼓励企业利用好澳门注册加横琴生产的模式，结合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的标志，推动澳门品牌中成药上市发展。第三是支持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能力升级，鼓励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同时持续优化澳门中成药的审批和注册 的制度。第四是要发挥澳琴在中医药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服务平台的功能，加快产品呢在澳门注册上市，并且通过以逸待劳的模式为这些产品呢推进他们去葡语系以及西语系的市场，同时积极参与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向国际推广中医药的文化。
0: 邱润华介绍，为支持澳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澳门当前正筹建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产业园将打造成为内地优质科技企业出海阵地。
1: 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是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当中提出来，要重点去落实这个项目，打造具备研发承载力以及产业聚焦效能的科技创新平台。科技园以打造内地优质科技企业出海阵地、海外前沿科技项目落地的服务站以及本澳产学研基地为核心的定位，聚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数据科技以及航天科技为四大重点产业方向，致力构建科研孵化转化服务一体化的创新生态体系。科技园会提供高端的创新与应用研发空间、数据与算力中心、生物医药的实验室等等。科技研发产业园在落成之前呢，我们会支持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的建设，这个中心将会支持集成电路、数据科技、生物科技等产业项目进驻，目的也是打造推动澳门技术端发展作为一个新的引擎，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与创业的机会，为本澳青年发展带来一个新的机遇。
0: 諗平台答应的同时，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金和政策支撑亦都同步跟进。特区政府经科局自2023年起推行科技企业认证计划，该计划通过评鉴制度识别出本地具资质的科技企业，由低至高依次授予潜力型科技企业、成长型科技企业、重点科技企业的认证资格，以精准支持其发展。邱润华。
1: 而在高新技术方面，特区政府已经成立了政府引导基金，也会用好财政储备历年的滚存的部分收益作为注资的来源，基金将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汇聚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这个投资与产业的一些项目，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初创企业的一些发展。2023年开始，我们金科局也推行这个科技企业认证计划，通过我们评鉴识别出澳门有潜力的以及有竞争力的科技企业，为他们做这个认证以后呢，可以让我们后面有更多的一些帮扶政策会给他们的。目前为止呢，已经有57家的本澳企业获得这个科技企业的认证的称号。在认证科技企业配套援助方面的话，政府其他单位的话也会推出这个科技创新研发技术计划以及澳门科技人才技术计划等等，支持这些认证的科技企业开展研发以及吸纳更多的科研的优秀人才。 而且我们也在过去几年的话也办了不少的活动，让这些科技企业可以对接澳门的一些休闲企业啊。

0: 以及其他的行业，让科技的话可以帮助澳门其他企业去一起去发展。中小企业是澳门商业来讲是一个占了比较大多数的主体。金科局过去几年的话也推出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资源服务的政策，帮扶一些澳门的中小企业去用好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发展，协助他们去了解先进技术的应用。在过去几年的话，我们累积已经为3600家中小企业提供一些援助计划，让他们去可以购买一些科技的一些产品啊服务，每一家企业的话可以获得18000元澳门元的一些补助。所以从中小企业方面的话，我们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政策支持他们去用好科技方面去赋能发展的。特区政府将会以国家15规划中提到的加快高水平科技激励技强，引领发展新级生产力为根本遵循，加强原始创新，提高体系化创新的能力为原则，加快中医药大健康与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资发展。金科局将会以对接国家15规划以及澳门正在做的35规划为契机，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深化大湾区的联动协调，培育新级生产力，扎实推动澳门经济数段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了，变返返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近年来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澳门高校与科研机构深度陷入国家航天发展布局，在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持续产出亮眼成果。作为国内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首家全国重点实验室，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近5年在月球科学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位居全球第7，深度参与了从嫦娥1号到天文4号等深空探测任务。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小平：
4: 港澳科研机构深度参与了我们国家的航天任务，包括嫦娥与天问的任务，澳门科学一号卫星的发射，以及香港航天员上天，这个体现了我们港澳科技界人士是对于参加国家任务是非常积极的。港澳的话，在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首先呢，是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这个科研平台支撑，比如说我们月球与行星科学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它是在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的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那么实验室参与了从嫦娥1号到天问4号的所有的深空探测任务，这些任务的话都得到了国家的大力的支持。然后特区政府方面的话也给予了很多的支持，特区政府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很鼓励和支持澳门的单位去参加国家的航天项目，然后政府呢也提供相关的这个经费和各方面的一个支持。另外呢，它也有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眼光，在我们太空科学比较弱小的时候，它就通过这个澳门的科技发展基金来提供这个科研项目的支持，然后在我们逐渐壮大以后呢，又联合中国科学院成立联合的实验室，最后呢又科技部支持成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航天局呢也在澳门挂牌成立了澳门太空探索与科学中心，那么进一步的来支持澳门的航天科技的发展。
3: 深度参与国家航天工程带来的改变不止于科研层面的突破，更持续滋养澳门青少年群体。张小平认为，澳门积极参与国家航天项目，对提升澳门青少年科学素养、增进国家认同能够产生积极影响。
4: 首先它是提升了学生的一个科创的兴趣，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科普活动，包括浩克一号卫星有一个学生的科普卫星，然后我们有航天专家走进校园的活动，然后有天宫课堂澳门分课堂的一个活动，还有这个澳门太空探索太空梦想计划，所以它覆盖了从中小学到大学的全普段的这个学生，可以推动他们的这个 STEAM 教育的一个深化，让他尽早的接触航天相关的数据还有仪器。第二个呢，是国家在港澳选拔航天专家，那么澳门科研团队呢也获得国家级的表彰，比如说获得国家的创新争先奖，就极大的鼓舞了我们的科研人员，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荣耀，然后把爱国情怀呢转化为可触摸的一个自豪的一个体验。第3个就是说，航天的发展呢也拓宽了澳门青年的一个发展空间， 首先在顶尖

0: 那科研平台上得到一个培训，另外呢，他通过培训以后呢，可以进入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去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
1: 据张小平介绍，实验室目前正参与嫦娥5号、6号月样样品分析，承担嫦娥7号月样水分子分析仪、天问2号挥发分分析仪与尘埃分析仪等关键载荷研制任务，并牵头天问3号火星分子离子分析仪的研制工作。
0: 我们还为天问3号的着陆区的选址，特别是它的火星的着陆区的大气参数包括气候条件的模拟方面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也参与了后续的任务的论证，比如说载人登月任务的这些论证，所以在这个里面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后续的话，我们要进一步的开展科学数据的分析应用，包括我们嫦娥7号以及天问2号的小天体探测的数据以及返回样品的一个分析和研究。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的开展这个任务论证以及载荷的研制，围绕载人登月、月球偏站、小天体防御，然后天问3号任务、天问4号任务、7号2号任务，然后我们完成了载荷的一个研制工作。我们也新增了极地与行星交叉的一个研究方向，近期也跟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极地与行星冰冻圈科学创新中心，拓展比较行星学的研究。在人才培养方面，香港的高校他们近几年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来做这个暑期访问交流参观，包括中山大学的学生也在这边参与这个暑期的实习，然后我们澳门的大学生呢也通过这个万人计划前往大湾区的高校去交流学习，然后我们在横琴建立了实验室的分布以及载荷研发的实验室，这些的话都是跟我们大湾区的高校来协同发展，推动航天与深空探索的发展。
1: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咁对于如何利用现有嘅科研积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张小平认为，
0: 就我们现在的科研积累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在这个卫星的数据分析方面，然后我们积累了很多的高精度的卫星数据的分析方案，然后也培养了一大批的空间大数据分析方面的人才，是用 AI 的方法来分析空间数据。第二个呢，是具有了一定的载荷的研制基础，就是我们可以研制比较先进的传感器。第三个呢，是有高精度的样品分析的平台和技术，这个是用于月壤等材料的微结构和成分的分析。所以这三类的技术呢，目前都是可以产业化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家这个遥感卫星很多，然后数据也很多，那么怎么样把这些数据呢用起来，靠人力的话是很难以实现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发展这个 AI 的技术来自动的分析提取这些遥感数据里面的这个信息，然后实现这个卫星数据的智能分析及应用，然后打造航天大数据应用的这个新的产业。这个高精度的传感器的研发出来的技术呢，也可以用于民用的产品，比如说在空间环境的预报、大气的监测、地磁应用等方面，我们可以开发相关的产品。样品分析平台和技术可以开展高精度的样品检验检测，所以这是在技术层面上的一些成果。那么在实施方面的呢，我们可以在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里面进行初期的这个研发工作，在横琴这边去开展中试以及产品的研发，对接这个市场，这样的话打通这个实验室产品和商品的这样一个路径。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发挥中普平台和国际化的优势来对接葡语国家以及欧洲的商业航天方面的需求，使我们这个澳门成为航天走出去的一个窗口。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对接大湾区的商业航天的产业链，包括火箭啊、星座啊、终端应用，然后来联合开展这个研究产业化。
1: 咁据了解，喺推动国际航天合作方面，澳门高校已与欧洲航天局同葡萄牙、巴西等国家开展行星科学合作。张小平认为，未来澳门有望成为中国航天走出去与国际先进技术引进来的精准联系人。
0: 澳门有联通世界的优势，作为一个自由港的话，它非常便于开展我们中西航天的科学的交流，成为我们内地与国际航天与深空探测 学术交流的一个窗口。比如说我们每年的话都会举办太空与行星科学的国际论坛，那么参加的人数呢也逐年增加，从原来的2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然后参加的国家呢也增加到10几个。所以这个也一方面是体现了这个我们国家的航天发展，让更多的这个外国科学家感兴趣，另外呢也是充分体现了我们的这个澳门的科研实力有一个快速的提升，那么这些国际的知名科学家也愿意来澳门开展学术交流的活动。国家航天局在澳门成立了澳门太空探索与科学中心，它是希望把这个澳门打造成中国航天走向世界的一个窗口，所以我们也积极地对接这个欧空局，然后葡萄牙、巴西等这个航天科研机构，然后来开展的航天的科学的合作，以及联合航天任务的一个论证以及实施的一个工作。另外呢，我们也参加了这个国际的大科学计划，包括月球科研站的国际大科学计划，以及这个国际植物圈的大科学计划。然后一方面是作为一个计划的一个参与方，另外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然后在联络国际单位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澳门有独特的国际化然后科研以及生活环境的一个优势，所以它可以吸引这个海外高端人才来澳这个工作，扎根澳门开展研究，服务国家的航天发展以及国际交流。澳门也可以打造航天的国际的一个孵化港，就是在中普商贸合作平台的基础上也可以加上这个空间科技的板块，一个是协助内地的商业航天企业出海，另外呢也可以吸引相关的这个外资企业在澳门设立研发中心，形成小而精的国际创新生态。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当前澳门特区政府正全力做好大学城建设工作，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教育为引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介绍，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核心亮点之一是突破中外合作的模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将会以白名单制度对在大学城的学历予以认可，实现家门口的留学体验。大学城的延伸办学不单止是简单地将澳门高校延伸到横琴，而是通过与国际高水平高校合作，将合作的学位项目、实验室等落户在横琴，突出国际化特色。諗据了解，大学城建设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将在今年八月投入运作，三所澳门公立大学包括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共1300名研究生将在第一期校区内学习同生活。整个大学城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届时逐步达到20000名学生的规模。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表示，
4: 澳门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啊，尤其是我们在一国两制的优势下，我们跟葡语国家的一个沟通跟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我想呢，我们跟国际合作呢是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我们准备在合作区去做一个国际教育大学城的工作。大学城呢，我们就分三期的一个进度的。第一期将会在今年的八月份就开始招生了，我们的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跟澳门旅游大学在未来的5年里面把整个大学城都建好。那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科创的示范基地啊，我们可以引进国外的知名高校，特别是一些科研的机构、一些理工科，来跟我们大湾区里面的高校啊、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一些科研机构来合作啊，把澳门的一个对外联通的作用发挥得最好，把合作区打造成为我们的科技的一个示范区。
1: 依托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的建设契机，澳门高等教育的硬件载体持续升级。在此基础上，澳门亦都持续优化教育体系，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不断迭代学科布局，贴合时代发展需求。同时通过常态化过程研学，实打实的湾区就业扶持，全方位引导澳门青年认识国家，拥抱湾区，找准自身发展方向。
4: 在澳门的两部很重要的十年规划，包括我

0: 我们的基础教育的十年规划，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十年规划呢，也是高度的对接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的。当中我们在基础教育，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所有课程里面增加了 AI 的课程，也在我们的教师培训里面架设了人工智能的教师培训，进一步的去对应我们国家所需。另外一方面呢，在大学方面、高等教育方面呢，我们过去那五年在高等教育方面做好了我们的学科布局，就是把过去一些基础学科我们来做一个升级优化，也增加了很多新兴的交叉学科，比方说人工智能啊，我们的生物医药等等，我们希望从几方面来全面对接我们国家教育强国、科技强国。澳门特区呢一直都非常重视我们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我们从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材、我们的教师培训全方位去落实。怎么样让学生能够理解国家的一个发展呢？我们今年也推出一些品牌的项目，比方说初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营、国防教育营，面对高中学生的深河区的研学营，我们每年提供超过15000个名额给我们的学生，到内地2天到1星期的一个深度的研学，让他们理解到湾区里面的一些新兴的产业啊，我们的国情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对我们毕业的大学生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一个新的政策，就是所有35岁以下的大学生如果在湾区找到工作的话呢，我们也会给他每个月5000元最长18个月的一个居住，来让他们呢尽快有机会去走进我们的湾区，走进我们的一些知名企业里边，看到国家的发展。
1: 教育体系的持续优化升级，亦都令到澳门高校的办学吸引力稳步提升。近年来，澳门高校办学规模、办学质量同步增长，汇聚了大量海内外非本地生源。为了令到优质人才不单止引得来，更能留得住、发展好，澳门亦都是针对性地推出人才流传政策，为优秀毕业生在澳就业扎根提供有力支撑。
0: 近5-6年来呢，澳门的高等教育进入一个比较迅速的发展期，我们的学生规模从3万多到现在6万7千多，我们的大学的全球的排名也不断的攀升，所以在那个质量与规模都上升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我们6万多的学生里面呢，其实有5万个左右是来自非澳门的非本地学生，所以我们是透过我们总体的高等教育的一个国际化来吸引我们的学生过来澳门读书，他们读完以后呢，他们可以也对接我们内地广大的市场，也可以呢到不同的国家来升学。而我们的人才引进计划里面呢，第二期呢也留了一个新的做法，就是一些在澳门一家市我们的新兴产业里面需要的学科的学生，如果他成绩优秀的话呢，他也可以留在澳门的找到工作的话呢，可以申请我们人才里面的高级专业人才所以这个也可以留住一部分的大学生，不仅仅是在澳门读书，也可以在澳门继续发展他们的一些人生的规划。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6: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7: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8: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7: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0: 品质如一，幸福贵家，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家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11: 924路方。
12: 早上九点，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丹灶，海柏路嘅雅浩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上方向，桂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105国道三红旗大桥飞马跨线桥往广州，以上嘅路段咧都收到车多缓慢嘅提醒。九点钟依然有好多朋友系出门赶路嘅，希望大家咧就预留更充足嘅时间，早少少出门。小心驾驶，注意驾驶安全。另外为了要配合施工，佛岗高速的高站收费站出口往回去江门方向已经封闭超宽车道，超宽车辆可以通过绕行冲学收费站、新联收费站的南行出口落高速，工期大概去到7月5号，大家互相支持一下。想查路况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成日在外边呢，焗到热辣辣，手摇扇啊，泼到手攰又冇风，不如试下迷你手持小风扇，可以循环充电，液晶屏幕实时睇电量，三档风速随心调，正是手机咁嘅大小，收落手袋轻负担，出行随身降温，刚刚好。落单还送专属底座，手持放台两用，行到边凉到边。而家19.9就可以入手啦！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不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 出行好驚手機中途冇電，全新升級迷你充電寶，持證放心帶，三 C 認證加索源碼，可登機過地鐵，自帶新線雙向快充，唔使額外帶數據線，一萬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數顯屏實時查證餘電量，細細嚿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攜風扇同步熱銷，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齊，夏日出行好物啦！
13: 放心恩選，口碑認證，放心購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夠啦！分享職場智慧，探索生活美學，破曉而行，向陽而生。FM 92.4

0: 早上各位，时间来到9:06，开启第二部分的城市俏佳人，欢迎大家来看直播，也都欢迎大家来听节目。除了是方方城市频道直播持续之外，在今日星期五小周末，我们再一次邀请我们的高级营养师上线。今期我们的主题会讲讲养胃的饮食方案。最近有很多朋友其实都会在问紧关于很多健康的推荐，例如喂，我现在开始运动了，在蛋白粉方面你有什么推荐呢？咁样，我如果你增肌嘅话，可能乳清蛋白会更加好咁样。咁但可能对于我哋女性嚟讲，一啲大豆分离蛋白咧，亦都系比较好嘅推荐咁样。咁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嘅需求咧，去拣而家都比较多嘅产品同埋品牌。咁但系好似保健品类型咁样咧，其实我哋依然都会建议大家去买翻一啲有翻咁上下时间沉淀嘅。品牌，即系无论系国内嘅品牌又好，或者国际嘅品牌都好吓。虽然而家技术已经好成熟啦，咁但系去判断一件事持唔持续到，同埋佢系咪真系用心做，其实时间嘅沉淀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证明，系嘛？我既然选择咗呢一个赛道，我愿意坚持90年到100年，系咪？咁我肯定系好认真做呢一件事噶啦，咁正因为系当品牌嚟经营，持续发展，所以佢哋嘅产品亦都会不断迭代，亦都会希望自己做得更加好。如果唔系，你点可能会成为一个全球嘅百年企业咧？咁样咁啊，呢个大家拣产品嘅时候喺品牌守护方面可以再花少少。时间去做一个筛选，唔好淨係通过价钱去做筛选，係啦。咁另外关于养胃呢，最近都同大家分享一个好特别嘅感受，就係因为我有朋友喺一个种茶好出名嘅地方返，咁我就托佢买咗两款唔同嘅乌龙茶。因为乌龙茶好适合夏天，口感非常之清爽。但好奇怪嘅係，两款乌龙茶喺我进行品尝之后都出现咗持续胃痛嘅情况。呢件事对于我来讲都特别的，点解？因为大家如果见到我每日做直播开工的状态，我是朝头早我就会饮一杯斋啡。咁我饮斋啡其实我都唔会胃痛嘅，但係我估唔到我喺斋啡之后饮一杯乌龙茶会出现胃痛嘅状况，而且喺第二日仲会持续一天嘅胃痛，一路去到夜晚佢都冇办法缓解。咁呢样嘢可能就真係解释唔到，唔係呢个茶嘅问题，係呢个茶同你身体发生嘅反应嘅问题。咁所以有时候我哋会讲到养胃嘅呢一个方案呢，都要非常之贴合自己嘅身体体质先至得嘅。咁喺一堆嘅食材当中，我哋点样去揀到佢本嚟就有养胃嘅食材呢？咁今期我哋嘅高级营养师会同我哋一起嚟分享一下嘅。亦都要特别多谢安妮柳吹来持续支持我哋去做全民营养系列。我哋都合作咗成两年嘅时间啦。咁如无意外去到下个月啦，七月份啦，我哋从去年年中开始一路嚟到今年年中更新嘅36期嘅内容呢，就即将要告一个段落㗎啦。咁所以啱啱完成咗整体嘅制作嘅我都有少少唔舍得。所以都要提醒大家可以持续留意下，今期全民营养系列安妮柳吹来特别特约的全民营养系列，我们会更新养胃的饮食方案，希望都可以帮到大家。
1: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2: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6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1: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2: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1: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点样计？
2: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1: 安妮柳吹来全民营养系列，可成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利佛山分公司的纽崔莱营养高级讲师马小婷。
0: 又嚟到每个星期一期嘅全民营养系列啦，呢两期咧，我哋都嚟关注一下胃部健康嘅问题啊。上一期我哋讲过幽门螺杆菌危害不少，但系可防可查可治。咁跟住落嚟嘅呢一期咧，我哋就真系讲下大家嘅日常啦。因为养胃呢一件事咧，唔系一个突击功课嚟嘅。但是又睇返我哋而家啲生活节奏，哇，三餐又唔規律啦，一放假又鍾意暴飲暴食啦，一食得多呢我又要唔食啦，咁样又要断食几日，甚至呢会有好多朋友好鍾意食重口味嘅嘢啊，又熬夜啦，又压力大啦，咁样。 我哋嘅胃部其实系一个咧感觉压力嘅器官，吓、你平时已经唔系好好照顾佢噶啦，你仲要俾埋压力佢，咁你话个胃有乜可能会健康先至得噶？咁啊，长期都处于亚健康嘅状态，咁所以今期同大家分享一下日常科学养胃全方位有啲咩可以做得更加好。马老师，你个胃还好吗？
2: 我的胃挺好的、
0: 啊、真的好难得，
2: 我的三餐还是比较规律、然后定时定量的来去吃、
0: 要脾胃好呢，肯定是一个生活好自律的人，因为脾胃都是靠养的，正常你小朋友出世其实脾胃都不差的、
2: 是
0: 就是折腾多了之后他就不好了
2: 对，其实生活习惯还是生活习惯的问题，就像刚才讲到爱吃重口味啦，熬夜啦，再或者说喝点酒啦，抽抽烟啦，这些都是生活习惯，然而这些生活习惯都是对于我们的胃部消化系统不良的生活习惯。
0: 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先破除一下啲养胃嘅误区啦。因为有好多朋友都识嘅吓，我注重养生，我都养胃噶。例如话，我会食粥啦，食一啲唔系咁硬嘅嘢啦，咁样，尽可能令到自己精神压力冇咁大啦。咁呢啲系咪都系好嘅选择呢？吓，
2: 你看我们上一期就跟大家去讲了，其实就是一个误区。关于大家老是觉得喝粥养胃这个事儿，你看我们说胃酸多和胃酸少的人，有一个人就是不能喝粥，所以你看长期吃粥吃面条，把它做得很软烂的，确实我的胃的负担会小一点，感觉是对胃好，然后一天三餐我就净吃这些，结果你就发现长期的就会出现营养不良。
0: 所以唔系话食粥唔好啊，而系如果你嘅身体条件系唔符合食粥呢个标准嘅话，分分钟其实系会影响咗你自己嘅健康。
2: 是的，整个的这个脾胃功能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虚弱。这个脾胃它其实也是一块肌肉，对吧？我们每天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它在消化的过程也是它在增肌练肌肉的过程。所以你经常给它一些过度软烂的，就像我们说孩子的那个牙齿，你想让他牙齿长得好，是不是要给他磨牙棒？
0: 对。
2: 如果你老是给他吃软烂的东西，你发现孩子的牙齿长得参差不齐。
0: 对，
2: 我们的胃也是一样，长期给他一些过分软烂的东西，第一营养不均衡，第二你就会发现稍微我吃一点硬一点的，吃的东西稍微杂一点，我就开始肠胃不适。
0: 咁啊，个胃系点样咧？有时候都真系靠我哋养出嚟嘅，你嘅饮食习惯吓。呢个系第一个误区，长时间食粥面条其实都系会影响个胃嘅健康。第二个误区就系、我系有啲胃痛嘅，但系佢一痛我即刻就俾止痛药俾佢噶啦，咁样。
2: 这就是乱用药。第一件事情先要劝告大家，药不能乱吃。很多人胃痛就吃药随便吃，但是你要知道止痛药它其实也会刺激和损伤胃黏膜。它看似就是缓解了你这个疼痛，但实则在胃部来讲，它崩解的这个过程和它吸收消化的这个过程其实都在损伤你的胃黏膜。所以这个过程反而掩盖住你的有一些问题，然后耽搁真正的这个治疗和调理。
0: 是的，那既然胃痛了，那肯定是因为佢有问题佢先痛啦，你要搞清楚到底佢系咩问题，
2: 对，
0: 而唔系佢一痛你就止痛。
2: 我们要治本，不要只盯着那个标。
0: 对，好，第三个误区咧就系因为而家都有好多一啲养胃嘅嘢噶，嗰啲保健品啊咁样，甚至有啲人会觉得我饮茶都系养胃噶，咁其实而家麻木去食用一啲保健品咧，可能都会有风险噶。
2: 对，还是要眼睛擦亮，奉劝各位看清楚所谓的这些养胃的产品，无论是保健品呀还是食品。它的配料表，我们家就是也有过这个，现在不是很流行风吹的很大的饼干啦，什么所谓的消化饼啦、酥饼啦，看看配料表里边的这个猴头菇的提取物才有的多少。
0: 即是食饼干可以养胃，这个噱头都有点搞笑的都。
2: 对，但是归根结底我们再看看配料表里边放的更多的是什么，氢化植物油、起酥油、反式脂肪酸呢、是不是自己的身体自己要把握好，你要学会去看配料表，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那对于保健品来说呢，寻求大的品牌，这个很重要。你看我们前不久不是就出过澳洲保健品，一去查就发现它其实是一个什么车房，
0: 是，
2: 所以千万不要盲目的去相信这些东西。
0: 我讲了三个误区啦，嗱，呢啲都系大家所谓嘅养胃嘅误区嚟嘅。咁讲到底，其实所谓养胃嘅核心又系乜嘢咧？吓，马老师。
2: 个我们还是先减少胃部的负担，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该吃软就吃软，该吃烂就吃烂。当你感觉你胃状态稍微好一点，它的肌肉又练上来的时候，那你还是适当的要给它一些稍微硬一点的、一点压力的这个食物来去进行消化。那第二个，修复我们的胃黏膜。这个过程就是胃黏膜的损伤，胃黏膜的屏障受伤，所以这个时候要去修复。那第三个就是要让我们的肠胃有一个规律的蠕动的功能，就千万不能够暴饮暴食。
3: 咁所以大家有冇发现，真系想养胃、养好脾胃，嗰、那个功课都系喺三餐里边嘅。
2: 是的，
3: 系啊。咁所以跟住落嚟，我哋就会同大家讲讲点样通过一日三餐去实施呢一个养胃嘅核心。每一餐食得啱，养胃嘅事其实真系事半功倍。
2: 在上一年跟大家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聊早餐，对吧，我们也欢迎大家去回听。早餐的重要性在我们的肠胃上来讲，它是唤醒我们肠胃的第一餐，所以这一餐坚决是不能够不吃，也不能够随便的去对付。那养胃的早餐我们要严格遵循的就是三个词，第一个叫做温热，那第二个叫做软烂，第三个要易消化，就是把握这三个词的原则。那早晨呢，我们起床空腹可以先喝一杯35度左右的温水，小口慢饮，然后重刷一下我们的肠胃，唤醒我们的消化液。然后可以推荐大家早餐我们煮一点山药小米粥，然后煮个水煮鸡蛋或者蒸个蛋羹，然后加点这种蒸南瓜，再或者说我们可以吃一些这种全麦馒头，甚至现在他把那些全麦面包其实做得很小个，它的配料也很干净的，无糖的豆浆，然后加点小的蔬菜，比如凉拌黄瓜，或者你有时间的话给自己烫个菜。坚决拒绝空腹去上班，也拒绝边走边吃，还有就是不要空腹喝咖啡啊，因为它这个咖啡因的刺激对我们的身体啊已经失去表情管理了，
3: 完全失去表情管理啊，每一个点都是全部都是日日都是坑来的哈。这些呢其实都是很容易会直接损伤你的胃黏膜的，因为都是有刺激的。咁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养胃的话，就应该是第一步从早餐开始。咁午餐有一些怎样的讲究呢？
2: 午餐最重要的就是要均衡，就把握均衡这个字。然后呢，我们午餐是要吃饱，但是不能吃撑，能够分得清楚饱和撑的区别。七分饱就是最佳的状态，我们在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体重管理的时候也说过，七分饱的状态就是你吃完了之后你觉得我好像不吃也 OK，
3: 嘿，对，
2: 我下一口吃不吃的也没所谓，那你就可以收摊了。这是七分饱最佳的状态，既补充我们上午能量的消耗，又不会给我们的胃肠加重这个负担。那我们的饮食搭配就遵循一煮一荤两素的原则，还是要把膳食纤维也要给它吃够。那主食呢，我们尽量能够做到的话，就是把一半的精米白面给它换成杂粮，比如说是像荞麦面啦、糙米啦，增加膳食纤维，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那像蛋白质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像鸡肉啊，或者是牛肉、瘦牛肉，或者是蒸的这个鱼、白灼的虾、豆腐，这些好消化的食材，不伤胃的食材。那蔬菜方面，我们绿叶菜，哎，广东人肯定是无绿叶菜不欢的，对吧？所以我们就选择一些绿叶的这些蔬菜。当然大家要注意的一个点，有一些绿叶菜需要焯水，
3: 那个草酸要把它焯出来。
2: 没错，如果你要是没有提前焯水的话，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那在烹饪的方式上面，我们就尽量少一点什么油炸啦、红烧啊，少放一些这些辛辣刺激的佐料，重点在于蒸、煮、炖、凉拌。

0: 晚餐呢？晚餐又应该点样食呢？
1: 啊，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就得
0: 吃少。
1: 对，所以晚餐呢，我们的原则叫做第一个早吃，早一点吃晚餐；第二个少吃；第三个清淡吃。把握这个原则，
0: 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大家即系晚餐要向前推，系因为真系唔好影响你嘅睡眠啊，你个胃系要休息噶，系唔好咁迟先至食晚餐，甚至食完晚餐仲唔肯放过个胃啊，仲要食埋宵夜。
1: 哎，对的。
0: 咁你个胃点样休息呢？系咪咁样？
1: 对，所以就建议大家，我们的晚餐在七点钟之前，最迟最迟最迟啦，七点钟之前一定要吃完，然后睡前的三个小时绝对不吃零食，不加餐。
0: 刚才讲到嘅三餐，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方式同埋方向嘅指引。有朋友话可唔可以直接抄功课啊？俾啲养胃嘅食物啦，咁 OK 冇问题嘅。今期咧，马老师都会为大家准备咗养胃食材嘅红黑榜，有啲系推荐嘅，有啲咧就系唔推荐嘅。咁我哋先嚟讲讲推荐嘅先啦。
1: 养胃的红榜，其实作为广东岭南地区的朋友，应该很熟的了。健脾的就能养胃。
0: 对对对。
1: 哎，比如说我们的山药，然后我们的五指毛桃，然后我们的南瓜、小米。首先要明确的第一个点就是健脾的食物一般都是黄色的。那还有上两期也跟大家就提到过，像我们的猴头菇、十字花科的这一些个蔬菜，比如橄榄呀、包菜，我们的这个西兰花，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能够产生这种粘液蛋白的，像秋葵啊，以及红枣和生姜，听起来就是暖暖的感觉，实现暖胃。其实现在我们会看到大部分的人他的问题是胃寒，第一个有湿气，它会淤堵，导致你的中焦会阻塞，所以很多的女性朋友就会有很明显的感受，就是上燥下寒，上身热的不行，但是腿脚总觉得很冷，就是因为中焦淤堵，这个会跟湿气有关系，会跟你的胃寒也会有关系。你就可以去煮一点这个红枣生姜茶来去喝。那当然就是也有很多朋友觉得，哎呀，我喝红枣生姜茶，我不知道喝到个什么时候才是头啊，我也不知道我每天得煮成一个什么样的浓度，我每天得喝多少杯，是不是我这一天八杯水两升水我就非得只喝这个啊，也告诉大家可以有一个捷径，就是在我们纽崔莱系列有一个分支系列叫做汉本萃，汉方的精粹，其中我们有一款产品叫做保胃饮品，
0: 在保护胃的哦。
1: 没错，这个保胃饮品里面的配方，我们的汉方这一半用的就是生姜和红枣的提取物，然后我们的另一半用的是我们西方营养的精粹，一个叫做小麦低聚肽，一个叫盐藻多糖，因为这两者都能够具备保护胃黏膜的作用，并且这个盐藻多糖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在你胃部的粘附。
0: 系，食早或者系食生姜唔系咁方便嘅朋友，其实而家都可以饮好多嘅配饮嘅方案选择吓。
1: 是的，
0: 因为的确系嘅，姜记住系生姜，唔系熟姜，因为而家好多朋友会用姜粉，咁你要搞清楚佢嘅姜粉到底系生姜粉定系干姜粉，因为佢哋两个嘅作用系有少少唔同。对啦对啦，一定要留意吓。咁呢个系养胃嘅红榜，大家记住啦吓。食物方面咧，多数都系嗰啲甘味啦、黄色嘅嘢啦咁样。养胃嘅黑榜咧，唔该大家都要戒一戒，尤其个胃真系时不时就会唔舒服嘅朋友，真系唔到你啊！有朋友话我饮茶、我饮咖啡好健康噶，但系你个胃唔舒服就唔可以，尤其系好浓嘅茶同埋好浓嘅咖啡 ，no 酒或者系好多啤酒，
1: 系、是吧？尤其还是那个现在天气开始热了，大家就开始晚上小龙虾配啤酒，
0: 对呀、
1: 还是冰镇的啤酒，吃了辛辣的火锅、腌制的食品、烧烤，包括像刚才可是你讲到这种烈酒、浓茶、
0: 对
1: 浓咖啡。这些都是持续刺激我们胃黏膜的重要的因素，会导致咱们的胃黏膜充血、水肿，加重这种胃痛、胃酸、反流，还有我们的这种胃胀不适。
0: 好啦，咁因为养胃呢件事咧，就真系一场持久战嚟噶吓。你个胃已经觉得唔舒服啦，你就要花更多嘅时间去养翻好佢。呢件事冇捷径，亦都唔需要话哇，我一定要食到天价嘅好贵嘅食材先至可以养到。其实唔系，亦都唔复杂，只要每日都可以坚持健康嘅饮食，有良好嘅生活习惯，咁你自己都可以养出好嘅脾胃啊！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1: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0: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1: 健康的体重、 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0: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点样计？
1: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0: 安理柳翠来全民营养系列，可成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2: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扫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3: 好，日出。

0: 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的祝福机缘。
1: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元，放在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0: 嗱嗱嗱，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参进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争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是有心意、有文化的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元。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0: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2: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0: 养出健康生活，
2: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新起点。
3: 好啦，时间嚟到9点半啦，好多朋友都话翻到工作岗位啦，食饱早餐就开始做嘢啦。好，食饱早餐之后都唔好忘记要提醒自己，记得要适时饮水。我哋而家建议嘅系少量多次主动及时补给水分，每个钟头就要饮100到200毫升嘅水。咁啊，唔知道大家翻到办公室之水会唔会都系自己煮嘅咧？定系我唔系我哋指定一个地方接嘅咁样？咁喺办公室就冇得拣啦，喺屋企咧，喺屋企你会唔会都装？放一个净水器，令到自己喺家用用水嘅时候会更加安心咧。讲到话换净水器或者系加装净水器咧，都系一笔几大嘅消费嚟嘅。后续可能仲有耗材咧，系咪？计翻条数，哎呀，我唔知拣嗰个牌子好唔好、啊？我用紧嘅呢一样嘢好唔好用、啊？咁样，咁你当所有嘅呢一啲疑虑都好想揾个解决方案嘅话，留意一下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啦。咁啊，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一直都系主打令到大家消费嘅时候冇顾虑，点解？免费送货安装15日，试用15日，即系足足2个星期，满意啦之后先至选择留低，月付仅系198元起，付12个月就 OK 啦。唔满意嘅点啊？冇理由退翻报记，一分钱都唔需要多花啊！理解大家一次性消费压力嘅呢一个担心嘅吓、啊，总之你自己试用过啦，中意啦先至留低，而且可以开个家庭会议，系咪真系个个都中意啦？先至决定留低嘅。咁而家厂家咧仲有618嘅活动、哦，继续有超多嘅福利同埋好礼免费送俾你，例如话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啦，因为有4个唔同水温档位嘅水可以一键就操控到，3秒就可以出到你想要嘅热水，告别反复烧水嘅困扰。另外亦都会加赠啦，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床，同埋长虹牌空气循环扇一把，品质好嘅晴雨伞、花洒过滤器啊，全部都系家居日常最好用得上嘅好物啦。咁啊，同大家重复多一次活动嘅福利，免费安装试用15日，月付198元起，连续付12个月，唔满意嘅无条件退机，冇额外嘅收费，大家可以放心参与。咁但系重点嘅重点就系要包埋你后边3年换耗材嘅费用，前30位打电话入去咨询安装嘅朋友仔，可以额外享受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悭翻一笔好大嘅耗材钱啊！仲可以送你全屋嘅中央净水添。咁但系名额有限咧，希望大家可以获得呢30个名额嘅福利啦。而家可以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享受福利啊！电话号码记低啦，八二八。400-828-6721

0: 6721。4008286721系啦，有时候落咗节目之后，都仲会有粉丝喺群啊，或者喺直播间问我哋噶吓。大家记住嘅话，都可以互相帮助。多谢多谢吓，将健康同埋福利带回家。
1: 早上九点半。

0: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双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九二四路况。

0: 九点半留意实时路面情况，都仲系嗰几条路啊。维丹路中南市场对开位置往丹造，海白路嘅五号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贝奇路分江路口往石湾，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广州，容祺大桥往中山啊，现时咧都系车多缓慢紧嘅，希望途经嘅朋友仔俾多少少耐性，注意车距吓。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开始有条小长龙啦。另外提醒大家，佛光高速方面，高站收费站嘅入口往翻去桂城方向封闭咗超宽车道，超宽车辆可以选择高站东侧入口，亦都可以行辅道啦、高贵路、水乡大道西侧入口上翻高速。工期会去到七月中，大家互相支照一下。掌查路况，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再来留意天气情况啦。昨晚落过雨之后，今日温度是降了少少的，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气象台比出是 27.7 摄氏度，比昨日同期下降了 1.4 度。今日雨水未停，希望大家都要做好再一次迎接雨水的工作了。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时间有暴雨，吹东南风一到两级，午后的最高气温大概32度，相对湿度 60% 到 95%。各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未解除，依然生效当中。嚟紧嘅周末时间，雨水嘅水量会稍微收一收，但系阵雨依然有嘅。但系温度咧会再一次回升，去到33、34度。而晴间多云有阵雨嘅天气为主，周末时间有出外安排嘅朋友，记得要继续做好防暑、防晒同埋防雨嘅工作啦。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咯。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因为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3: 城市超家人，
2: 健康生活新开始，
3: 生活新开始。
4: 健康生活新开始，有朋友话可成啊，前两日听到你讲有个咩胃肉嘅内购会，请问而家仲可唔可以报名？呢个胃肉嘅内购会系星期日举行，今日星期五，应该仲可以报到嘅。大家如果想报名嘅话，喺微信嗰度揾一个小程序叫做佛翠游。咁呢个平台咧，其实系承载咗我哋佛山有好多文旅线路啊、本地活动啊、本地优惠嘅推荐嘅。大家可以将呢个小程序放喺你个桌面先，叫佛翠游，佛山嘅佛，有趣嘅趣，旅游嘅游，佛翠游。咁中间就会见到一个活动嘅 banner 啦，就叫做恒洁胃肉专场内购会，佢系属于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嘅其中一个系列活动。你点入去之后，线上填晒所有资料就叫报名成功㗎啦，数码就可以报名。咁如果你话我确实搵唔到呢个小程序，亦都唔知道点样上网去搵到相关嘅资讯，咁你就打电话啦。係呀，因为可能呢件事好多都系爸爸妈妈操办係咪，打电话俾我哋都得嘅 ,8339,8339, 咁你就去问啊，我想换胃肉啊，系咪有个活动啊，咁工作人员就会同你解释㗎啦。係啦。咁因为换胃肉嘅呢一件事呢，第一个就水好深，有啲嘢你真系唔识得点样揀，第二个就真系都几麻烦嘅一件事嚟，因为好大工程吓，咁啊遇上咗呢啲嘅内购会，咁你就可以货比三家，仲可以直接入到核心区嗰度揀货，同埋享受多重嘅福利。因为一见到呢啲内购会，再加上我哋系派咗同事去噶，阿小强哥哥系会亲自带住大家去揀，所以佢喺度咧，佢就一定会帮大家再攞多个好折头。工厂内部价优惠肯定有噶啦，跟住国保而家15%，跟住省保10%。仲有专项补贴，跟住仲有我哋全部专场嘅优惠，所以单一个单品折落嚟最高可能会有35%嘅优惠嘅，你諗下。所以如果你要换智能马桶啊、花洒啊、浴室柜啊、淋浴房啊、咩阳台柜啊，全品类都覆盖㗎，所以咩新屋装修啊、旧屋翻新啊、单品又好，又或者係想一套换晒去都好，都基本可以满足大家。文说话佛山市内购满3000蚊就可以免费送装一提。好吸引。时间方面是星期日下午的2:30到6:00，亲自去到佛山恒洁胃肉体验中心的旗舰店。所以希望这个消息都可以帮到你啦。再重复一次那个报名的方式是吗？ OK， 好。微信搜索佛翠游的小程序，找到活动的 banner， 留下资料就 OK 了。

0: 舒服嘅呢首歌，歌曲叫做夏日晚风。又到咗小周末啦，咁因为下个星期呢其实就马上进入暑期档㗎啦，所有嘢都咩消费又好啊，电影又好啊咁样。咁但係估唔到喺暑期档之前嘅呢一个周末呢其实都多电影睇喎。所以我哋听听广告后先返嚟之后推荐一下今个星期上嘅15部电影当中有啲咩焦点电影值得你留意。好耐都冇买过电影飞入场支持嘅朋友仔，嚟緊嘅周末如果有时间想安静丰盈过周末嘅话，有好多好选择啊。
1: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2: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瑞兽化成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1: 独尖鳌头石湾图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2: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元，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3: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3: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0: 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好啦，话紧快嚟到节目最后一个部分，我定低十分钟嘅啫，讲得几多得几多啦。小周末真系有好嘅电影推荐咁样，哇唔数你都唔知道，喺六月份嘅最后一个周末，足足啊呢几日有15部嘅电影安排上画，咁十五部我肯定讲唔晒啦，所以我会揀一啲焦点电影推荐，大家可以特别留意一下，尤其嗰啲呢一去到院线就见到佢有大大张海报放咗喺门口嗰啲，就系焦点电影啦吓。咁今日会上画嘅第一部推荐电影咧就系《四度》。讲真的是四度赤水的故事，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主题电影。这部电影好长啊，大家准备入场的时候记得要安排好自己，因为有122分钟。咁这部电影就是主题电影啦，咁有需要同爸爸妈妈一起睇电影嘅，咁其实这部电影都推荐噶吓，咁除咗呢部电影之外咧，中意恐怖片嘅朋友咧，今个星期有新嘅选择，同样都系今日会上噶吓，名字叫做《后室》，前后嘅后，课室嘅室，后室。咁啊，据闻话系全网恐怖嘅顶流，呢部电影咧都刷新咗北美票房恐怖电影榜嘅纪录噶。咁啊，胆大嘅朋友仔，不妨就入戏院接受挑战，因为喺戏院睇同喺屋企睇咧。又真係有啲唔一样啊，嗰种氛围啊，嗰种大银幕同埋视觉性听觉嘅冲击。咁今个星期嘅电影类型呢都非常之丰富，除咗係刚才讲到嘅主题电影囉，恐怖电影片之外呢，亦都会有一部呢非常之温情嘅电影值得推荐，亦都係咁多电影当中我自己最关注嘅一部电影啦。名字叫做心犬相随啊。犬就是狗仔的个犬，所以讲的是狗狗的故事。这部电影是一部泰国电影啊，现在大家发现如果是泰国引进的电影呢都是尤其受关注，因为一打开个班底看你就知道诶 ,ok 喎、哦、可以喎、哦、咁。这部电影犀利啦，是姥姥的外孙同天才枪手金牌团队再次打造。咁你都知道㗎啦，呢两部电影都是有故事有技术。导演是有技术的，有故事有技术有票房的电影。咁呢一部温情电影心远相随呢都非常之值得期待。而且呢一部电影亦都系2026年泰国电影嘅黑马，可以同步选择喺我哋中国上画，非常值得期待。所以建议大家今个星期都可以入场买飞睇个电影啊，支持一下。如果唔系影院其实而家都真系好无奈。点样可以将

大家刷短视频刷短剧嘅重点关注点拉返返嚟，愿意坐喺度睇个两个钟头嘅戏呢，而家大家都喺度解决緊呢个方案，唔单止係戏院要解决呢个方案，係咪电视剧要解决方案，活动要解决呢个方案，因为大家会觉得我怎么睇啫，我两分钟我睇晒啦咁样，不善不善。嗰种情绪嘅酝酿啊，激荡啊，共鸣啊，佢应该係要从铺垫开始慢慢慢慢展开呢一个故事。如果唔係好容易，我哋嘅大脑我哋就只会接受，最终接受呢一种好短时刺激嘅奖赏，咁係非常之不利于我哋去欣赏好作品同埋去解决难题。所以咁多位训练自己嘅大脑，唔好俾呢个短视频同埋短剧咁容易获取呢一种嘅刺激，将自己抽身出嚟去睇部电影吧。难得有好电影嘅推荐。OK， 嗱，刚才讲到嘅每一部电影都係今日上嘅，所以你今日攞班之后你就可以去睇㗎喇。跟住听日星期六亦都有好电影上，一部获奖无数嘅电影，选择喺大银幕上，爸爸。呢部电影点解唔系上两个星期上呢？因为父亲节啊嘛，咁样。咁啊唔紧要啦，但迟咗都系一部好电影嚟㗎。导演翁子光，主演刘青云。刘青云凭借住呢部电影第五次获得最佳男主角。所以呢部电影系年度必看嘅高分港片。咁啊，大家如果有机会打开呢一张嘅电影海报，你就会见到佢密密麻麻印住超过11个电影节嘅获奖及提名，所以都非常之吸引㗎。而且呢部电影系基于真实事件改编。基于真实事件改编。因为佢系新闻事件，你会知道嘅结局就系咁样㗎啦。到底导演点样去讲呢个故事，主演刘青云点样去表达呢个故事呢，咁先就係值得睇㗎嘛，係咪？大家都知嘅嘢我就睇下你点样去做。 OK， 呢部电影好值得推荐啦，听日。所以今晚睇完好电影，听日仲可以继续入场睇好电影。咁如果你话啊、哦、其实我想轻松啲嘅睇电影都咁都有㗎。听日有两部戏剧电影都会上，大家如果想开心心合家欢嘅话都可以入场支持嘅。咁其中一部呢就係白子主演嘅一个部门的诞生。仲有另外孟学堂主演嘅小气鬼听日都会上㗎啦。咁所以鍾意睇电影嘅朋友仔亦都欢迎大家不要错过上好电影的机会。即是如果不是大家有票房的数据去支持，其实有很多电影现在是不敢上画。因为一部电影小的制作都说千零两千万，大的制作可以去到几个亿。他们都希望收一个好票房，对他们的投资方有一个回报，对演员有一个肯定。是咪对电影市场有一个帮助，但是如果呢个循环冇办法去到一个正向循环，冇办法做到一个闭环嘅话，好多拍好咗嘅电影佢都只能够等。等乜嘢？等运道，等时机，等气氛暖先至有机会再上。所以呢、这个都系一个死循环嚟㗎，所以希望我哋都可以做一个正向嘅支持囉。既然有好电影啦，就买一张飞入场，唔好等看那两分钟的短视频拆解。好啊，节目送给你最后一首的作品，来自好久都没有听过他唱歌，我都不确定他到底现在还有没有唱歌的 Nora Jones。

好啦，要结束今个星期嘅城市俏佳人啦，多谢你嘅沿途相伴啊，先祝你周末愉快先啦，记得要储够能量，因为下个星期嘅工作周其实两日之后就已经要开始，周末愉快，下个星期再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6: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5: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9: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0: 十点钟过后睇睇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蓝石方向依家咪摸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唔掂当，海柏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亦都系错气嘅，飞骑路分江路口往石湾方向要俾啲耐性，105国道六恩跨线桥往中山同样都系走走停停。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有缓慢啊。另外提醒下大家，南海西桥旧桥高路新田小学至到观泰路口咧分段围蔽施工嘅，过往嘅车辆咧要注意减速慢行啦。工期去到7月10号，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有呢个自己多少有人难相处，跟住又变你共你嘅相处系呃诈，有二人助你我生我育，温馨者有分别，他朝日定轮罪孽受，纵此不两会你，始终也是朋友。切有万里山，
1: 嘿、hey. ，
0: 隔多两地了，
1: 嘿，
0: 我死见你，但。

见见，嘿，我看你上水了，已经很远很远很远，好几十五米。

起啊！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两个视频直播间啦，萧华坚全城喜悦嘅抖音同埋视频号啊，或者去到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我哋评论区嗰度咧讲声早晨啊，一齐倾倾偈都系冇问题嘅吓，已经好多 friend 啊，坚庸早晨啊，大家早晨，大家早晨啊，有一种嗰种街坊啊，每日朝早落街买早餐啊，或者落去买餸啊，落去饮茶嘅时候咧，见到啊嗰种相熟嘅情景。互相喂咁早啊，又落嚟买餸啊，哇又落嚟送个孙翻学啊，嗰啲咧，呢一种街坊之间嘅烟火气吓，讲真，喺依家我哋住咗小区之后咧，系真系少咗好多啊，咁所以我依家咧又住翻喺老城区啦，咁会有翻呢一种儿时熟悉嘅味道啊吓，穿街过巷嘅时候咧，个个都打声招呼啊吓，路过啊水果档啊，老板娘又俾抽菩提子你食啊吓。一阵间攞只橙啊，咁样啦，系嘛？跟住带住个小朋友行过吓，好大声叫阿姨好，阿伯伯好，阿婆婆好咧。哇！今日咁好口啊，咁样，哎呀，嗰种感觉咧，你会觉得真系好正啊！我哋细个就系咁样走过嚟噶啦吓，尤其去老人家屋企啦，有时候即系去婆婆度住啦，咁啊，系喺啲真系喺条街入边啊，咁然后咧，即系成条街。每一个街坊啊，佢互相之间都好熟络啊，跟住咧就招呼我，就即系叫我啦吓，同呢个打招呼，嗰个打招呼，叫呢个叫嗰个咁样啊，跟住咧咩姨啊，你个孙啊又带翻，今次又翻嚟玩啊，又高咗吓乜乜乜咁，哎呀，我觉得呢个感觉，我永远都唔想失去呢种感觉啊，即系所以依家咧系我拖住个仔穿街过巷嘅时候，感受呢一种嘅味道吓。所以嗰一种街坊街里 feel 嘅嘢，永远都係令到大家觉得人与人之间关系都係好简单嘅啫，係咪？咁你煲咗啖汤吓，嗌我过嚟飲碗咁样，我煲咗啖借水吓，又过嚟嗌你过嚟清下热咁样吓，好多呢啲感觉嘅嘢，係咪？所以呢，其实都继续呼吁大家呢，即係或者同我所有未知道发生咩事嘅朋友讲讲啦，其实从今个礼拜二开始呢，即係23号开始呢，已经係有呢个2026版嘅佛山一家人呢係正式上线㗎啦。咁大家呢可以上到去佛山家，咁然之后呢搜索呢个2026佛山一家人，跟住呢搜索呢个点击呢个音频专辑吓，就可以一起去支持啦，同埋听㗎啦咁样。咁暂时我哋呢个计划呢就係逢星期二四六呢都係会有更新嘅吓，咁啱啱开始，咁亦都係由小弟去主理啦，今次有呢个2026嘅佛山一家人啦，亦都务求将嗰种大家街坊街里每日都会有一个时间啊，聚埋一起倾下偈啊，讲下呢样嗰样嗰样啊，谈天说地啊，畅论时事啊，吓讲下啲家长里短啊，系咪？或者有时候咧，可能有一啲真系好苦恼嘅嘢吓，好光怪陆离嘅嘢，好耐人寻味嘅嘢，好开心嘅嘢，大家都一齐去分享下吓，希望俾翻呢一种即系好有我哋本土味道嘅呢一种倾偈 feel 嘅氛围俾到大家啦吓，咁所以咧都呼吁大家吓，上到佛山家搜索2026佛山一家人吓，然后点击音频专辑咧，可以入去支持一下嘅吓。我知道好多朋友已经开始听紧噶啦吓。呢位 Miss You 啦，佢话个广播剧可唔可以更新多几集啊？进度挑不够用咁样。大佬，俾啲空间啦吓，好唔好啊？一个星期更新三集，要编剧噶嘛吓。我哋又做紧节目啦，又搞紧舞台演出啦吓。讲真吓，接低呢个任务咧，我都觉得系一个好大嘅责任吓，因为呢一个佛山一家人嘅我哋嘅叫经典款吓，真系陪伴咗佛山街坊有超过20年啦啊！咁所以依家时间一段时间之后，我哋又重启翻呢个2026版咧。咁当然啦，当中有啲咩亮点咧？因为每一个角色咧，其实分别代表佛山五个区啦，咁样吓，咁有唔同嘅年龄段啦吓，从十几岁吓到60几岁都有咁样吓，1、2、3、4、5、6咁样吓，咁样上啊，咁男男女女啦，几位街坊啦，唔同嘅職業嚇，唔同嘅性格聚埋一齊咧傾偈咁樣樣，嗰種氛圍好好啊！咁同埋咧，我哋嘅初代佛山一家人嘅張嬸嚇，亦都係今次咧繼續為咗呢一個2026嘅佛山一家人復出嚇，大家又聽到佢熟悉嘅聲音啦啊！嗰種感覺咧，我覺得類比一下你就可以見到係會係
好似喺外来媳妇本地郎阿康婶咁样样啦，吓系嗰种嘅江湖地位系嘛？依家出翻嚟带住我哋一班嘅后生吓一齐去倾偈啊、录剧啊咁样，我都觉得好开心啊！我哋阿黎嘉玲老师啊，今次可以继续支持啊，辛苦晒佢老人家，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一路 keep 住听啦，系咪？咁啊，每个礼拜三集，一个月都有十几集你听噶啦吓，都好够噶啦，系咪先？啊，同埋咧大家。去到佛山家呢听完音频又可以睇睇有配图嘅视频版都冇问题㗎 ,ok 㗎吓。睇下先啊 ,927 我習慣唔係几好，一般等出完先听出完先睇咁样。咁你就惨啦，因为呢一个冇大结局㗎喎吓。唔似得嗰啲网剧喎吓，或者啲短剧喎吓，你点追都好吓，总会有大结局嘅一天咁。佛山一家人系一季一季，我谂起码都啊，所以你有排都你冇所谓嘅，你睇到个标题你揀住嚟听咯，系嘛 ？OK 噶吓啊，咁啊，咁而且话听974讲，今日我母校毕业典礼约咗电台过去做直播，我师妹都会翻去啊。哎呀，可惜我今日翻唔到去啦吓、啊，我下昼就要奔赴呢、這、一个听日。嘅演出嘅彩排嘅现场啦，咁我其实依家都联系紧我哋校友办啊，各方面希望可以同阿师妹做个采访嘅吓，所以师妹都算系咁啊，依家佢已经系红遍全国啦啊，依然咧都系好愿意为母校做好多嘅呢啲打 call 啊，或者系形象宣传也好，或者支持母校嘅活动啊，咁我觉得呢个系确实系非常之唔忘本嘅一件事吓，咁同埋可能由依家系准备大家招生报志愿啦吓，希望今年咧可以多啲人报我哋广才啦，系咪？咁啊，所以啊，师妹好嘢，耶！系啊，我都真系好希望可以见到佢一面吓，跟住同佢做翻个采访。但系我知道佢依家系正系最忙嘅时候，我估计都唔系话太大嘅一个机会啦吓，但系唔紧要，等佢忙完呢一波再约吓，咁啊希望可以约到啦，系啊。真系可惜学校嗰边冇通知我啦，如果不过今日一定会抽空翻去啊，都抽唔到，冇办法，真系好忙啊，圆悭一面都只能够系咁样样啦啊。依排亦都不断刷到啊师妹周围去做电影嘅路演啦，咁样啊，喺百忙之中吓、啊，依然都为母校打 call 啊，唔错吓，呢个妹猪几好啊。OK， 咁啊。继续啦吓，都系咁嗰句啦，大家可以俾多啲灵感，俾多啲素材，俾佛山一家人嘅2026版本更新多啲你哋中意听嘅故事吓，或者加入一啲你哋觉得应该加入嘅角色啊，咩咩中女 JoJo 啊、奇哥嗰啲咧，就嗰啲另一篇，即系嗰啲暂时唔讲住啦。啊，其他啲人物啊或者点啊，即系都欢迎大家咧多啲上去评论啦，系咪啊？多啲上去留言啦，我哋到时可能仲会有个佛山一家人嘅听迷群啊，咁样吓，大家咧就入到去咧就一齐各抒己见啊，提供一下啲话题啊、素材啊，啊俾啲意见建议啊，咁都系 OK 嘅吓。最紧要多啲去评论啊，多啲去倾偈喺上边咧。我谂我哋几位主创啦，包括我啦、张家伟啦，同埋阿刘丁姐姐啦，都系会喺上边会同大家互动倾偈嘅，所以大家可以除咗点击收听之外，都多啲评论，好嘛？

当然希望大家都多啲分享出去啦，因为今时今日啊，成个广播界仲有几多个会做广播剧，系咪啊？吓，呢个真系叫做石果仅存啊！成个华南地区广播界吓，乃至全国广播界，依家仲有几多个广播，几多个电台会做广播剧，系咪啊？好稀有噶啦吓，所以你哋真系多啲支持啊！做个咩啊？我们佛山那么多街坊啊，走个面儿，人人都去每天听一听啊，我们就有了。哎，韩红呢嘢啊，真系老猫烧须啊。相识话期待萧坚可以采访男知师妹，系啊，我都期待紧啊。等我忙完个 show 啦，忙完个 show 我会再打电话去问一问呢个校友办嗰边吓，睇下可唔可以真系约到佢啊，因为。我都好想见佢一面啊，即係问真心嘅，因为我哋你会觉得好玄妙嘛，喺三年前我哋母校嘅四十周年校庆嘅晚会上面，我哋明明係曾经同台过啊，一起喺个大合影度有出现过，係咪咁三年之后佢成为咗全国知名嘅一位演员，咁我依然都係一个迷途嘅中老年小 DJ 咁样，係咪咁啊好想有一个时空嘅呼应啊，可以见一见佢吓。OK 啊，都系嗰句啦，佛山一家人记得支持啊，上去佛山家搜索乜嘢啊？2026佛山一家人，点击音频专辑，听完可以一齐俾个评论，一齐倾倾偈互动，同埋多啲分享转发出去啊。OK 呢个时间，喂，你哋琴日有人提议话咧，可唔可以有啲喺呢个佛山一家人里面有啲爱恨情仇啊，吓唔好集集都咁皆大欢喜啊？莫非你哋想听呢啲？阿张婶就走出嚟啦，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0: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硅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1: Here we go，
0: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2: 好啦，咁啊，见到大家对于我今日嘅造型啦，都纷纷表示都OK 靓仔咁样啊！呢位 Willandra 咧就话，我唔知点读你个名啊，你边日唔靓仔嘅？唉，阿晶晶又啦，讲真，转咗发型真系几好，帅气十足啊！我要 keep 住呢个发型噶啦，因为我而家发量咧一定要垫嘅，我唔垫咧系真系好塌嘅吓。呢位阿老胡咧就话，今日呢副眼镜好似张射，亦都成日戴啊。边个系张射啊？睇下先啊。佢话寻日已经有人讲我好靓仔，话我剪咗头发咁样啊。小片段话寻晚见到萧坚，喺我琴日咧就咁啱得咁巧咧，附近近啊，所以咧就呢个俾面 T 咧就是、面胶咁样啊。咁啊见到阿小片段啊，觉得靓仔咗好多。我觉得应该仲有好大靓仔空间嘅。趁住依家仲系后生吓，快啲靓仔啲啦，系咪？OK， 咁啊，讲到靓仔啦，嗱，嚟紧即系一啲好靓仔嘅嘢，同大家介绍啦吓。夏日咧咁闷热啦，大家一定要饮多啲水嘅吓。今日咧就为大家咧推出呢、這、一个迪士尼正版联名玩具总动员系列水杯吓。咁啊，6月19号咧，大家知道呢个玩具总动员5咧上映咗吓，带埋呢个杯咧去电影院打卡咧，简直就系 fit 吓。咁啊，成套系列里边咧有完整嘅迪士尼正版授权啦，里边有巴斯光年啊、胡迪啊、翠丝啊、三眼仔啊，好多款经典 IP 嘅形象吓。咁啊，杯身印花咧亦都好非常之醒目啦，好耐磨咧亦都唔容易甩色咁样噶吓。咁啊，包括有保温杯版本同埋呢一个透明嘅随行杯版本啦。嗱，保温杯咧就系用咗呢个食品级嘅不锈钢内胆嘅吓，耐磨啦，耐腐蚀啦，冇异味啦，啲果汁、咖啡、牛奶咧都可以倒入去啊。而且呢、這个即系叫保温咧，无论保温定系保冻咧吓，都可以维持到6粒钟嘅吓，即系你想饮热嘅啦，或者冻噶啦，即系放咗入去之后咧，大半日嘅时间吓，都系一模一样咁嘅口味嘅吓。我一家老少咧都系啱用嘅，而且咧成个配件咧可以拆开清洗，冇啲咩藏污纳垢嘅死角吓，咁啊相当正嘅吓。咁啊系限时活动价，保温杯啊吓，讲紧139元起啫。咁而呢个透明随行嘅咧，有几种唔同嘅饮管方式，二段式嘅泄压开盖啊，咁啊同埋咧有呢个三眼仔嘅可爱挂件咧，可以调埋可调节嘅肩带，小朋友翻学吓，甚至嗰啲大唔透嘅大人行街咧都可以嘅。咁啊限时活动价咧49元嘅啫。嗱咁啊上班通勤啦，出街啦，去玩啦吓，都系 OK 吓。咁啊正版联名 IP 咧，质感亦都系好好吓，用料亦都靓嘅，大家咧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就可以落单嘅啦。好啦，咁啊，听晚开 show 啦吓。唉，旧年又话自己唔开，咁唔开还要开咁样。唉，最大嘅问题唔系开 show， 而系我肥咗啊嘛。OK， 希望大家听晚听歌快乐吓，俾少 feel 俾大家先。

0: 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924路况，
3: 好啦，十点半钟啦，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啊。缓慢路段系见到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往桂城方向湿滞啲，海伯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都系一淡淡啦。沙龙路嘅前进会展路口双方向摆紧阵，咁105国道女人跨线桥往中山都系挫气嘅。高速方面啦，见到佛岗高速平升大桥往女水方向右侧车道，因为事故关系咧，导致呢度都扭紧计噶啦。咁啊，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都系双双布慢啊。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放和布路放，转头继续全城喜悦。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大家好，我是蓋明輝人。
6: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7: 经典一响，回忆满满，两位粤剧大老官倾城演绎经典帝女花，重磅开演。9月5到6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约定你。微信搜花生微票儿，即刻抢飞啦！
8: 尽快追，一双眼睛，一双面孔，一双内心抛弃吧。找狐狸的微笑，嘴巴又同陌上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同把精神转世呀，
9: 身体是一个。

咁啊，继续翻嚟全城喜悦啦，喜啊喜啊喜啊！我系萧华坚。睇下大家嘅留言啦吓，思豪话玩唱会开场整翻首《帝女花追思》都几好咁样。OK， 先啦，《帝女花》粤剧大家都中意系嘛，系啊，真系值得大家去睇下。大家细细个听咗咁多年系嘛，你有冇完整睇过先系嘛？你即系嗰啲恶搞版啊，落街冇钱买面包啊，You going to die？咩 butterfly flying to the sky 嗰啲你都听唔少啦，系嘛？喂，真正原汁原味嘅真系要听一次啦，啱唔啱啊？帝女花正啊！好啦，咁啊睇睇大家嘅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嘅留言先。社会别人专称慧姐就话早晨，农场主华叔系啦，我已经系农场主嚟啊，喂啊好，跟住咧就睇下先，北耶路咧，佢话系老城区有啲烟火气啊，系啊，冇错啊，犀利啊！六福就话祝演出成功，多谢晒啊！小优多甜啊，我就话啦，今日系2026年嘅6月26号啊，祝大家六六大顺吓、啊，撞到十二嘅圆满啊，祝大家好运成双吓、啊，因为农历5月12咁样样吓、啊，福气成双，顺风顺水，福禄常伴吓、啊，成理归然 ，OK。啊！巴拉巴巴巴华哥，唔好次次落阿妹姐间茶餐厅个斋坐得唔得啊？吓，张婶都识点杯靓鸳鸯加滑蛋蛋挞啦，你都唔点，你系咁意都点杯冻柠茶？唔系，张婶系触发个故事啫，我哋早系已经点完嘢坐低咗啦嘛，系咪先啊？呢位 friend 就话啦，草鸠八集两个钟一齐听咁样样 ，OK 啊？Uncle Ben 就好好听啊！佛山一家人，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啊！空调遥控电磁管你话可以谅解吓、啊，未有专门团队嘅情况下要创作时间系啊！真系一句讲晒，编剧得我一个啫吓、啊，所以咧产量方面咧系咁上下噶啦 ，OK。又有演出啊！呢位 Jennifer Lee 话系啊，听晚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啊，会有比面 Beyond 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啊，有20首嘅经典 Beyond 金曲喺我哋嘅呢个咁正嘅大嘅剧场里边啊，一齐去上演，成千人嘅大合唱，等紧大家过嚟一齐抛头露面啊 ！OK， 跟住就睇睇啦啊！西朝姚仔恭喜侄女毕业啊，毕业又入学读研啦！家族总动员撑场吓，咁啊恭喜晒佢啦吓！事情话要话支持佛山一家人广播剧吓，睇下喜象咩？早晨，坚翁嚟佛山大剧场还有31天啊！你系咪记错咗下个月啊？听晚就系咯，记得带上张家华现场为你加油打气，期待7月27号嘅到来，你准备好晒未？起着你真系啊！你搞乜啊？你听晚吓、啊、，OK？ 竟然有啲朋友以为7月27号，6月27号啊！起着你真系唔得，你真系啊！证明你真系一路冇认真听我哋啲宣传，我哋讲咗成个几月系嘛？即系提前10日买晒啲飞都好啦，我哋都讲咗一个月零，即系过一个月一个半月到啦，系咪啊？你依家话俾我听7月27号，我只能够讲成理贵言啦，睇下可唔可以加多场啦，好唔好啊？阿 yellow 啊，之前觉得广播剧好奇怪，后边咧广州962吓、啊、听到一个阿泱泱嘅龙舟广播剧，都觉得几唔错。所以咧，佛山一家人我都开始听两集啦，唔错唔错，点赞啊！系啦，以前嘅我哋好多广播剧嘅啊，然后好多广播剧咧都好有都市味道啊，唔系烟火气嗰只，系好都市嘅啊，可能系爱情啊嗰样嘢。我哋自己当年都有参与过录制好多嘅广播剧，咁但系依家真系已经绝迹噶啦，基本上吓、啊，主要系冇人编剧啦，已经系嘛，或者人能够编剧嘅人已经唔多啦吓。啊好在小弟都仲算系一个咁样啦吓，即系好唔好一回事啦，系咪先？系啦，咁啊，所以依家啊，希望做翻一个烟火戏嘅广播剧吓，俾、啊、到大家继续追啦，好嘛 ？OK， 长哥话听晚过去撑我开嘅音乐会吓、啊，多谢你啊，长哥啊！西朝耀仔话得啊，听晚我会大嗌我爱龙少噶啦，咁嗱，讲到呢样嘢咧，喂，如果嚟紧啊，即系搞多一场，但系咧就另一个主题嘅。搵埋龙少一齐唱下，搵埋范仲一齐唱下，即系虽然就唔系金牌杰青演唱会啦，可能佢哋两位都系其中嘅助演嘉宾啦，系嘛？咁大家觉得有冇得谂先吓？
少林功夫加唱歌跳舞，有冇得谂吓 ？OK， 呢位文静妹妹早雨啊，佢话你喺度跟我说话，系啊，因为我依家开紧麦嘅，我唔系斋望住个直播镜头噶，多谢你，我望到望到吓，你都中意听系嘛？多谢你吓 ，OK， 好嗱，咁啊。跟住呢位舊意思粉丝佢话听晚嘅演唱会系几十年第一次参加嘅，好期待咁样。放心啦，唔会令你失望嘅，绝对正啊！即系第二样嘢唔敢讲，小弟出道以嚟，只要系我搞嘅 show 咧，至今为止都未有试过系唔掂嘅吓。OK， 哎呀，会唔会讲大咗咧？哎，对唔住，对唔住吓，应该谦虚啲啊，都系大家努力嘅成果，系咪？系啊，真系谦虚啲吓。亦都确实系真心话嚟嘅，头先嗰句讲笑嘅啫。OK， 死啦，真系。收唔翻添，第一档我冇讲过啊。OK， 啱啱打错日期，唔好意思，你唔系打错日期喎，起奖啊，你系直头记错日期，你问我仲有31日紧唔紧张？实际我得翻一晚啫嘛，即系话啊，我练咗30年先有咁嘅功力啊，呢本冇绝世武功嘅秘笈咁啊，你有我有几多时间？一晚啊，哦，好彩仲有一晚系嘛 ？OK。Yellow 继续讲，之前感觉好远，呢几日突然间时间变化，听晚可以睇我切换 band 仔模式，有啲兴奋啊！哇，呢位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帝女花睇过任白气宝吴宇森导演嘅原版，无敌啊！吓、啊，其实如果唔系话我自己都要做咧，我都想去睇一睇吓。应该 OK 喎，到时睇下有冇时间睇睇一睇先啊，睇一睇我哋我女神之一啊，李淑勤姐姐啊。8804听晚见乐池区6张年票。哇，又是摸到脚毛的位置啊。看看先啊，邓基话想到个市桥，在粉丝群捉几个粉丝开盲盒，结合他们的工作性格整几个单元广播剧。啊，这个可以想想啊，可以啊，找埋你们来录啦，不如干脆好不好啊。喂，真是、哦、如果真大家可以参与录这个广播剧呢，咁啲角色又丰富啲啊，大家又好玩啲，咁、我觉得 OK 喎、啊、好啦，嗱咁啊，讲到我哋啲一家人啦，系咪啊？听晚当然会有一首好经典嘅歌系唱俾阿妈噶啦，系咪？咁但系唱俾阿爸嗰只咧，我哋又冇安排喺歌单里边吓、啊，所以干脆今日咧就播咗先吓，费事话我大细超啦。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手持風扇、三檔風速、小巧輕便，而家購買仲送你立座，手持放置兩用。
0: 哇，呢個到手先19.9咋，仲有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三次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0: 月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1: 嘅翻嚟节目啊，咁啊，听晚就开 show 啦，好多朋友啦关心我嘅一个状态啊，各样嘢啦，谂翻旧年就真系谂翻都一额汗啊，因为记得开 show 前嗰一个礼拜咧，我把声都仲系真系相当之攞命啊，即系嗰阵时真系个喉咙各种嘅问题啊，一年落嚟好多次有事啊，又痛啊，失声啊，乜嘢咁，大家觉得哇，你把声咁样样，你开唔开到演唱会啊咁？好彩后来托赖呢就真係都好返正常可以唱到。当然可能唔算係巅峰嘅状态啦，咁但係亦都今次好托赖啦，暂时到今日呢一刻为止声音都係 ok 嘅。今年我都注重咗保养，咁所以希望听晚可以用最好嘅声线，最有力量嘅演唱俾到大家啦，好唔好？如果睇睇我哋喺视频号同埋抖音方面嘅留言吓，阿美美就话使唔使提早一个钟到啊？咁样应该就唔使嘅。咁啊，大家七点半到啦，应该可以入场啦。听晚八点钟开 show 嘛，咁啊七点半入场，大家食完个晚饭喺附近逛一逛吓，饮下呢个粤剧咖啡，咁可以入到嚟。七点半就入场啊，凭票入场咁样样吓，咁亦都可以喺我哋嘅留影区度影下相先啦吓。因为如果你第一次去到粤剧院嘅呢一个场馆嗰度去睇 show 嘅话咧，都几多位置可以俾大家打卡嘅，包括大家行上去大剧院嘅嗰一条嘅好靓嘅吓星光大道一样嘅长廊啦吓，跟住行上去二楼位置咧，就有一个好大嘅粤剧主题嘅一个灯笼啦吓，嘅一个装饰啦，俾大家去可以去影相，咁又可以咧去粤剧咖啡嗰度感受下点样为之粤剧主题嘅新派咖啡馆吓，然后可以喺我哋嘅今次嘅留影区嗰度去影相啦吓。今次咧就唔会好似旧年演唱会咁啦吓，因为要顾及嘅嘢太多，搞到最尾唔记得大合影啊。今次已经喺个提示嘅呢一个位置嗰度咧，已经系即系提示我一定要系耳朵提示啊，即系我哋嘅工作人员啦，喺个耳麦嗰度会同我讲喂。大合照啦，咁样样吓，咁啊，即系一定会记得噶啦吓。咁同埋咧，到时大家都可以早少准备啦。我哋可能会拉一个嘅现场观众嘅群啊，咁啊，将来有一啲演出咧，可以同大家继续去分享啦。咁亦都譬如话有啲朋友睇咗件俾面 T 恤啦吓，觉得好好喜欢啊，咁亦都可以后续再联系我吓，我哋再加订咁样吓。因为今次第一批咧，我哋冇点样大肆去宣传啊，所以件衫咧就唔系。有好多朋友有嘅啫，系啦，咁啊，但系攞到手嘅 friend 应该都几中意嘅吓，咁所以大家不妨到时有现场加啦吓，呢、这个微信号啊，或者系入群啊，都 OK 啊，咁啊，亦都本身我自己觉得一个并唔系我自己嘅主题 show 啦，都系大家一齐致敬 Beyond 啊，纪念家驹咁样，就唔好搞啲留影啊嗰样嘢啦，咁但系觉得难得大家成千位嘅歌迷啊，或者嘅朋友聚埋一齐啦，又真係有啲位俾大家影相去留念纪念这一刻啊，我哋呢一场咁难得嘅 show 咁。所以最后都係决定做一个留影区咁啊，亦都喺 show 后呢我都会出返嚟留影区嗰度呢同大家一齐去影下相啊，互动下咁样嘅。所以係啦，多谢大家过嚟支持啦，今次啊。又一次賣爆常态化賣爆，一路都系嗰句感恩有你哋嘅支持，好嘛 ？OK， 微笑向暖话，你都系鍾意嗰种充满人情味街坊街里八十年代系一种风气吓，确实系吓。西潮的老话谷行啲细路听啦，听晚大合唱梗要啦呢场系嘛？麻石街人情味啊，真系嗰种 feel 吓。睇下先啊。一杯美式是不是换了副眼镜，我有很多眼镜啊其实。哎 ,ok, 等一下先指引清晰不第一次去都 ok 清晰的，都是那句啦，如果大家开车去呢，如果你很早諗住停低部车先周围搵嘢食的话呢，可以停在粤剧院的负二层啊，跟住搭电梯上去一楼咁 ok 啊，然后上咗一楼之后再行去大剧院那边的二楼路程都唔远的吓，两步路嘅啫吓。即是可能即是几十米咁样嘅啫，咁 如果你话我都系食完晚饭问住七点钟松啲先到啊，咁你停喺普君新城咧会稳阵啲啊，咁啊唔会话唔清晰噶，啲指引 O K 啊，而且嗰个建筑物好大栋啊嘛，大家去到就会见得到啊，即系佢都系喺街，即系喺路边可以见得到啊，唔系话啲要兜到好入啊先至揾到嗰啲场馆嚟嘅，停车啊都系。大家如果是问住七点零钟先到，就是停普君新城再行过去稳阵啲，因为粤剧院本身的车位呢不算特别多吓、啊、，OK 啊，都是那句啦吓、啊，放学唔好走，留影区等系嘛？喺边度买票 ？Elena 话卖晒啦，冇得买啦 ，Elena 唔好意思啊，真系一张都冇啦，今次啊，冚唪唥都冇得剩啦，系啊，希望下一场你会支持啦，好唔好啊？使唔使带纸巾啊？听晚应该唔使啩，听 Beyond 唔至于带纸巾嘅，系嘛？家驹都走咗33年啦，大家都好冷静啊，应该。OK， 等你喺门口讨钱啊？点解咁做咧？吓、啊，你觉得你喺门口系可以 OK 噶嘛？系咪上次欣欣音乐剧？系冇错吓，但系欣欣上次音乐剧咧系喺戏剧场。500人嘅嗰个场馆，咁我哋今次喺900多人嗰个场馆啦，咁、啊、所以咧就系大嘅嗰个剧场吓，欣、啊、欣上次嗰个系戏剧场，咁啊会比嗰个再大多一倍吓，系咁啦吓，啊你东莞仲想过去睇，哎呀，咁啊真系希望下一次啦，好唔好啊？留意啦。啊 ，KT 话听日谂住喺顺德下午4点出发，到之后喺大剧院附近食嘢，慢慢逛，影相打卡 ，OK 啊。其实正如我之前讲啦，大家其实真系可以当佢系一个过嚟禅城老区啊嘅一啲新老交集嘅位置去玩一玩、睇一睇、食一食嘅咁样嘅一个安排啊，将睇呢一场 show 当成系你成个周末一个咁特别嘅小行程里边嘅其中一个一环啊，我觉得就 OK 噶啦。好啦，帮大家攞少少感觉先啦，好嘛？听晚会唱嘅歌，睇下先，应该会唱边只好，即系俾边只俾大家听好咧？定系听啲听晚唔会唱嘅歌咧？大家自己决定啦，我而家可以仲可以播到两只歌噶吓、啊，你系想听啲听晚唔会唱嘅歌，定系听晚会唱嘅歌咧？好，嗱，俾十秒钟大家拣下，我屋企人会唔会全家出动啊？基本上、啊、都会，你想听我是愤怒啊？咁即系听晚会唱嘅歌嚟噶啦，好啦，咁就恶恶佢啦，啊，大家听晚一嚟就可以跟住嚟唱我呢只歌吓。啊喜卓话：听晚记得到现场会，大叫我爱萧坚，爱龙少支持你嘅演唱会啊！多谢你。点解你张飞写咗8月27号？听日去帮May姐买奶茶，曳啊你哋！巴拉巴巴巴，张婶又识狠小朋友，又识反对无效，又不羁放纵爱自由。人设嚟啫。在路途，你莫退避。8804又想睇大身份证，应该系唔使嘅吓。分分钟，因为我哋唔似得好似系学友嘅演唱会咁，会拉啲逃犯嘅咯，冇啊。相信大家都系奉公守法嘅好市民啊。一收一放如风筝，大剧院设计得非常好，传统新派和谐共存，值得打卡。听晚等你哋。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品质如一，幸福归家。箭头幸福一号，依琼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归家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6: 924路况。

0: 十一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本晚路段留意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唔靓仔，咁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呢亦都往落松方向呢见到係逼迫嘅。高速方面，佛光高速平胜大桥段往旅水方向因为事故报紧慢下，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呢同样都係有挫气现象。另外提醒大家啦，顺德容桂建业中路外环路跨线桥有分阶段嘅封闭施工，往中山方向嘅大货车可以绕行华天路嘅，往广州方向嘅车辆可以行呢个水岸龙亭左福嘅辅道，工期会去到七月中嘅，要请大家提前规划好你嘅路线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啦，可以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嚟到收听本节目，咁而带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啦，亦都系同步开启当中，欢迎大家入嚟啦，倾一倾偈啊！咁啊，例牌啦，每一日开播咧，都会同大家分享呢一个实用嘅居家好物嘅，就系、想帮大家咧拣到省心靠谱又抵买嘅产品。今日咧推荐俾你1509音凡心净水器嘅福利，即系为我哋普通家庭啦量身打造，冇套路，全部都系实在嘅福利啊！咁其实好多家庭咧都心郁郁想装净水器嘅，但系就惊喂我一次性咧就俾几千蚊啦，咁唔好用咪嘥咗。咁而家咧完全唔需要有呢个顾虑啊！呢一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俾大家15日嘅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唔好用。如果觉得满意，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得啦。咁如果试用完15日唔满意咧，冇任何条件嘅，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唔需要使吓，先体验后付费，俾到大家更好嘅消费体验。咁而家咧618活动嘅一个延续啊吓，嗰个福利咧都系最后嘅尾水啦。咁就免费送呢一个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咁啊45度可以冲奶啦，65度可以冲茶啦，85度可以冲咖啡啦，100度啦可以煲滚水啦，咁样。咁就係撳個掣啦，3秒鐘出熱水㗎啦，非常之方便，適合全家人啦，想飲唔同溫度嘅水。咁另外呢再送呢一個無印良品嘅空調皮一床啦，同埋長虹牌嘅空氣循環扇啦，仲有品質晴雨遮啦，同埋花灑過濾器，全部都係屋企啦用得著嘅實用好物。咁再同大家重複一次呢一個核心嘅福利下，免費安裝試用15日，滿意嘅話呢每個月俾198蚊，連續俾12個月，唔滿意呢係無條件退機，冇任何隱形消費，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咁重点提醒啦，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可以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芯，仲免费安装一台全屋中央净水器咁样嘅福利，名额非常之少吓，错过就冇噶啦。所以咧，喳喳林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如果想俾屋企人咧饮干净嘅水啦，想将呢啲嘅实用好礼带翻屋企啦，可以即刻打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呢一波咧，真系美水嘅福利啊！之后咧唔一定有咁多实用好礼送俾你吓。系啦，咁啊，见到佛山家方面啊，蒜片樱花虾美式咧就话美姐。听晚使唔使帮你买奶茶，最多饮一杯倒一杯跟住掉一杯啦，咁样。喂，你呢个真係好帮到忙喎、啊、真係主打就係嚟搞乱档㗎嘛。扯你出去啦真係。咁啊，係啦，听晚呢就係呢一个之前一直同大家讲嘅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听晚正式同大家见面咯、哦。买咗飞嘅朋友千祈唔好唔记得自己买咗飞啊吓。咁啊，听晚会系一个差唔多1000人全场大合唱嘅夜晚啊。我谂应该有好多位你哋都会毛管动嘅，即系会觉得哇起晒鸡皮啊，有啲莫名嘅感动啊，咁样嘅位置嘅。咁然之后 friend 咧就话。你一开波就嚟首睡公主，莫非你琴晚又系嗰啲冇瞓好觉咁样？啊，你又真系好细心，真系因为呢几日都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忙紧啦，咁然之后咧，亦都喺度密锣紧鼓地准备紧听日嘅嗰一场 show， 咁就所以琴晚。

都系挨到三点几先瞓啊。不过啲攰气应该冇咁快涌出嚟嘅，可能听日啦。听日你哋如果喺现场见到我嘅话咧，可能就系一个挨夜之后嗰一啲嘅咩叫做挨夜嘅滞后。嗰啲攰气听日就会涌出嚟，你哋会见到一个游魂嘅我啦。咁啊，都期待啊！听晚咧，系咯，听晚八点钟啦，到十点几，唔知噶。呢两个零钟头啦，同大家见面啊吓。咁啊，记得啊，唔好去错地方啊，系呢一个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啊。咁同埋咧，咩帝女花想做乜嘢啊？咁同埋呢就琴晚凌晨嘅时候我又静鸡鸡呢上架咗呢一个第三集嘅佛山一家人嘅音频啦。唔知有几多朋友发现呢吓。咁应该第三集呢会系喺星期六嘅时候啦，先至喺946嗰度播嘅。係啦，如果你未知道我哋2026版本嘅佛山一家人已经全新上线喎。係啊，今个星期二嘅时候呢已经系好静鸡鸡地推出咗第一集啦。咁然之后呢我哋係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嘅中午一点半啦，同埋夜晚嘅七点钟啦，喺 FM94.6 啦去播出嘅。如果你係鍾意守喺收音机旁边去听，咁你可以 mark 住呢两个时间点啦。如果你话我鍾意喺手机上面听喎，咁你都可以呢 down 返个佛山家。跟住喺搜索栏呢搜索2026佛山一家人。咁啊可以即係如果你想纯听音频嘅就揀呢个音频专辑啦，可以去收听啦，可以喺上边留言啦。係啊，或者哦听完一次唔够啊，我想即係重温多几次都欢迎㗎吓。咁如果你话我想睇啲画面喎，咁我哋都有同步做一个图片砌出嚟嘅视频版嘅。系啦，咁你就可以即系有一个比较直观嘅感受啦，睇得到哦，原来里面每一个人物系咁嘅，咁即系原来May系咁样一个形象嘅，跟住咧阿嘉欣系扎呢个高马尾嘅，跟住咧阿聪咧又真系你都分唔清佢究竟系阿洋葱啊，定系阿萧华坚咧咁样，我觉得系有时就似阿洋葱，有时咧就似萧华坚咁样嘅，即系嗰个人物啊吓讲紧。咁跟住呢仲有张婶嘅形象啦，跟住亦都可以睇一睇哦佢哋嘅对话发生喺一个点样嘅场景啦，咁提到啲咩元素啦，係。咁或者大家呢都可以多啲上到佛山一家人嘅社区嗰度啦去发帖啦，比如话你最近睇到啲咩热点嘅，即係觉得哇大家都会好关注㗎喎，都想听下你哋点样讨论喎，都可以上到去啦佛山家嘅佛山一家人嘅社区版面啦，去同我哋分享一下啲素材啦，係呀，或者係分享一下你听完之后有啲咩感觉啦，咁即係呢啲就係家人们的感觉啊。阿YoYo话洋葱演绎得唔错嘛，係啦，即係毕竟係即系之前都有录开嘛，系嘛，比较有经验啊嘛。阿方话搞到阿聪哥问，点解会有人知道洋葱肥咗三公斤？即系佢自己唔记得咗呢句台词系嘛？你哋快啲即系帮佢回忆起啦。跟住月 T 就话咧第三集上线噶啦，唔记得头两集错综复杂嘅剧情添。喂，一集先十分钟左右，有几错综复杂啊，就话你一阵间快啲落播啦，我要去重温啊，咁。咁我今日都唔会即係节目结束之后都唔会播好耐嘅。因为呢节目结束之后呢就要过去听晚嘅演出场地啦，去进行一个入场嘅准备工作㗎啦，係啊。真係啊，过完呢一轮呢其实真係好想放假。巴拉巴巴巴呢就话张婶又真係泛泛都掂喎，又咩我很小朋友又反对无效，仲要不羁放纵爱自由。唔係你估啊，真係张婶好 in 㗎。係啦，咁大家呢可以多啲上去啦，支持一下啦，咁。咁今日想同大家听啲乜嘢呢，即係今日想同大家倾一倾啦，喂其实你哋屋企呢嘅嗰一款好经典嘅菜式咧，番茄炒蛋，系甜口啊、酸口啊，定系咸口嘅咧？
因为咧，琴晚我就真系好破天荒地整咗个番茄炒蛋，跟住咧，我发现我好似之前冇乜点样整过呢一个菜式啊。唔知点解啦，即系好多人话，喂你即系入门啦，或者系讲你开始煮饭嘅第一道餸一定系番茄炒蛋嘅，或者系煎蛋嘅咁样。但系我真系唔系嘅，好似真系几廿年嚟啦吓，应该系一只手数得晒嘅整番茄蛋嘅呢一个菜式。咁然之后我琴晚切好晒啲番茄嘅时候，嗰一刻我系呆咗一下嘅，我系谂啊，番茄系直接倒落个镬嗰度啊，咁跟住咧要唔要加水啊？咁跟住我除咗呢啲好实际嘅操作之外咧，我反而谂嘅系系咪真系每一个屋企咧嗰个番茄蛋嘅味道都系唔一样嘅咧？就算好似阿九五二七咁样讲啦，就话我整嘅都系甜口嘅，但系每一个屋企嘅嗰个甜口都系唔一样噶嘛，就好似最简单嘅，每个屋企煲出嚟嘅水都系唔同嘅味道噶，唔知你哋有冇发觉？即系我唔知道系水质问题啊，定系个煲嘅问题，定系个杯嘅问题啊？咁即系哪怕系水都有呢个差别，其实一味餸咧就真系会有千差万别嘅。比如话番茄拣边种番茄啦，糖你落咩糖啦，落几多茶匙嘅糖啦，跟住鸡蛋你点样做啦？有啲朋友系真系番茄炒蛋啊，咁即系蛋一定系要炒过先啦。咁但系咧，我印象当中我哋屋企咧，即系我由细食我爸爸煮嘅嗰个番茄炒蛋咧，佢都唔系炒嘅个蛋，佢系煮熟咗番茄之后咧，打个蛋落去，即系就唔会搅开佢噶啦，直接就系打落去再撩开嘅，即系就系每一个每一片番茄啦，或者讲每一个番茄块啦，都系包裹得到嗰个蛋浆蛋液嘅。所以我琴晚煮俾黄敏揸子咸嘅就系呢一个版本，然之后佢系食惯咗爷爷整嘅，系真系炒咗蛋嘅，系啦，即系一嚿嚿蛋咁样嘅嗰啲嘅。跟住佢就话：点解你呢个番茄炒蛋系咁样嘅咁？但系问佢好唔好食咧，佢都系觉得好食嘅。嗰一刻我就谂，佢会唔会从此就对于呢一个番茄炒蛋有咗家嘅味道咧？我又觉得好似有啲天真咗啲啊！小自由话有冇用到鸡蛋六隻，糖呢就两茶匙，仲有啲橙皮添咁，冇啊，只有番茄皮。我琴晚好懒，冇去嗰个番茄皮。糖嘅话，我好似系落咗四羹嘅砂糖，但系即系嗰啲好细细个嗰啲调料羹啦。但系都系偏酸咯，唔知系咪唔识拣番茄啦？系啊，唔知你哋屋企啊，嗰一味嘅番茄蛋咧，个蛋会系点样做咧？系真系炒咗佢先啦，定系好似我咁懒咧，直接打个蛋落去咧？咁我都好足料嘅，我摆咗三隻正常 size 嘅番茄，再加四隻初生蛋，所以应该系蛋炒番茄啊。等先，见到社会变人专称为姐话，阿妹帮朕 check 下番茄炒蛋是张哥落厨的第几道菜嘛？我考虑一下，看看之后在一家人的劇情会不会出现，到时再话个答案俾你知啊。不如大家可以你哋听成落了四斤砂糖是吗？四更啊，我懒音冇咁劲啊嘛，大家可以咧上到嚟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又或者咧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啦，分享一下，喂你屋企系整甜口啊、酸甜啊，定系咸口咧？同埋你出去食嘅番茄蛋咧，同屋企食嗰一味系咪真系好唔一样咧？

0: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0: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0: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噶吧。
3: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4: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3: 花樽总系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4: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3: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4: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0: 跟住三水小骏咪我同你一样啊，炒熟番茄再同啲蛋一齐炒咯，偏甜，因为酸嘅话咧惊牙软啊咁，牙口唔好嘅朋友都只能够食甜嘅嘢系嘛，但系呢、這个即系甜对于牙齿又唔系咁好、啊。跟住顺德梁生话：喺边度搜2026佛山一家人啊？咁你终于揾到啦，系嘛？喺节目分类广播剧啊？其实唔使咁复杂噶，你打开佛山家咧，即系首页嘅位置，你喺最顶顶会见到有一个搜索框嘅。喺搜索框嗰度咧，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咁你就喺菜单嗰度咧拣音频专辑就听得到噶啦。系啊，目前咧就更新咗三集啊吓。三女小俊话炒出嚟都系同滑蛋牛肉一样嘅啫，咁我觉得又唔系啊，多咗肉嘅话咧，嗰、那个技术难度啊，尤其是牛肉咧，对于我嚟讲系会又上升咗一个级别噶啦。番茄炒蛋去皮识唔识整啊嘛？我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因为而家你话唔识煮饭咧，上网是但一搜咧，都好多教程啊，有啲就系以前话斋文字啫，而家即系短视频嘅时代啊嘛。好多人教你啦，其实即系你话去皮都好简单嘅啫，即系画个十字，跟住咧就劈佢落去嗰个滚水嗰度，佢就好容易啲皮咧就会离开噶啦。睇下先，
1: 中午11:30。

0: 佛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谜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即刻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有慢，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往返去乐松嘅方向唔多好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需要你唞一唞。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施工，佛岗高速勒流收费站出口往返去江门嘅方向已经封闭超宽车道，咁超宽车辆可以选择北滘收费站、西华收费站南行出口落高速。呢度工期会去到7月2日嘅，大家互相支照。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人。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经典一响，回忆满满，两位粤剧大老官倾城演绎经典帝女花，重磅开演。9月5日到6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约定你。未信手花生微票仪，即刻抢飞啦！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9.5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2.9度。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系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6到31度，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95%。预计呢两日雷雨仍然都系比较明显嘅，间中雨势比较大，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于户外活动嘅影响。目前见到五区方面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依然都系生效紧嘅，提醒翻你要注意防暑防。

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段往事，
1: 一段往事。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0: 你讲，
1: 我听，
0: 我听。
4: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5: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是有心意、有文化的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元。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在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7: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6: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7: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6: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8: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9: 记得换蜜桑汁啊。
10: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11: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你的想法啊。呢个真系好笑，巴拉巴巴巴话咩啫？我发现你嗰间茶记咧，系得阿张婶会帮衬你，其他人都系斋坐。呢件事我同编剧反映一下，点解你可以发现到啲咁细节嘅问题？我叫其他人都帮衬下。跟住巴拉巴拉巴仲话， 个番茄蛋点样煮啊？问下你个开茶楼嘅老豆啊嘛。你真系入戏太深啊！跟住摸鱼迷路的司机话：喂，咪姐间茶餐厅系咪上新碟头饭啊？系咪要上番茄炒蛋啊？咁我哋俾下意见啦，即系番茄炒蛋边个每期必点啊？好唔好啊？我觉得就一定系唔系啊，华叔就系啊聪哥啦，系嘛？天能家系佢哋两个是但一个啃咗呢碟饭嘅啫。一二三咧就话番茄炒蛋我拿手啊，我先炒到个蛋半生熟啦，装起佢啦，再炒番茄啦，跟住咧放少少糖，差唔多熟咧就倒埋啲鸡蛋，再放啲盐去调味就 OK 噶啦咁。即系你系咸口噶啦，你整出嚟嘅系咪？你系放少少糖，跟住再放盐去调味。喂，真系好似系咪本地系好少会做咸口嘅番茄炒蛋呢？即系出面就会经常食到嘅，就唔知点解喺屋企一定系甜嘅。跟住咧出去食嘅话咧，哪怕系饭堂都好啦，佢都系做咸口嘅番茄炒蛋嘅。呢个真系谂唔明白啊！跟住蒜片樱花虾美式话，有冇人同我一样咧？番茄炒蛋加番茄酱落去，酸酸甜甜，超级正。系咯，因为之前咧嗰、那个咩事番茄酱咪个广告做得好成功嘅，咁然之后你就会见到网上咧好多一啲嘅大货博主啦，佢哋都有去推荐嗰一只嘅番茄酱啦。咁然之后即係除咗喂我哋嘅印象当中番茄酱你就係食薯条啊或者食炸鸡嘅时候啊去舔一舔嗰个酱啦。跟住呢又或者係整一啲嘅吐司面包嘅时候呢会整一整嗰个酱上去啦。我哋好少可会攞呢一个番茄酱嚟煮餸㗎嘛，係咪先。即係喺广东我哋係讲究用食物原本嘅味道去调返嗰个味㗎嘛。即係好多嘅一啲酒楼啊或者係一啲餐厅啊，佢哋都係咁嘅，佢哋自己嗰个秘制嘅酱汁啊，或者系嗰一道餸最出彩嘅地方就系佢哋会用唔同嘅食材去整嗰一个嘅汤底出嚟，就或者系嗰个汁啊、嗰、那个芡啊咁样，就好少话系用一啲嘅流水线嘅酱料啦去调味啊嘛。所以你印象当中一直都系我煮餸咧系唔会落咩番茄酱啊嗰啲，咁你话其他啲攞嚟捞面嘅豆瓣酱啊嗰啲啊另当别论啦吓。但系番茄酱咧，我哋系好少会将佢攞嚟煮餸噶嘛。但系真系你会见到网上好多教程咧，都会话你整呢一个番茄蛋嘅时候咧，除咗话拣靓嘅番茄，整到佢起晒沙入口即溶嗰啲咁样之外咧，落啲番茄酱落去会更加有味咁。真系呢个我又未试过啊，因为我其实本身唔系好中意食番茄，跟住更加唔中意番茄酱，我系食薯条都唔会饮番茄酱嘅人，同埋出去食一般都会避开点番茄，唔知咧可能惊食到酸嘅吧，所以一直都系对番茄酱冇乜太大嘅感觉啦。但系有好多朋友就话喂唔系噶，落咗番茄酱啦，酸酸甜甜真系超级正噶咁。我下次又试下先，即系攞呢一个 K 记或者系 M 记嘅嗰一包番茄酱，少少地做个实验先。红橙黄绿蓝咧就话我屋企嘅番茄鸡蛋咧会放啲啲糖中和下酸味，但系就唔系甜口个噃，系咸口加酸口，就系炒熟番茄之后咧直接打个鸡蛋落去。跟住撩开晒啲蛋白啊、蛋黄啊，同番茄一齐煎一煎，鸡蛋都好快熟嘅，跟住就上碟噶啦。咁系啦，嗱，每个屋企咧，即系对于呢一道咁基本嘅家常菜咧，做法都系唔一样噶吓。咁二秋话薯条加盐就够啦，完全都唔使番茄酱，系咯。但系呢个又系分成两个派系啦，即系有啲就话喂薯条同呢一个番茄酱绝配嚟噶嘛，点可以分开啫？但系有一啲咧就系誓死唔饮嗰个番茄酱嘅，呢个又分两波人噶嘛。老古月同小古月咧就话系啊，番茄炒蛋加翻少少番茄酱会更加有香味。有时会落茄膏啊，呢个系乜嘢嚟噶？ 豆瓣醬用嚟撈麵，唔知㗎。當你屋企咩醬都冇嘅時候，又覺得個麵太淡口咧，咩醬都會落啲去啊。跟住9527话番茄酱咧，系喺炆番茄牛腩嘅时候咧用得最多嘅咁。Kimmy 话茶餐厅都应该要收下快递或者退货先得。618买咁多快递，冇可能都派晒翻屋企系嘛咁。你又俾多咗个 idea 俾我哋啦。系咯，考虑一下加入呢啲啊，即系有时候嚟送下水啊，跟住有时候嚟整下水喉啊，嗰啲会更加有呢一个烟火气啊嘛。咁啊，讲到烟火气啦，头先有朋友问啊，就话喂你暑假去越南几号出发啫？我又想跟你个团啊，咁系啊快啊，因为今日讲紧咧旅行社嗰边咧已经问我攞呢一个身份信息啊嗰啲噶啦，已经准备买呢一个车票啦。出各种嘅票㗎啦。係呀，喂你讲緊今日已经六月底喇，我哋7月15号出发啦。咁跟住呢琴日叉烧包呢都叫我提醒一下大家嘅。即係报咗名嘅朋友未办护照嘅揸緊时间啦。虽然话人哋快啫，咁但係嚟緊呢一个暑假都系高峰期嚟嘅。所以呢就宁愿早少少啊，有啲朋友系直接哦报咗名交咗钱就算喇。跟住呢个护照一直都未俾到旅行社或者未俾到叉烧包。咁样都咋咋淋去办好个护照，将你相关嘅信息咧发翻俾男女中女或者发翻俾叉烧包，睇下你对接边个嘅就发翻俾边个吓。咪到时咧真系去到边境嗰度，我哋就只能够啊隔住个边境讲拜拜啊。咁如果有啲朋友未知道咧，即系越南嘅行程嘅话咧，咁轻轻同大家介绍一下吓。呢一个行程咧就系由南海中旅策划嘅，7月15号将会由我带队咯，同大家一齐去越南玩翻六日。咁咧就系一个纯玩团嚟嘅，系啊，即系冇话购物啊嗰啲咁样噶啦，唔会入购物点嘅。咁然之后咧就系所有嘢一价全包啦，成年人系只需要3999一位嘅啫。里面包括咗签证啦、小费啦、大交通、小交通、景点门票啦、食宿啦，都系一价全包噶啦。咁而且咧系食得非常之好，住得非常之好。食方面咧，我哋嘅餐标都好高嘅。咁因为有一日咧，我哋系会搭住5星豪华游轮出海去下龙湾。我哋唔系住喺上边啊，我哋就系纯粹系出海，当佢系交通工具嘅啫。系啦，咁而且嗰只5星豪华游轮咧，有啲朋友就话喂，会唔会太豪嗰龙啦？我就出过海啫，搭过5星豪华游轮。其实呢个就系想俾大家一个更加舒适嘅体验，因为有啲朋友出海靓嘅，系啊，嗰个海上嘅喀斯特地貌靓嘅，咁但系我又觉得我会晕船咁呢一只咧就唔需要担心，因为佢体量够大，吨位够大咧，佢就会足够稳，就唔会惊晕船浪嘅。咁如果佢真係搭返嗰隻章鱼号嘅话，我自己真係基本上冇咩感觉啊，上到嗰隻船。咁跟住呢就我哋出海去下龙湾呢，就是、主要睇呢个天堂岛啦，去惊讶洞啦，即係你爬到上去天堂岛上面呢，望返落嚟呢就是、一个非常之靓嘅海上桂林咁样嘅一个景象。咁跟住呢惊讶洞入边就係有好多奇形怪状嘅钟乳石啦，跟住我哋仲会去呢个月亮湖啦，去同啲马骝玩啦，可以喂下马骝啦咁。跟住呢呢个系自然风光方面啦，仲有一啲好新奇嘅体验嘅，即係我哋会坐嗰个有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嘅跨海缆车。点解会即係打破咗两项纪录呢？就是、因为佢嘅载客量非常之大，一架缆车跨海嘅有可以坐到200多人。系啦，咁然之后咧，佢成个嘅过程就系2.2公里，咁即系约摸系7-8分钟咧，就可以即系坐完呢一个缆车啦，跟住就会去到摩天轮嗰度。摩天轮咧，我哋系选择喺傍晚时分去坐嘅，咁所以咧就如果天气好嘅话咧，见得到晚霞啦，见得到日落啦，都非常之浪漫写意啊。咁啊，跟住咧就系仲会搭河内嘅双层巴士啦，感受一下当地人嘅嗰一个出行嘅方式啦。咁仲有就係我哋会去环剑湖啦、36古街啦，呢啲好有烟火气嘅地方，即係融入越南人嘅生活啦。咁跟住仲有一啲呢就係专门为亲子设计㗎啦，就係可以去到呢一个有700年历史嘅巴塘陶瓷村啦，去捻陶啦，去帮素胚上色啦，仲可以将嗰一件嘅陶瓷品带返返嚟啦。咁仲有就係我哋会去到河内嘅呢一个 海洋馆啦，去睇各种嘅鱼啦，跟住咧睇海豚啦，跟住又可以着得到一个佢哋当地消防员嘅服装啦，咁样即系有一个角色嘅，有一个职业嘅体验啦吓。咁跟住咧，仲有一啲嘅碰碰车啊，知识嘅趣味问答啊，咁样。系啦，所以成个行程咧系非常非常之丰富。食方面咧，我哋喺五星豪华游轮上边咧会有一个午餐自助餐啦，跟住咧就仲有一个粤式下午茶啦，再跟住咧就系、是、因为你哋日常咧即系嗰个餐标啊，450已经系一个比较正常嘅价格啦。但系我哋有一餐嘅自助餐咧，系越南当地好出名嘅莲花自助餐。咁佢咧就系价值268一位嘅。你谂下，喂，你跟团食团餐，个餐标可以去到咁高啊！咁跟住仲会食呢一个河内嘅三宝宴啦，仲有越南嘅一个粤式嘅海鲜火锅啦，咁样跟住仲会赠送新鲜嘅榴莲俾你食啦。喂，去到东南亚国家实要噶啦，系咪先？就算唔送俾你，你都会自己去买啦。我哋咧就贴心赠送埋嘅，咁仲会人手一个嘅燕窝饮啦，咁跟住咧入境嘅时候咧，仲会有身着住佢哋传统服饰嘅小姐姐手捧住鲜花嚟到迎接你嘅，咁所以成趟嘅行程落嚟非常之丰富，都系三字头啫，成年人小朋友咧系二字头，所以系好抵好抵玩嘅。咁就如果你都想喺7月15号跟住我一齐出发嘅话，查查林咧就打南海中旅嘅电话86234488，86234488，或者系揾份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去报一报名啦。因为喂，今日已经6月26号啦吓。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手持風扇，三檔風速，小巧輕便，而家購買仲送你立座，手持放置兩用。
0: 哇，這個到手先19.9咋，仲有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遊裝備一站配齊。
2: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0: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瑞兽，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2: 独尖鳌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0: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元，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2: 嗱嗱临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3: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5: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6: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0: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6: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0: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7: 好啦，我又发现一个新嘅番茄炒蛋嘅做法啦。阿明晓峰话：你敢唔敢相信啦？我阿妈咧系用圣女果嚟做呢一个番茄炒蛋嘅。佢话番茄仔都系番茄啊，咁佢又啱，你又驳佢唔到噶，系咪先？我想知道煮出嚟嘅口味系咪一样啊，定系会更加甜口一啲啊？可以分享一下口味噶。咁另外都分享一啲好物俾大家啊！讲紧咧就系呢一个格米啦，同埋迪士尼正版联名嘅玩具总动员嘅系列水杯。咁佢咧就系、是、有完整嘅迪士尼正版授权嘅巴斯光年啊、胡迪啊、Chase 啊、三眼仔啊，好多个经典 IP 形象都有嘅。咁佢咧就系、是、有两款咧，一个咧就系、是、保温杯啦，一个咧就系、是、透明嘅随行杯啦。咁透明随行杯咧，好推荐大家入手啊，因为官网卖紧129，我哋咧只系需要49。佢系600ml嘅大容量嘅，而且系一盖双饮嘅设计，吸管同埋直饮咧可以随心切换嘅，亦都一个食品级硅胶嘅吸嘴啊，比较柔软啲。咁亦都系一个二段式嘅泄压开盖啦，就唔惊话嗰啲热水咧就溅出嚟啦，就辣伤小朋友嘅。亦都系360度嘅密封防漏啊，放喺书包咧都唔会漏水嘅。咁用搭配埋咧三眼仔嘅可爱挂件啦，同埋可以调节嘅肩带，无论系小朋友翻学咧，定系大人孭出街啦，去做一个凹罩线嘅一个小配饰啦。都是很 OK 的。咁去到微信啦，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舊醫師骷髏球的专区就可以落单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1: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4: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10: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1: 9246方。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啦。见到缓慢路段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提醒你配合翻施工，文昌路佛山大桥桥底路段分阶段违规半幅车道，剩余车道调整为双向两车道。过车辆请留意翻现场嘅指引通行。工期去到月底，请大家相互知照。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的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

0: 人文多学科知识，
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言学丰盈童年，
2: 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0: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0: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0: 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988。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好啦，时间嚟到咗6月26号星期五中午12点钟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我哋嘅直播间啊！音乐游乐园搜索翻抖音号同埋视频号嘅同名啊！音乐游乐园嘅园字咧系圆碌嘅圆。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摩小程序啦，同埋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去留言点歌，优先为大家读出。落播之后咧，话想选择翻喺我哋嘅微信粉丝群一齐去倾偈，或者了解翻我哋一啲演出嘅动态嘅话咧。都可以添加下微信粉丝群的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DJDJYUA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了。好，有些朋友仔说关注到詹叔呢今天来不来、他的讲法呢是会来的，不过呢要迟少少，因为有些临时有些急事啊，要去碟教嗰边啦，所以咧周转一下嘅。今日稍后时间咧再迎接翻啊羊毛尖上线啦。呢一 part 咧先同大家去点一点歌仔先啦。嗱，周末咯，出行嘅时候都欢迎大家可以点首歌啦，等自己一听就觉得啊好开心嘅一首歌，跟住摇头晃脑嘅一首歌。比如话呢一首咧，我分享一首啦，听住咧觉得好开心嘅歌。仲系嚟自曾经一部好火嘅电影啊，泰文电影嘅插曲。

好得意一首歌啊，叫做《年月日》嘅，翻译过嚟 DMY 啊。好啦，欢迎大家上线啦，可以提前点点歌先，等到我哋詹叔公嚟嘅时候咧，点系叔公？旧意思快乐起步啊？点解今日有冇詹叔公啊？有嘅，佢话有噶，佢要迟少少。一阵间佢就会继续化身羊毛尖啦，同我哋去介绍翻一啲周末出行嘅时候啦，推荐嘅一啲打卡点啦，同埋美食嘅。好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飞猿咧，佢话猿仔嚟翻首《再见 Puppy Love》，哇！呢首歌我真系未听过。系啊，咁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嘅点歌渠道去进行点歌，分别系有趣魔小程序啦，同埋就系佛山家花生板块嘅后台。好，听听你讲嘅呢一首歌先啊，我真系未听过，原来都系一首合唱歌嚟嘅，嚟自陈百强同埋林珊珊。

0: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呢、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参进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蚊，仲送价值599蚊乳胶枕。想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4: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4: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4: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点歌嘅。嗱、呢一 part 咧，有啲朋友仔咧讲到话，尖沙咀边度？系啊，每逢星期五咧都会有羊毛尖上线啦，即系佢会去推荐一啲美食啊，同埋一啲周末容易出行嘅一啲地点。行人路话咧，佢话今日礼拜五唔见老父亲上线，有点挂念。老父亲指系咪啊羊毛尖？马力全开话等待尖叔上线可以介绍一啲美食打卡点，可惜我是天秤座咧，话佢话开饭首歌好听啊，呢首歌咧出嗰阵咧，圆圆仲未出世啊，哇真系啊呢首歌我好陌生啊，再见 Puppy Love 我系第一次听，我查咗下咧，原来佢系85年发行嘅一首歌啊，由陈百强同埋林珊珊去合唱嘅，系一部电影叫《斗气小神仙》，我唔知道有冇朋友睇过吓，青春电影嘅插曲。亦都是80年代港乐的经典男女对唱曲目，讲述的就是少男少女因为成长被迫告别纯粹的初恋，所以歌词当中有很多的隐约叫做隐隐和不舍，暗自落泪、原来一生所爱讲到阿娇啦，是的，我查到 Steffi 和阿娇都有出电影合唱过这一首歌，我好像有刷过这个短视频，但我不知道是这一首歌，他们好像是两个穿着有一次校园风定是怎样的风格的歌曲，然后哇很青春、在那个 KTV 里面合唱一首歌，这首歌其实都有很多趣味细节，比如说早年林珊珊视陈百强为偶像，两个人同属一间唱片公司，录音的时候两个人的配合很默契，陈百强亦都系好提携后辈嘅一个人啦，接连同佢合作咗两首情歌，两个人嘅温柔声线互补，成为咗难得嘅神仙合唱组合。咁另外咧，2007年嘅时候咧，有一部电影叫《破事》，入面有一个单元，阿娇就系翻唱呢首歌，致敬陈百强，令到呢首老歌系再度翻红，亦都成为咗一代人嘅青春同埋旧港乐嘅符号。所以咧，佢虽然系讲一啲隐隐嘅情绪，但系咧听起身咧节奏就系比较明快嘅。今日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分享一啲啦，你一听个心入边就会好宁静啊，觉得好开心嘅歌，因为今日系星期五啊，小周末啦，大家可以分享一啲咁嘅歌啦，到时候周末啦出行嘅时候啦都可以听听嘅。好，咁跟住嚟咧分享一首啦，就嚟自 Gordon 嘅一首歌啊。我相信有啲朋友仔鍾意新生代或者新港乐嘅朋友呢都会关注到。哥顿花园。呢首歌我自己呢都好鍾意嘅一首。叫做应该係新歌入面呢令人印象深刻嘅10首歌入面其中一首肯定会有呢一首歌一直之外。

一首极难唱又极好听嘅一首《Garden 花园》。哇！我真系觉得呢首歌咧，真系啊难得嘅，即系我觉得特别好听嘅一首新港乐。虽然咧近几年咧，确实都有好多嘅好优秀嘅新港乐啊涌现起身，呢一首真系可以排到比较前嘅位置，即系嗰啲歌词啊，同埋唱法啊。仲有成个意境啊，感觉就是俾到人哋一种咧，即系有一种唔知点讲，会好入心入肺嘅嗰种感觉。系啦 ，Yellow 话中意呢首歌，我都好中意。佢话狗蛋，好多首歌都好正嘅。啊，呢、這个名字真系十分之啊，都系好入心入肺嘅。好，仲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啦。琴日一班人，今日咧一个人，以后均衡啲，每日一个。呢啲唔系我决定噶，乐队梗系要一班人噶啦。今日唔系一个人嘅，今日系有仲有一个嘅半个在路上啦。而家佢一半，即系佢嘅呢个心入边咧已经到咗噶啦，但系咧个身体咧仲喺碟教嗰边翻翻紧嚟啊，就系我哋嘅羊毛尖啊。一阵间会同大家喺呢个大耳电波度啦，同埋喺直播间度同大家见面嘅。不过咧，稍安勿躁咧，就系我哋可以咧，即系先点下歌啦。啊，比如话咧，去到周末啦，大家想听啲咩歌咧，一听就会觉得心入边好宁静，或者系叫做心入边咧就比较放松嘅一啲歌。啊，或者你可以推荐一首咧，你觉得好正嘅近期单曲循环嘅歌都冇问题嘅。有啲朋友仔。红茶馆咯，中间嘅小调，佢话咧都好正噶。我红茶馆呢首歌咧，我自己都比较中意啊。一于嚟一个特别版啦吓，反正阿詹叔未到，我哋都等紧佢。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到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26到31度，吹1到2级嘅东南风。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5%。预计今明两日雷雨依然明显啊，间中雨势比较大。需要注意翻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嘅影响。目前各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喺度生效当中，大家注意翻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是有心意、有文化的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在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5: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4: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5: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4: 仲有云冈石窟、应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5: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4: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6: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7: 公主，且慢啊，公主。
6: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好，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市我哋嘅直播间音乐游乐园，源自系元朗乐园。仲有咧就系可以通过我哋嘅两个点歌渠道吓，有趣魔小程序同埋咧就系佛山街 P P 嘅花生板块优先为大家读出。啊，再有咧就系落播之后啦，继续添加我哋嘅微信粉丝群嘅朋友仔啊，微信粉丝群。就可以添加翻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多谢晒大家。除咗之外啦，如果系想跟小圆圆啦，啊7月21号，仲有唔够一个月嘅时间可以决定啊，7月21号一起出发去到呢个山西内蒙嗰边玩嘅话咧，啊跟住我一起去啊。咁啊，欢迎大家啦，都可以通过南海中旅嘅热线电话0757-86234-8，86234-8，又或者系通过佛系玩家优选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去了解详情，并且系报名嘅。7月21号，一齐去山西内蒙打卡沙漠啦、草原啦、火山啦、万年冰冻啦、千年古建筑敬远木塔、黑神话取景地之一。啊，等等呢啲地方都可以跟我哋一起出发嘅，6日纯玩冇购物，团费4字头，再到8月份嘅时候变成5字头嘅团费啦，所以咧就系而家可以揸紧时间，7月份仲系4字头，团费成人系4998，小朋友4498。OK， 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呢个羊毛尖上线嘅，
1: 系啦系啦，
0: 有啲朋友仔
1: 我翻到嚟啦，
0: 系有啲朋友仔问你系咪睇完世界杯先肯上线？
1: 唔系，其实实际上咧，因为咧听日咧就有一个好重要嘅比赛嘅，
0: 啊，
1: 听日咧就喺我哋蝶教咧就会有呢、這个蝶教龙船漂移嘅精英赛。咩、叫精英赛咧？即系话好多外省嘅队伍，或者系我哋咧即系佛山以外嘅其他嘅地方，广东入边其他地方嘅精英嘅龙船队咧，就会去到蝶教嗰度咧就。挑战其中一个弯道，就是最大嗰个 C 弯，即系话嗰个漂移漂到咧，即系中间冻咗碌柱，然之后你要漂移过弯嘅嗰个弯位咧，叫潭头 C 弯。咁听日咧，就会系小弟阿尖同大家一齐咧，去喺现场咧去分享翻 C 弯嗰个魅力啊。咁所以咧，其实今日咧就会有好多准备嘅功夫咧。咁头先咧我就去做咗，咁而且最特别嘅就系话，今次 C 弯咧其实有几队系外国队嚟嘅，一个咧就系新西兰队。啊，仲有一队咧，就好网上好知名嘅辽宁队
0: 啊！你一讲网上好知名，我就谂到辽宁队。
1: 佢哋打横行啊嘛，辽宁队吓，
0: 即系系啦，人哋嗰啲系打动行，佢哋咧就可以即系直接铲走晒佢啲队友嘅。
1: 唔系，其实辽宁队佢哋嘅呢个状况就系因为旧年佢就喺 C 湾嗰个位咧煲咗船，即系佢铲出嚟嘅时候咧，差啲铲中我哋一个同事嘅。咁佢直接炒埋喺石博嗰度。
0: 每年佢哋都有6个视频过嚟挑战。
1: 系咁，即系当然啦，我觉得呢样嘢相当之有网感。啊、所以就今日咧就会有好多佢哋嘅准备功夫啦，包括佢哋过嚟啊食下呢、這个叫做饮下早茶啊，食下龙船饭啊，咁所以其实而家就已经喺嗰度咧有一啲密锣紧鼓嘅准备，同埋各支队伍入边咧亦都有我哋啲同事嘅。听日嘅下昼嘅比赛其实会有我哋嘅表演嘅，以表演性质出现嘅我哋嘅传媒龙舟队。
0: 哦，
1: 系啦，
0: 传媒龙舟队有冇啲咩即系我哋都知道嘅名喺上边啊？
1: 我谂下先，你老板啊？
0: 系啊，我老板
1: 系你嘅老板啦。其我哋有好多嘅上司，其实其中有几位都喺嗰度。
0: 到时候佢系表演赛定系点？
1: 即系佢当然就系以一个叫大家一齐去即系支持嘅性质啦。佢就属于表演嘉宾嚟嘅。
0: 哦，
1: 都有我身边嘅一啲同事咧，就比较年轻嗰啲。你知我已经几廿岁啦，咁、我就唔系咁适合嘅。我就有少少血压高、所以就有一啲相对比较大只啊、壮实嘅同事咧，就会喺入边。咁仲有啲同事家属添嘅，你可以去到时都观摩下。
0: 即系听日有呢啲精英。比赛
1: 系系
0: 跟住讲到精英比赛，药水宝宝话明白啦，詹叔系精英，
1: 唔系啊，
0: 你去嗰度做咩？
1: 我系喺隔篱吆喝都过，你明唔明啫？即系比如话之前端午假有几日，其实我都喺蝶教咧，系同现场嘅好多嘅比赛嘅朋友咧，呐喊助威。嗰、个呐喊助威嗰个主持人就系我嚟嘅，你要明白吓。
0: 哦，
1: 系所以就听日咧，亦都系我觉得系可观赏性系特别高嘅，因为有。进口嘅，亦都有呢个叫外省嘅船队系一齐嚟玩，其实呢个就系好事咯，即系大家会觉得好欢乐咧，同埋即系叫做嗰种文化输出嗰种感觉系非常之真嘅。
0: 醒目视频金牌旁白、你到时候几时出场、
1: 我应该唔系，我喺现场嘅朋友会多听到我把声，即系假如话你睇直播，即系话你喺佛山新闻醒目视频嗰度睇直播咧，咁你可能你就会听到旁述员把声，咁但系开场咧，现场嗰个吆喝嘅主持就系我咯。
0: 就是、要三學四嗰個就係你。
1: 唔係，通常就係話啊，大家一齊三二一到手開船啦、啊！嗰條
0: 我以為你又話。嘿嘿嘿快
1: 嗰、那个。你个薛家燕啊喺度系啊系啊嘿呀你嘿好离谱真係。喔、哦、咁所以咦、欸、发生咩事
0: 唔知
1: 点
0: 解视频号断咗嘅。
1: 我哋讲龙船咋喎点解你个视频号咁都block咗我哋嘅喂。
0: 唔知喎真
1: 係。咁、哦、样。
0: 就好奇怪啦。
1: 咁奇怪嘅。
0: 无法生成回放、啊、肯定是违规嘅佢。
1: 是但啦喂究竟刚才讲咗咩嘢
0: 啊
1: 我哋讲爬龙船咋喎。哦、
0: 所以咧呢啲嘢冇办法申诉。
1: 嗱、啊，你谨慎啲啊！你开直播，你到时吓、啊，如果你开直播，
0: 啊，讲咗啲咩咧？
1: 好，咪就讲，咪就系讲爬龙船咯。嗱、啊，但系其实都唔紧要啦。反正你听日如果仲得闲嘅朋友咧，可以喺现场支持。咁但系我知道听日可能有机会落雨啊。
0: 嗯。
1: 所以咧，即系如果要出门啊，去睇龙船嘅旅游记咧，都要带备一啲准备嘅，比如话带翻把遮啊，可能着翻个拖鞋或者凉鞋啊，令到只脚唔好咁湿啊。咁、嗯、其实都应该嘅，而且即系呢两日相对凉爽咗。因为好似今日我出去呢都因为落过雨呢个地有少少湿嘅话呢就冇之前咁兴合合嘅。啊所以都几好。咁同埋呢其实呢排因为端午假期呢我就好神奇嘅。我就去咗几个地方睇展览。咁、
0: 嗯、
1: 又有一个展览嘅区域呢我就真係推荐你啱你去嘅、
0: 啊。
1: 因为即係比如话你之前咪去咗敦煌嘅。
0: 嗯。
1: 喺敦煌莫高窟你咪着晒成个飞天咁样然之后旧年。
0: 边有着个飞天
1: 成、啊、个旅盒咁係。攞住把劍咁樣
0: 飛天，我淨係諗起通菜，唉真
1: 係。咁然之後咧，你咪着到成個旅盒咁喺沙漠度影相嘅。咁、
0: 啊、
1: 然之後咧，喺卒之咧，敦煌嘅一啲展覽嘅展品咧，就已經嚟到咗我哋廣東呢邊啦。
0: 嗯。
1: 啊，因為喺廣州嗰邊咧，就有一個敦煌嘅展覽咧，哇，好睇啊！因為點解咧？雖然小弟咧未有去過敦煌石窟，咁、
0: 嗯、
1: 但係咧，佢而家就有一位好嘅出名嘅策展人啦，就專門喺廣州嘅一個好重要嘅博物館。咁嗰度咧，其实系一个艺术博物馆嚟嘅。咁佢嘅全称咧，其实都比较容易记，大家可以留意翻就喺海珠区嗰度嘅叫广州艺术博物馆。
0: 嗯。
1: 啊，咁其实就系一个亦都叫做广州美术馆啦。咁就喺广州塔隔篱嘅啫。咁佢而家喺呢个馆入边咧，即当然啦，你入去系免费嘅、
0: 嗯。
1: 但系你如果要睇呢个敦煌展，其实系收费嘅。咁、
0: 嗯、
1: 但系佢就专门咧系做咗一个好大嘅区域，一楼同埋二楼专门系做咗一个咧。就叫做一念敦煌，哇个名好正！
0: 一念敦煌，即一睇就有好多一啲敦煌相关嘅展品。
1: 一念敦煌，咁佢其实咧系正到咩程度咧？佢有好多嘅石窟嘅呢个复刻，咁然之后仲有一啲嘅塑像嘅复刻。咁、
0: 嗯、
1: 而我觉得最正系咩咧？最正当然除咗话呢啲展品之外咧，佢仲会有成个文物修复嘅教程俾到大家。而且最难得嘅一点就系咧，嗱，我俾你睇一睇，佢入边咧定时定候咧。就会有一个广东嘅玩 cosplay 嘅朋友仔，咁、
0: 嗯、
1: 佢就会 cos 咗敦煌石窟入面呢其中嘅一个神佛嘅，咁、
0: 嗯、
1: 呢个呢就係我哋喺西游记都有睇过嘅、
0: 哦、
1: 就係、是、南方增长天王。
0: 哦好似喎同西游记入面个形象。
1: 佢其实係参照敦煌莫高窟嗰个入面嘅南方增长天王个角色，咁、
0: 嗯、
1: 但佢係会同我哋讲广东话嘅，係、
0: 嗯、
1: 因为我哋属于南方人㗎嘛，咁佢、
0: 哦、
1: 就即係嗰位演员啦、啊就会 cos 成南方增长天王，同你去碰下拳头啊，同、
0: 哦、
1: 你影下相打下卡。喂，我觉得呢个体
0: 验，呢、
1: 這个体验就好正啦。
0: 啊，呢、這個、一个一睇就知啦。
1: 呢个体验一睇就知，哇！呢、這个南南方增长天王，
0: 即系呢个西游记入边咧，即系会睇到呢个形象。
1: 系，即系四大天王入边咧，即其中有一个真系把剑嗰个啊。就係、是、南方增長天王啦，咁仲有啲咩揸住把雨遮啊，揸住個琴啊，揸住條蛇嗰啲啊，其他嗰三個天王啊，咁、
0: 嗯、
1: 所以就南方增長天王就喺今次嘅敦煌呢、這個一念敦煌嘅展覽入面呢，佢就會 cos 出嚟，就俾大家去睇，而且個成個造型係還原度係極高嘅。
0: 喂，特工队话咧，以为阿尖咧，即系讲到 Q 到我，以为有个展览出现阿袁嘅相，哇，咁啊真系好严重啊！敦煌，
1: 我 Q 你
0: 变成一历史，
1: 唔系我 Q 你系因为你可以着翻上次嗰、那个，即系两年前你去敦煌嘅嗰个古装，即系或者着件唐风少少嘅。
0: 如果出现一我嘅相，我真系有啲诡异喎。我仲坐喺度，然之后咧，我又喺个有张相喺嗰度，然之后咧变成咗文物。
1: 啊，
0: 哇！咁我咪真系穿越过。
1: 唔系，其实咧，因为咧，只要你听讲解，你就会明白嘅。因为我入去咧，带埋我屋企小朋友去嘅。咁啊，讲解老师咧就会话啦，嗱，你知唔知最早嘅吊带裤，其实喺敦煌嘅石窟入边可以揾得到噶。
0: 嗯，
1: 系啦，最早嘅丝袜喺敦煌嘅石窟入面嗰啲塑像入面同埋嗰啲壁画上面系可以见得到嘅、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就系话好多而家我哋以为系外国人用开嘅一啲衣着或者物品，实际上早喺唐代嘅时候， 当时喺壁画上面已经有呈现噶啦。即系换言之，嗰啲咩吊带裤啊，嗰啲咩丝袜啊，实际上系我哋嘅古人都有着嘅一啲正常嘅服饰嚟噶。
0: 嗯，
1: 啊，只不过我哋后来先知道咁嘅啫。即系大家只要系咁样追本溯源，你就会发现咧，敦煌莫高窟佢确实系一个宝藏。所以呢次嘅敦煌展咧，佢亦都令到我大开眼界。即系哪怕我未必去得到莫高窟嗰度都好啦，佢入边众多嘅知识，其实都可以俾到大人细路一个几唔错嘅穿越嘅感觉。
0: 嗯，
1: 所以我就叫你不如着个古装啊，然之后喺嗰度影翻一辑大片啊，然之后即系比如话。跟帮埋阿南方增长天王一齐吓，喺度唱下歌啊，跳下舞，因为佢识讲广东话嘅，嗰位演员系，咁你又可以整翻一两首《月牙湾》啊，咁样俾佢听下。
0: 飞鱼话：点解我哋嗰一次去敦煌冇见到嘅？系真系去敦煌实地，呢个系一个展览。
1: 呢个系一个展览，呢个系一个广州嘅展览，
0: 喺广州嘅，唔系敦煌。
1: 你去敦煌睇，你可能相对嚟讲，因为嗰度太大啦，你谂系好难将啲细节咧就好逐一咁去了解得到。咁但系今次算系咧有一个叫做敦煌文化嘅一个切片，包括一啲石窟嘅还原啦，包括一啲文物啦，一啲塑像嘅，再加埋一啲修复嘅常识啦，再加埋敦煌文化嘅成个历史，其实佢就会以两层楼，即一楼同埋二楼，好大范围嘅一个方式去呈现俾你睇。
0: 嗯，
1: 咁佢仲有好多，喂，我最认可佢就系话佢好多讲解都系广东话嘅。
0: 嗯。
1: 系，尤其佢喺一啲大屏幕上面呈现敦煌嘅嗰种考古嘅成绩嘅时候，佢系以广东话形式讲俾你听。
0: 系
1: 啊，所以就几好啦。
0: 阿慧姐咧，头先喺佛山家上面留言话，嗱，知唔知你哋讲咗边一句咧？跟住佢封咗咧。
1: 嗯，
0: 佢就讲咗一句，阿尖系精英中嘅精英，就佢封咗。
1: 吓，咁嘅咩？
0: 诶、搞笑！
1: 有冇搞错？
0: 仲有赖金旺，你几时装翻入去
1: 咁？
0: 好好笑啊！讲你系精英封咗，睇嚟唔可以咁讲。
1: 哦，咁样即系唔可以乱咁去吹捧人，系咪？
0: 系咪啊？唔系咁，佢讲笑嘅啫。
1: 唔系我哋讲爬龙船啫，所以就头先就唔系好明白点解视频
0: 可能呢个系不实语言
1: 吓？系咩？
0: 你话你系精英嘅不实语言，
1: 呢、這个就离谱啦。
0: 跟住咧就 cut 咗我哋啊，个视频号直接冇咗。啊！一生所爱话视频好过嚟，冇错啦。你暂时咧呢个阶段呢个 moment 咧，只能够系通过我哋嘅呢个抖音号、抖音号去发送下弹幕啦。
1: 冇错、
0: 啊、
1: 我哋顺便亦都可以 Q 埋，可以 Q 埋，即系嗱，圆圆你跟住落嚟会去山西啊嘛，山西咧就会去睇咧另外一个云冈石窟。嗱、所以你喺云冈石窟嗰度系咪会都会留低啲脚毛先？咁、你就要着件古装去，拎埋你把佩剑。
0: 咩啊？
1: 再系我都影
0: 云冈石窟，
1: 影多一辑相。
0: 喂，佢嗰啲系旅拍提供嘅，唔系我自己。
1: 哦，好，系，咁你自己准备一下啦吓，到时我需要有相，我唔使你执石头啊。
0: 你唔系要执咩？嗰、那个眼光同珠光石头。
1: 你又话你唔想要石头，唔想执石头俾我？
0: 喂，我想系本身如果有啱嘅咧，我就会拍嘅、但系专登去旅拍咧，就要再睇情况、
1: 好啦，好啦，
0: 系啊，唔一定啊。
2: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手持风扇、三档风速、小巧轻便，而家购买仲送你立座，手持放置两用。
4: 哇，呢、这个到手先19.99咋，仲有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三次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5: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4: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瑞兽，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5: 独尖牛头石湾图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4: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元，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5: 嗱嗱临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6: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7: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6: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7: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 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8: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7: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8: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7: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9: 假期好多朋友选择外出，想影相出片，想你更加上镜好睇，不妨考虑换个头发嘅颜色啊！想要方便得嚟，效果又好，性价比又要高，仲要唔使预约排队嘅，咁不如试下喺屋企 D I Y 搞掂啦！今日同你推荐一款百年老字号白云山劲修堂出品嘅染发剂，佢系以百年老字号严苛标准嚟制作，用起身更加安心。为咗减少对头皮嘅刺激，添加咗温和嘅成分，以降低皮肤过敏嘅发生概率，令染发嘅过程更加舒适。在保障头发安全上色的基础之上，这一款的染发剂有针对性地添加了玻尿酸钠进行头发的补水，修复受损的毛鳞片，令到头发恢复光泽和柔顺，头发的色泽度、光泽度都会更加好，固色的效果也都会更加持久。此外还添加了具有抗氧化性的维 C 精华，增补发丝的营养，令到脆弱受损的发质还原健康的状态。经常烫染的朋友可以在染发的同时修复护理受损的发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产品是通过了药监局认证的国妆特征，所以用起身会更加安全，更加放心。有标配一次性的全套染发工具，只需要将 A 剂染发膏和 B 剂显色剂等量混合搅匀，反复涂抹到未洗过的干发上面，停留30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咁就可以㗎啦。呢款嘅染发剂呢，有自然黑、咖啡色、绿棕色、葡萄紫同埋酒红色五个嘅颜色可以选择。咖啡色呢，佢就比较之自然百搭，绿棕色就比较显气质，酒红色染起身呢就好洋气嘅，而葡萄紫呢个性得嚟又减龄。如果是银发一族，想要遮盖白发的效果更加好，那就选黑色啦。都是适合各人肤色的颜色，染起身会令到你更加有气色的。齐耳短发一盒左右就够的啦。齐肩短发大概要两盒，而齐胸的长发大概就是三盒左右。现在限时欢乐价，一盒59元，三盒也都只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0: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1: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2: 调频同款音乐，
13: 结伴寻找快乐，
14: 音乐游乐园，
13: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会有小圆圆啦，同埋就系尖叔
1: 嘅《
0: 梦尖》上线。Yellow 话咧好中意你哋两个组合，介绍好多好玩好食嘅地方。爹哋尖喺度，圆圆比较放飞自我，有时候仲笑得好奸，哈哈。
1: 系好离谱啊！佢
0: 好奸咩？唔系好奸啫，只不过讲阿尖叔系精英嘅时候，视频号唔复啊，所以断播。
1: 嗱，又冇违规喎，而家开翻视频号有。
0: 啊，冇笑啊！
1: 究竟你之前系咪讲咗啲咩嘢啊？搞到我嚟嘅时候，
0: 都话佢哋讲话讲你系精英嘅时候，可能识别为不实语言。所以就断咗。
1: 识听讲广东话嘅咩？而家后台
0: 知啊，即系我冇任何操作，我手都喺度噶啦。跟住咧，佢就自己断咗啦。又冇提示任何嘅话，诶唔俾重开啊，违规十分钟啊，咁啊冇啊。
1: 系，但系当然啦，其实你会发觉咧，去到六月尾或者就嚟即将要到七月咧，大家去玩嘅安排其实都系多嘅。咁所以都欢迎各位老友记咧，就可以留意多啲啦。我哋凡系玩家优选入边嘅众多嘅行程，比如话小圆圆好快都要出发啦，七月廿几号廿一啊，
0: 廿一
1: 就会去山西同埋内蒙古。咁小弟阿尖咧，八月十号都要去呢个福建同埋潮汕嘅，主要系去汕头啦。咁所以咧，大家有兴趣，如果同埋我想同埋我哋一齐出去玩，想有讲有笑或者听阿圆圆唱歌嘅话咧，记得可以喺快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咧去了解一下一啲我哋嘅活动同埋一啲出发嘅呢个旅程嘅。啊，即系好过自己去 plan 啊嘛，有人帮你照顾埋啊嘛，咁会更加好啦，系咪？
0: 嗯，系啦，咁啊，如果系想嘅话咧，都可以上去快玩家优选吓。
1: 嗯，
0: 快玩家优选，你可以了解翻阿尖叔嘅行程。如果系想了解我行程，你都可以同佢讲啊，圆圆近期行程，圆圆近期嘅嗰个团啊，咁去了解。
1: 实际上咧，即系比如话你去到六月尾咧，其实有一个咁嘅趋势，我发觉大家去玩咧，其实系无分远近。
0: 嗯，
1: 即系你明唔明啊？尤其而家好多嘅学生哥们咧，佢高考完之后。通常会问阿爸阿妈攞奖励嘅，你当年都系咁啦，系好明显噶，即系等于我屋企
0: 食
1: 啊，有肯定有嘅，即系尤其系考得好嗰一批，咁佢就话咧
0: 吓，对于我嚟讲系冇，
1: 你冇嘅咩？
0: 可能系叫常规考得好，
1: 即系常态咗啦，跟住就忽略咗
0: 有奖励，会俾人闹噶，考得好系冇奖励。
1: 哦，哇，咁都好 B H U 喎，如果系咁啊。
0: 唔系佢可能试咗一个标准，
1: 咁所以而家就系话我哋见到咧，即系因为比如话好似上年咧高考完之后，我都有出发噶嘛，咁然之后就会系专门有啲高考生会跟住我哋出发嘅，咁佢哋嗰个通常嘅性质就系话，诶、你高考咁辛苦啦，咁不如咧一齐跟住啲哥哥姐姐出去玩咧，就会跟我哋去嘅，咁、又或者系，诶、你高考考好咗，奖励你。跟住出發，咁就可以試下
0: 參
1: 嚇獎勵咯，阿爸阿媽獎勵咯，或者阿爺阿嫲獎勵，獎勵你，咁跟住就可以跟埋我哋一齊出發啦。係、
0: 哇！即係我覺得咧，暑假咧，如果大家未諗好咧去邊度玩嘅話咧，都不妨可以跟下我哋，睇下你中意邊個線咯，嚇邊條動線你比較中意嘅，咁你可以去揾翻佛系玩家優選了解翻咁。係，
1: 好似你嗰條線路已經加開咗啦，加開第二車人啦，係嘛？
0: 系啊，而家收紧第二车人啦，咁啊，跟住咧仲有一啲剩余席位啊，大家都可以了解翻，而且咧就系去打卡翻咧沙漠，即系你如果想话逃离都市，去到一啲咧即系同我哋日常好唔一样嗰啲大景色嘅话咧，打卡沙漠啊，万年冰冻啊，千年古建筑啊，即系黑神话悟空取景地之一啦，仲有就系呢一个即系万年嘅冰冻啦，同埋咧就系火山啦，仲有就系草原啦。仲有草原啊，专属越野车去带你穿越丛林啦，等等、反正就同我哋日常都市好唔一样。
1: 所以你咪要换多几件衫啦，比如话你去冰冻，肯定要整一件咧靓少少嘅嗰啲外套啦，
0: 系啊。
1: 咁然之后，比如话你去火山嘅，你系咪亦都真系着翻一件咧，就可以再显色啲、鲜色少少嘅嗰啲旅拍嘅衫啦？咁跟住你去睇石窟或者系睇一啲古迹嘅话，咁你肯定着翻件汉服啦，仲有唐制嗰只。你
0: 唐制啊？我冇啊！
1: 喂，真系噶，你
0: 都系宋制。
1: 你去应县木塔嗰度咧，基本上因为应县木塔系中晚唐时期起噶。
0: 唔系，你要知道咧，即系唐制嗰啲鱼群，鱼群多显肥啊！唐朝嗰啲服饰都好显肥啊！
1: 哦，
0: 你要知道嗰阵时嘅文化就
1: 系
0: 咁样，以肥为美啊嘛。
1: 虽然我唔系好理解，但系我尊重你，都系着宋制啦吓。
0: 宋制相对嚟讲冇咁显肥，同埋有好多改良嘅服饰。
1: 即系原来系生产力嘅问题啊！
0: 对于我嚟讲啫，可能有啲朋友觉得都冇乜所谓嘅，
1: 其实都冇乜所谓得啦。所以同样地跟埋我哋一齐出发嘅朋友咧，你都要带多几件衫，影多少少唔同嘅即系款式嘅靓相，其实就啱噶啦。
0: 要赞助个旅行箱俾我先得，
1: 有旅行箱，
0: 要赞助多一个旅行箱，
1: 大多个系啦。
0: 好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先到呢度啦。本身想叫阿杨无尖介绍多啲啊，奈何佢就啱啱咧，即系叫从外面周转翻嚟啊。
1: 系啊，
0: 咁啊，下期先啦，下期先啦，继续介绍，因为你成日都话，哎呀，我有好多新店 储住话要介绍。
1: 系啊系啊，我储咗噶啦，反正。
0: 系啊，你又话咩？哎，今日一定要介绍我近期发生好多好多啲咩新嘅店铺啊，好想介绍下。结果又冇。
1: 卒之等下星期啊，唔系等到下星期嗰啲新店都仲系新店嚟嘅，应该冇咁快咩嘅。
0: 过咗一个星期嘅呢个星期纪念咯。
1: 系好啦。
0: 好，咁啊，先到呢度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噃，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拜拜。
0: 拜拜。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5: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6: 来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5: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7: Daddy， 你返嚟啦。
6: 今日乖唔乖啊？
9: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5: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0: 品质如一，幸福贵价。天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天头幸福一号，8383-9888。

0: 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齐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各位午安，我是陆锦全。接下来十分钟时间会有今日南海。喂，咁上昼到而家咧，感觉上凉爽咗啲吓，30度左右嘅啫。而家室外温度咁啊，比起琴日相同嘅钟数咧，再凉多2度。咁但系嗰个高温黄色预警5区嘅呢个预警信号都仲喺度啊。即表示天气总体都系热嘅，咁睇睇晏昼到傍晚点热化啦。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至2级东南风，气温最高啊31度，相对湿度60%至95%。听日咧星期六啊会好天啲啦，会见到太阳，咁啊有啲雷雨咁啊。星期日咧天气都系差唔多，直到下星期二开始啦，哇大大个太阳啊！嗰几日咧最高温度咧翻到35度。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3: 揭开今日嘅南海日记，南海区召开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宣布通过7大专项行动、27条重点举措，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全覆盖嘅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体系，包括推出1000万嘅购房电子消费券，全年组织30万以上人次参与研学，争取全年接待游客数量突破3000万人次等等。活动同时宣布第27届中国美食节暨2026嘅中国粤式茶点产业发展大会，今年10月28号至到11月1号举行。期间将举办南海菜地标美食文化推广、品牌论坛、非遗美食市集、德国啤酒节等嘅丰富活动。咁喺会议上边，南海区委书记黄勇从创设生活新需要、链接生产新业态、共享生态新途径、传播生动新故事、抢揸生财新机遇同埋勃发生机新气象呢6个方面，阐述咗南海生活性服务业嘅发展路径。南海区委书记黄勇琴日仲带队去到佛山暨大港澳子弟学校石门大叻初中春辉康养中心开展食品安全的督导检查。黄勇一行深入到学校的餐厅、后厨操作区、留养专区等关键区域，全方位全流程地核查校园食品安全管理。黄勇肯定两间学校的制度化、标准化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学校必须要以事事放不下心的责任感，持续优化饭堂的服务品质，切实提升师生和家长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咁而喺春辉康养中心啦，黄勇通过咗名厨量灶系统，查看咗厨房嘅卫生情况，向营养师了解咗配餐状况。黄勇表示，一老一小系全社会最柔软嘅群体，守护佢哋嘅舌尖安全，既系民生兜底嘅刚性要求，亦都系城市温度嘅集中体现。南海食品康养产业之所以能够成为区域特色名片，并且得到市场广泛认可，佢嘅根基正是在于安全。九江总商会昨日举行会员大会和换届就职仪式，会上同步发布了一企一朋友圈发力行动方案，立足环两江先行区的战略定位，对标佛山三战齐发，制造强市攻坚部署，将顶层产业战略转化为扎根企业的精细化服务。南海区委常委孔小燕就希望总商会要做好政企连心桥，精准传递产业新政，归集反馈企业的诉求，促进政策和企业需求精准匹配，同时要立足九江航运枢纽和新南昆码头区位的优势，整合内外资源，实现会员互通互补，释放港口辐射效能，做实企业贴心服务者，依托充足的土地储备和落地项目，护航企业长久发展。咁南海区委书记黄勇表示咧，工商联同埋总商会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坚决做到去机关化、去行政化、去贵族化同埋去娱乐化，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真正为企业做好服务。佢仲提到，南海将会坚定不移咁喺6个方面做好企业服务，包括咗拉集群、找靠山、降成本、拓空间、立标杆同埋树形象。 本年度南海区外贸综合服务专题宣讲会在佛山国际陆港举行，超过60家外贸企业代表参加。在宣讲会上，多部门专业机构轮番上台讲解惠企政策，输出实操方案，破解制造业企业出海经营的难题，打出助企出海的组合拳。南海区政协召开健全无限旺地行动长效机制，打造无限活力现代品质之城的专题已正式常务委员会会议。截至今年4月底，全区的无限旺地项目有607个，示范项目306个，总的面积超过10,000亩。南海区政协常委刘光海建议，在执法弹性和边界上可以给予基层更具体的指导，推动从清理整治到位向常态保护到位、高效利用到位的转变。而国地科技股份公司的总裁助理罗以灿就表示，无限旺地已经进入到建制度的阶段，核心要明确闲置地块临时利用只是正式开发前的过渡形态，需要与后续工地和产业招商精准衔接。

0: 涉。南海区委办区府办副主任何宇聪透露，下一步将发动部门、镇街、村居、企业同埋社会力量参与到闲置地块利用当中，并且实施分区分类精准施策，以经营城市嘅理念去盘活存量闲置嘅城乡资产，令到沉睡资产变成可以增收嘅资产。高考昨日放榜，总共全省418,600个考生上线普通类本科批次，相比去年的368,000多了超过50,000人。预计今年有25位南海学子突破清华北大的分数线，另外有3位提前锁定保送席位。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好啦，关注下实用资讯吓。南海女水嘅盐佬夏日清凉跑，听晚6:30会喺盐佬岛开跑，到时会有临时交通管制嘅。嗱，听日晏昼4:00开始，交通管理部门就会逐步劝导活动区域上嘅车仔咧驶离提位。咁晏昼4:30到夜晚7:30，小品休闲庄园至到三江源景观节点提位路段系唔俾车辆通行噶。咁提醒原本计划途经呢啲路段嘅车仔咧，做好出行规划。咁提前要做规划嘅，仲有周末嘅睇波安排噃。因为周末两日咧就剩低几个世界杯决赛周小组赛第三轮嘅赛事咧，就会喺呢两日咧密集上演啦。首先，听晚凌晨3:00会有 I 组啊，法国对挪威，伊拉克对塞内加尔。嗱，呢个组咧就法国、挪威经已系各得6分提前出线，咁啊最尾呢一轮咧只系争边个头位边个第二嘅啫。咁啊塞内加尔同埋伊拉克都系零分啊，咁啊要争成绩最好嘅第三名啦。H 组方面咧就系朝早8:00啊，听日有乌拉圭对西班牙，佛德国对沙特。呢、这个组咧，西班牙和波就锁定第一，咁其他三队咧就系一分两分啊，都要争出线。咁去到听日上昼11:00咧，会有 G 组，新西兰对比利时，埃及对伊朗。呢组头名嘅系埃及，有4分领跑。咁啊，美伦对伊朗只要打和就可以稳阵出线。咁其他三队咧又系一分两分要争啦。星期日方面同样都是三个时段同时打同一个小组的两场波，分别是凌晨5:00英格兰对巴拿马，克罗地亚对加纳，朝早7:30哥伦比亚对葡萄牙，刚果金对乌兹别克斯坦。最后星期日朝早10:00有阿根廷对约旦和阿尔及利亚对奥地利。星期日打完之后呢，32强淘汰赛嘅队伍就会冚唪唥决定㗎啦。下星期一返嚟呢，就会有更精彩嘅淘汰赛事俾大家睇。好啦，今个时段嘅资讯先分享到呢度。但唔讲拜拜住，因为好快又可以同大家倾偈呀。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4: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4: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八卦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一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2: Hello， 又系我。系啊，又系我陆锦全啦，终于可以霸晒呢个钟啦。因为呢阿黎晓莹呢佢有公务在身。所以呢接下来呢大概是四五十分钟呢继续由我陪住大家。听讲阿黎晓莹呢就去拍片喎。咦好快呢就有靓靓嘅视频俾大家睇。喂其实即係大家 fans 点样嗌阿黎晓莹㗎啦。佢好多路数㗎嘛之前又话做探员啦。又话有啲视频。

专门教大家点样带细路啊咁样。又系咖啡达人，大家点样嗌佢噶？无论点都好啦，咁啊今日咧，阿黎晓莹咧就喺一点到两点呢个钟数咧，就暂时唔能够同大家倾偈吓。会唔会有啲朋友都系好失望啦吓？即系叹住杯啡，打算听阿黎晓莹噶嘛？不过我觉得咧间中换下口味都好嘅，系嘛？即系饮开啲咩 latte 啊、dirty 啊，换翻杯由我煮你嘅冇咖啡因嘅非常有趣都好噶。点解讲冇咖啡因呢？因为我个人咧就唔饮咖啡，应该讲咧就唔系好饮得，因为一饮咧，就算你系朝早饮茶时分饮啊，到夜晚都瞓唔着啊。唔知有冇一啲即系相同体质咁敏感对咖啡因咁敏感嘅朋友呢？有嘅话呢，上佛山交互动平台嗰度呢，一齐同我点赞啊。嗱，咁啊分享唔到咖啡方面嘅资讯啦，即系呢方面我真係冇办法啦。但係呢可以帮大家点下歌，分享下心情嘅。所以呢想点歌嘅朋友上佛山交呢，不过我觉得呢都要有个主题先得啊。不如呢留言呢讲低而家大家喺边等緊乜嘢啊。即刚才有班朋友可能就呢就係、是、啊喺咖啡店嗰度呢就係、是、等緊黎晓莹㗎嘛。而家你喺边等緊乜嘢呢？等緊一个人，等緊一件事嘅发生，或者等緊啲沉闷嘅工作、沉闷嘅生活，睇下几时有新嘅变化，亦或係简单直接啲等落班，等今晚睇波呢。咁大家快啲上佛山家嘅呢个非常有趣平台嗰度呢留言下。咁一阵间大家可能都会见到啊黎晓莹个账号嘅动向啊。其实佢係喺背后呢操控緊我呢同大家互动啊，唔系佢嚟㗎。好啦，第一首送上俾大家嘅歌呢就先送俾刚才提到嘅嗰一班叹住啡等緊黎晓莹嘅朋友啊。咖啡再等一个人。

大家系咪一个人啊？系咪等紧另一个人啊？要同大家交代一下先吓，因为有啲听众啱打开收音机咧，点解系把男人声嚟嘅？因为阿黎晓莹咧今日有公务在身啊吓，咁所以咧今日咧由我陆锦全咧，暂时咧同大家做住呢一期咧冇咖啡因嘅非常有趣先。好啦，咁啊都大家系可以趁呢个时间段啦吓。就点下歌，分享下心情啊，分享下喺边等紧乜嘢啊？喺佛山家嘅互动平台上边咧，哇，射个毛骨你话，喂，全少你终于可以乘虚而入咯，讲到我好似困住阿黎晓莹喺外边，自己冲入嚟霸住支麦，咁唔系啊？不过多谢阿黎晓莹啦吓，将呢个咁重要嘅工作交俾我，亦都希望咧喺呢大概系大半个钟嘅时间咧陪住大家啊，充充电啊，为晏昼啊呢个工作生活。咁啊，蒜片樱花虾美式咧，呢、这个名字都已经好劲咯，系咪真系现实当中有呢一款嘅咖啡啊？蒜片咁坑，再加埋樱花虾嘅美式，嗱、啊、我真系唔识啊，你唔好虾我啊，嗰只樱花系咪仲系刺身嘅啦？咁呢位听众咧就话今日咧听陆锦全讲咖啡正、哦，唔好意思系完全冇咖啡嘅元素可以讲到嘅，我系唔饮咖啡嘅，唔好意思。行人路咧就话，诶，又到世界杯啊！以前咧就听到啊陆锦全咧就做过一啲世界杯嘅花絮、哦，系啊，因为今年都比较忙啊，所以都冇乜时间去做啊。多谢你记得啊！咁啊，转身蛇个毛骨就话：，诶、欸，整首星期六约会啊，可以，但系你讲低你而家喺边，你等紧边个先啦？你星期六想同边个约会先啦？阿毛骨，禅城 Kimi 咧就话：而家一边做嘢一边听紧节目，咁啊讲世界杯、啊，佢话踢到而家咧小组赛最后一轮咧就冇乜再挨夜去睇啦。诶、欸，点解反而系最后一轮最紧张嘅时候就冇去睇啦？吓、啊？哦，原来佢话好多球队提前出线，咁亦都的确系，好似今日德国咁样吓，感觉明显都系啊，探讨下啦，唔使扯到咁尽嘅。咁原来禅城 Kimi 咧都系阿根廷等嚟，所以咧佢等到咧淘汰赛再追，想点首 Radio 嘅醒啊，好记低先吓。好，下边咧就送出呢一首啦。是啊，以德服人的点唱啊。他说他等紧运道，所以点呢首来自卫兰的等。大家有想分享的心情，上佛山家的互动平台那里讲低给我听。

又真系爱情上面嘅等又真系吓，好辛苦啊！好似卫兰呢首歌咁样，大家有冇呢方面嘅困扰呢？上佛山家平台嗰度分享下，你喺边等紧边个，等紧乜嘢呢？阿旧意思粉丝咧就话：下午好啊，各位，当然等紧听晚萧坚主唱嘅演唱会啊！点首冷雨夜，好热喎，大佬。而且听晚基本上都冇雨落喎，预告话听晚天气啊，等你都可以做下准备去睇演唱会嘅时候。嗱，听日天气咧，星期六啊，多云为主，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哦，原来都有机会落雨，不过咧个温度就唔低噶啦，最高温度咧33度。星期日咧，其实都系几好嘅天气嘅，见到啊半个太阳咧喺气象台个图标嗰度咧，喺个云背后咧突得出嚟。星期日多云间晴，有雷阵雨，34度。或者大家会唔会等紧呢个周末嚟紧吓？呢、这个周末又会有点样去过呢？有咩节目呢？都可以上佛山家呢个互动平台嗰度分享一下。系啊，呢、这个钟数咧同非常有趣嘅听众交代一下先吓，都要不厌其烦地讲，因为今日黎晓莹咧。

咩梦破碎咗呢？讲讲你嘅故事啊！好啦，咁啊呢个钟数呢就嚟，咁啊接落嚟半个钟呢继续帮大家点唱啊。今日个主题呢都有嘅，所以呢大家点唱同时呢将大家而家喺边等緊乜嘢喺佛山家互动平台嗰度写低俾我。

0: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车眼粉 OT 冇晒电，
3: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一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4: 不好意思吓，今日嘅非常有趣同埋咖啡豆咧系冇咖啡因嘅，今日有陆锦全顶班。我个人咧对咖啡咧冇乜研究，亦都唔系好饮得，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同我讲啲咖啡好专业嗰啲嘢啊！咁啊，大家分享翻而家喺边度啦，等紧乜嘢啦，同埋想点边首歌送俾边个啦？喺佛山家嘅非常有趣平台嗰度咧，等住大家留言啦吓！咦，呢、這个钟数都好多朋友咧捧场喎、啊、吓！好多应该都系黎耀莹嘅 fans 系嘛？多谢呢个钟数继续上嚟支持。咁啊，见到呢就话 V 咗个 R 呢，真係整咗杯啡话呢杯咩嚟，我睇唔出啦。干杯咁样。多谢先，我真係唔係好饮得咖啡，饮咗瞓唔着。咁啊，油菜花脆脆呢就话各位午安，点首热咖啡嚟听听。咦，阿姐嗰首系咪啊？你又唔讲下你而家喺边等緊乜嘢，因为今日定咗呢个题目㗎嘛。阿 Gigi 就唔同啦，佢话咧而家坐响部车饮住保温杯嘅茶，等紧咩啊？林丹啊，定系林丹啊？

即系雨字头下边诶两个哦两个木嘅嗰个咧，一个林嗰个咧，林丹系咩意思啊？真系唔识喎，林丹我识。好啦，咁下边咧就再睇睇呢位听众吓，睇佢点咩歌先，啱啱擦走咗。大家快啲上呢个佛山家嘅呢一个非常有趣互动平台嗰度，史提芬周咧就点咗呢一首歌。红绿灯啊，史提芬周话等紧灯。都有冇朋友而家系喺出行上班嘅路上等紧红绿灯嘅呢？上佛山家分享下你嘅心情啊！

有冇而家都喺红绿灯嗰度等緊嘅朋友呢？即係等灯，大家听起身好似觉得唉好闷喎咁样。而肯定唔会啦，部手机揸住。你等乜嘢都係拎住部手机㗎啦，係咪？我觉得即係而家真係啲智能手机出咗嚟之后呢，大家基本上都即係以往等呢样嘢俾大家感觉就话好好沉闷喎，或者係啊一路都等唔到，个人好烦，其实而家唔会，係咪？等嘅时间可能大家仲会鍾意啲添。因为等人呢通常呢你就即係去到啦，咁你肯定会提前㗎啦。如果唔係边叫等啫。咁呢个时候呢多数呢都係拎住部手机出嚟㗎啦。即係无论係你係喺咖啡

即听又好，或者刚才提到啊，但千祈唔好啊，即喺等呢一个斑马线嘅红绿灯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灯号啊，同埋周边嘅嗰个交通嘅情况，千祈唔好顾住睇手机啊！特别咧，一路咧就等完灯咧，一路揸住部手机啊过马路咧，呢啲咧唔要得啊！交通安全最紧要，都要提醒大家。咁啊，讲紧咧喺边度等紧乜嘢咧？阿螺蛳粉味牛轧糖咧就话好热啊！听到啲蝉嗌得好开心啊！即系啲知了，佢一路叫不停我咁样，喂大佬，啲蝉嗌咧唔系因为开心，佢系等紧女仔好冇？晓叫嗰啲蝉全部都系男仔嚟嘅，睇下边个叫得好听咧，就是、女仔蝉过去啊！所以人哋唔系好开心嘅，人哋咧好似刚才嗰首情歌咁样，嗰首苦情歌咁样，等紧爱女啊，大佬人哋。好啦，咁刚才讲到呢就话即係而家等人呢通常可能呢都大家都会拎部手机出嚟啦，咁就即係有啲个人嘅时间，私人嘅时间，咁应该都会系几舒服嘅。咁好似啊90后男装土特产呢，而家应该系呢个状态，佢话而家喺个咖啡厅入面点咗一杯丝绒拿铁，等緊个仔放学啊，几点啦，大家估下。哇，等到3:02个字喎。你咁快去到等，你等个半钟喎、真係好啊。咁啊好啦，既然呢就你都留言讲咗你而家喺边同埋等乜嘢呢，满足你嘅需求啦。你点啊呢首呢就係、小圆圆嘅游乐场啊。大家继续通过佛山家分享你而家喺边等紧乜嘢，等紧边个，或者等紧边件事，喺佛山家嗰度，同埋讲低你想点边首歌送俾边个啊？

小圆圆嘅粉丝唔使等咁耐啊，送翻首刚才小圆圆嘅游乐场俾大家听听先吓。咁而家听紧嘅咧，冇错啊，系非常有趣啊。黎晓莹嘅 fans 咧就要再同大家讲讲，因为晓莹咧今日咧有事啊，所以咧我顶顶班先，接落嚟大概十五分钟继续帮大家点歌。大家将而家喺边等紧乜嘢，同埋点咩歌送俾边个，喺佛山街嗰度留言俾我。阿小麦家系嘛？哇，你啲拼音我都唔系好识读啊，咁长一串。佢话等唔系问题，等几耐都唔系问题，问题啊等唔等到。好有哲理啊，但你唔等你点知等唔等到呢？阿西潮耀仔呢就哇喺係咪畢業啊，有同学畢業喎，一系列嘅相片呢就显示喺大学嗰度啦，好多揸住鲜花啦，戴住呢一个学士帽啦，穿住学士袍啦，好开心啊嘛。你係当事人畢業嗰位定係屋企人呢？上佛山家嗰度分享一下你嘅喜悦啦。好啦，咁啊阿喜卓呢就话而家呢就喺医院旁边等緊订单，等乘客上车。辛苦晒啊，做网约车嘅各位老友记。今日好似凉咗少少喎，但係呢室外温度都系熱㗎，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啲冷气呢唔好悭啊，熱嘅话。等乘客都坐得舒服啲啊，俾个好评你啊。咁啊，同样都系做紧网约车嘅另一位朋友，想同云姐做邻居、哦。等我话俾云姐知先，佢话咧都系做网约车呢行嘅，而家咧响大梁呢边咧等紧单，想点呢一首《隐形的翅膀》，但系咧就话要腾格尔嗰个版本。嗱，我抄过歌库咧就冇呢一首咁 hardcore 嘅版本噶。咁 rock 嘅版本唔好意思揾唔到，咁啊揾另外一个版本送俾你啊！中午呢个时间唔好咁 rock 啦，安静啲。为晏昼嘅呢一个工作啊，搏杀啦，储储电。呢一首黄心凌嘅版本嘅《隐形的翅膀》啊，送俾想同云姐做邻居等等一众网约车嘅旅游记。

好啦，大家听紧嘅非常有趣啊！大家继续上佛山家平台嗰度分享一下今日嘅话题啊，喺边度等紧乜嘢？想点歌送俾朋友嘅，亦都可以留言同我讲低下。咁啊，呢一个咧，毕竟都系咖啡方面嘅节目，所以咧依然都有好多听众咧分享同咖啡相关嘅图片同埋资讯，好似可乐美式咧就话等出品等品尝，哇！喺成张相上面啲架撑都系自己磨啲咖啡豆再冲系嘛，我真系唔识啊！好咁啊，大家咧继续系上佛山家嗰度留言啊吓，咁下面呢一首歌咧。亦都有听众点唱喎，呢个听众提到呢，呢一首歌其实同等都有关嘅，但係呢唔係话佢自己等，而係呢想知道佢鍾意嗰个男仔有冇等緊佢女朋友，大家估唔估到边首歌啦。是啊，今日唔饮咖啡住，饮下红茶先啦。有陈伟娴嘅红茶馆。

爱看小说尤尼斯，我想听陈百强嗰首等、哦、等等先，一阵间再安排。咁西关若轩呢就话刚才一首红茶馆里首饮歌嚟嘅、哦，今朝系咪都参与咗大田老师个关于电动自行车个节目啊？啊，真系捧场啊吓！无论924定系946。另外咧，下边呢一位听众咧就话点止听歌咁简单、啊？佢话幸好各位喺屋企咧听紧电台，等紧咩？等紧雨停啊！你边个位置咧？而家睇气象台真系啊，好多嘅地方都系真系有微微细雨、啊，同大家补补天气啊！咁咧就话想点下边呢一首歌咧，送俾各位924嘅朋友。周柏豪嘅《宏愿》啊，我谂都唔使咩宏愿啊，而家大家最想希望等嘅咧就系落班，系咪？

无论大家嘅愿望系几宏大，系比如话等一个人生嘅一个新嘅转折点都好啦，或者系几咁渺小同埋实际等落班，都希望大家得偿所愿啊！好啦，咁今日嘅呢个顶班时间呢、這个冇咖啡因嘅非常有趣咧。时间差唔多嚟到呢度啦，咁多谢大家嘅支持。星期一翻嚟咧，1:10开始继续会有大家熟悉嘅黎晓莹。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7: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8: 924路方，
9: 缓慢路段看到桂丹路金沙桥往丹灶是不好走的，龙州路江村桥往伦教也是慢吞吞，105国道荣旗大桥往广州有慢镜头。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大沥，广佛肇高速广河大桥双方向也是不好走。配合施工，博江高速高赞收费站入口往桂城方向封闭超宽车道，超宽车辆呢可以走高赞东侧入口，也可以走辅道经过高桂路水乡大道西侧入口上高速，工期到7月中旬的。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人。
1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3: 经典一响，回忆满满，两位粤剧大老官倾城演绎经典帝女花，重磅开演。9月5到6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约定你。微信搜花生微票仪，即刻抢飞啦！
1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听过这杨培安的歌曲叫做《我相信》啊，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哈。那这几天高考出分了啊，分数线也公布了，可能很多有高考学子的家庭呢，都在准备填报志愿啊，可能要熬夜查一查学校啊，对比一下城市啊，翻看一下热门的专业榜单。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选择一些热门的、稳妥的啊，很多人看起来都有前景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或者是学校去报哈。不知道各位当年在你考试的时候，或者你孩子考试的时候，你们填报志愿呢是怎么样去考虑的呢？有什么经验呢？都可以来留言说一说。

当家长的当然是想替孩子去规避一些风险啊，帮他去锁定安稳啊，但是有时候呢会忽略一个非常朴素也非常关键的道理啊，就是志愿填报啊从来不是选最热门就可以，而是要适配你的孩子，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填志愿这件事情啊，也希望大家都放下焦虑，放下一些执念，也欢迎所有有经验的家长啊，就是帮孩子去考虑过啊，报过志愿，或者你曾经啊是怎么样去考虑报志愿的，都可以来留言说一说，怎么样选大学呀，怎么样选城市啊，怎么样选专业啊。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些扎堆的现象哈，今年什么火就一窝蜂的都去报那个专业哈，觉得什么工作稳定就强行让孩子往这条路上面去靠。但是呢热门是会变的啊，潮流也会迭代的，现在很火爆的专业四年之后可能人才饱和，也可能竞争内卷，现在看起来的铁饭碗也未必适合孩子的性格兴趣跟天赋，所以哎，别人的好前途未必适合你的小朋友啊，真的要替他度身去考虑一下。

0: 看到手机尾号是5111这位朋友说呢，大学专业选不好，等你毕业出来时代都不同咯。是的，那在填报志愿这一刻，不知道各位呢是更加倾向于选热门的求稳定啊，还是说优先尊重孩子的这个兴趣跟性格呢？在你心里面这个大学啊、城市啊、专业哪一个更加重要呢？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的真实想法哈，一起去理性看待这个志愿，从容地奔赴未来。我们稍后再来聊了。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升学考试季

0: 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争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看到西桥耀仔说呢，啊，侄女就大学毕业，外甥就正在留意读哪间大学啊，就是高考结束哈。哇，正在光中有着啊，想点播一首《逆战》送给他们听啊，稍后再给你送出哈。还有这位朋友呢，是叫做一下子找不到哈，他说呢，孩子呢因为查分的这个成绩不理想哈，小酒窝说呢，孩子昨天查到分数不理想哈，哭了一天哈哈，那要好好的去修整自己的情绪了，因为呢接下来的这个步骤哈，报这个志愿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根据自己的分数选一个适合自己性格的啊，适合自己分数的啊，去好好走好以下的四年也是非常重要啊。来到了这个18岁的年纪啊，要好好学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立足当下哈，走好后面的每一步了。

宝贝说，虽然我没有经历过这个高考填报志愿，但是我觉得填报志愿这个问题呢，家长最好啊、由这个孩子自己决定啊，家长只能给个意见。因为呢，我经历过中考填报志愿，当时呢，我帮女儿填报了其中一所中学，就被这个中学录取了。但是呢，到现在啊，孩子还是埋怨我当时为什么不帮他报另外一所中学呀，他不喜欢现在就读的这一所啊哈。所以呢啊。宝贝就有点觉得用心良苦，但是呢不被理解了。当时呢宝贝这么选择只是因为想保住他就算考试失手都能上到重点高中。所以呢孩子大了啊，自己的事情也要有一些决定权在手里啊。其实再好的专业再好的学校，如果孩子不喜欢或者说这个事情他不擅长，性格适配度低的话呢，读起来啊四年上大学都是煎熬啊。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也蛮多的啊，很多性格内向啊坐不住啊不爱伏案研究的孩子呢，却报了一些财会啊文职类。

0: 你的孩子报志愿的话呢，你是更倾向于选热门啊，还是说求稳定啊，还是优先尊重孩子的这个兴趣跟性格呢？有没有以往的一些经历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如果是要报志愿的话呢，你心里面觉得大学、城市和专业哪一个更加重要呢，都可以来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可以来到佛山加 APP， 在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我们稍后再见啦。
1: 下午2:30。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3: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2: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东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于29度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0%，最大是95%。预计明天呢会有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的影响了。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夏天天气闷热哈，每天喝水呢都少不了一只好用又好看的水杯啊。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格米和迪士尼正版联名的玩具总动员系列水杯。恰逢6月19号，就是前几天这个玩具总动员5是上映了。如果带上同款的杯子去电影院打卡的话呢，这个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那整套系列呢拥有完整的迪士尼正版授权，巴斯光年、胡迪、翠丝三颜色多款经典 IP 形象，杯身呢印有花色的这个色彩啊，非常的鲜亮哈，耐磨不容易掉色，大人小孩呢都会一眼心动的。透明的随行杯还有保温杯两类，适配不同的使用需求啊。那先来讲到这个保温杯了，里面采用的是这个食品级的不锈钢内胆，耐腐蚀无异味，果汁啊、咖啡啊、牛奶啊都可以放心倒进去。多层真空的锁温结构，保温保冰都能够维持6个小时。早上冲的这个热茶，夏日冰镇的饮品，出门一天都保持适宜的温度。搭配一键弹盖的安全锁扣，可以避免这个误开漏水啊。有创新4种饮水模式，可以用吸管，可以直饮，可以用敞口的那个口子哈，还配套小杯啊饮用。都非常方便，一家老少都合用的。全部的配件呢都可以拆开来清洗，没有藏污的死角，还附赠编织挂绳以及专用的这个杯套哈，手拿斜挎都轻便出行的。限时活动价是139元起哈，这个是保温杯。另外呢还有透明的随行杯，是选用安全材质，通透耐摔，600毫升大容量是满足全天的喝水啊。一盖双饮设计，吸管跟直饮呢都随心切换，食品级的硅胶吸嘴，柔软耐咬，两段式的泄压开盖，装入温水呢不会喷溅烫伤小朋友，360度密封防漏啊，放到书包里面摇晃也不会渗水的。还配有三眼仔可爱挂件以及可调节的肩带，小朋友上学、大人逛街出游携带，触片效果都是一流哈。限时活动价是49元啊。

0: 还蛮优惠的。那无论是上班族通勤啊，宝妈带娃啊，还是说学生的日常使用，这套的水杯呢，兼顾颜值、安全还有实用性，自留啊送礼都很合适。正版 IP 联名，质感在线，用料安全放心啊，细节设计也贴心到位。欢迎各位打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物一丝欢乐购专区去下单了。也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家 APP， 在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就可以在打卡打赏的旁边看到一个传媒优选的按钮，点进去就可以去看详情，也可以直接下单哈。那这个夏天带上玩具总动员的小伙伴哈，轻松实现快乐饮水啦。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高考报志愿的话题啊。顶级听歌咁简单，这位朋友觉得说呢，要根据个人的兴趣去选专业，这个很重要。如果准大学生们哈、啊，什么专业热门就选什么专业，而自己不感兴趣的话，最后可能也是学不好哈、啊。举个例子啊，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呢，他从小的兴趣爱好就是摩托车比赛相关方面哈、啊。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最终带着车队在摩托车世界大赛取得亮眼的成绩哈、啊。所以呢，自己的兴趣爱好是非常重要哈。那如果真的去上大学了啊，四年的大学时光每天都在被动啊、抵触啊、勉强当中度过的话呢，不仅学不出成绩，还容易消耗自信啊，会磨灭热情啊。啊，真正科学的这个志愿选择呢，从来都不是分数最大化利用，而是性格、兴趣、优势的一些精准的匹配。

看到4993这位朋友留言说呢，我家闺女呢读大二了，当年就是放弃985跟211，因为好的学校大概率会被调剂到一些不怎么好的专业，所以呢就毅然选择了一个自己热爱的专业，评分为 A， 排名也靠前的双一流大学。现在呢孩子为兴趣而学，每天都过得积极而有意义哈。我们作为父母呢也是相当的欣慰哈。是的，不同的性格的孩子啊，不同的这个擅长的方面的孩子啊，可能选的专业也不一样哈。那些性格安静的、擅长思考、耐心细致的孩子呢，可能更加适合去深耕技术啊、科研啊、设计啊、数据分析的方向。沉得出气的这个特质呢，能够让他们在这个精细专业里面去稳步精进。而那些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愿意表达的小朋友呢，可能会更加适合传播啊、运营啊、外联啊、新媒体类的专业，能够把自身的性格优势变成职业的优势啊。还有一些小朋友动手能力强，喜欢实操探索呢，他就可能比较适合机械呀、智能啊、科创啊、实践型的赛道啊，这样的话比较容易脱颖而出。身边很多孩子哈，就算分数普通，但是选对了一些合适的专业哈，他去参加比赛啊、实践啊、积累一些技能啊，毕业之后呢也会比很多热门专业可能会找到更加好的工作，更加吃香。

分数呢能够决定孩子去到哪个层次的学校，但是呢兴趣跟适配度啊就决定孩子未来能够走得多远走得多远了。

0: 过去我们觉得只有考名校、读热门、拿高学历才算成才哈、啊，但是现在呢，时代有点变了哦。AI 飞速迭代，行业不断更新，很多传统的岗位呢都在慢慢的弱化，很多特色技能、新兴赛道呢在快速的崛起。那现在成才的路径呢也越来越多元了。深耕专业可以成才啊，精进技能可以成才，擅长创新、擅长实践、擅长这个深耕细分领域，同样可以拥有很好的未来哈、啊。所以呢，高学历也未必是唯一的底气了，不可替代的、不可替代的能力啊，持续学习的思维，还有适配时代的本事，可能才是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吧。
1: 呢、这个暑假跟住佛吹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手机尾号5111的朋友说呢，99%的人呢、都是努力的干着平凡的事情，如果让孩子随兴趣选的话，未来有可能变成啃老哦，哈哈。那是不是不按孩子兴趣选，按你的兴趣去选的话呢，未来就不可能啃老呢，哈，就算是啃老你也可以为他兜底，对不对？

其实志愿填报呢，是孩子18岁一次非常重要的为人生做主的机会哈。作为家长呢，可以提供经验，可以帮忙去分析利弊，给出参考的意见。但是呢，不要强势包办，不要强行扭转，也不要用我们自己的遗憾去规划孩子的未来哈。在这样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这个填报志愿的过程当中，孩子的这个意愿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未来四年读书或者说以后的人生还是由他自己来为自己兜底。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品质如一，幸福贵家，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家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3: 924路方。

0: 辛苦晒各位驾车人士，时间嚟到晏昼嘅3点搭正，同你刷新下最新嘅路面状况。呢个钟数见到缓慢嘅路段啦，包括有归华路雾江路口往石梗方向、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以及321国道佐田路段往翻四会方向，都系收到缓慢报告噶，大家记得谨慎驾驶啦。另外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慢，南二环的九江立交往番禺方向立落。欢迎登录佛山家的 APP 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5: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4: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3: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2: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4: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5: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6: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啦、啊，
5: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7: 阿姨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5: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8: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5: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9: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0: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9: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no！
1: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2: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0: 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啊！回慢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大力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北滘方向，以及高速方面，广佛绍高速广和大桥往女水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挤塞。提示你配合施工，文昌路佛山大桥桥底路段分阶段围蔽半幅车道，剩余的车道是调整为双向两车道，过往车辆注意现场的指引通行，五公期为期到月底。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下午到晚上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9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5%。预计听日有大雨，局部暴雨，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的影响。

0: 路未尽，行不展，起步即与世界同步。凡简自由文章，弯道自由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1: 多谢你准时收听同车时代的节目时间啦。晏昼的三点半到五点半，继续有两小时的汽车节目。今日继续有代班 DJ Cat 啊，我会一直陪你到晏昼的五点半啊。冇错啦，咁啊 Ken 哥同阿聪少都有其他的工作任务安排啦，咁所以咧就揾咗我嚟代班两日嘅。咁寻日咧已经有唔少朋友仔咧有支持咗我两个钟噶啦，多谢各位的支持与守候啊！今日呢两个钟期待都继续有你的陪伴啊，可以通过 FM92.4 同佛山加花生板块在线收听节目，咁亦都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我嘅账号 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都可以加关注进入到我嘅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同埋见见面。现时已经开紧视频同图直播噶啦，欢迎你。咁另外啦，如果想同我一起互动分享今日嘅话题嘅话咧，都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同车时代节目栏，你会见到有一张置顶贴啊，就系发布咗今日嘅互动话题。咁啊，期待咧有你参与同互动啦。系啦，咁啊，相信唔少忠实嘅听众都非常之了解 Cat 嘅节目风格啊吓。咁除咗会与你分享与车相关嘅最新资讯之外啦，更加会接受大家点歌送歌啦，更多地同你倾下偈，互动一下。激起乘着音乐极速飞驰，另外啦，当然啦，都是猫老师上线会有作业布置给你的，期待大家都积极踊跃去交作业啦，一起互动分享今天的话题，欢迎过来分享一下。确实是不同人要有不同的特质，不同的体质，有些人真的是晕巴士，有些人就晕小车，有些人是晕船，有些人是晕飞艇，还有些朋友是晕飞机的。那你晕什么呢？欢迎你跟我分享一下你晕什么，哪边样交通工具令到你想晕，见到它就晕了。我身边很多朋友呢就会晕巴士比较多。

我呢就属于特殊情况之下先正会偶然之间晕一晕。通常情况下都唔会晕囉，我觉得我都体质都算係 ok 㗎吓，坐乜嘢都坚持得到，冇啲咩唔不适嘅状况。咁你呢你会晕啲乜嘢车呢？咁可以分享一下你嘅类似经历嘅。亦都分析一下啦，究竟点解会晕车、晕船、晕机呢？究竟系咩因由呢？以及有冇啲缓解嘅方法，亦都欢迎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并且配翻一首啦与呢一个因由相关嘅歌曲啊。冇错啦，呢个就系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啊。你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睇到置顶贴方面啦，我发布咗呢一个主题，就是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亦都欢迎大家积极踊跃嚟交作业啦，一齐互动分享一下，究竟有冇类似嘅经历，晕啲咩车，定系晕船晕机嘅经历，都可以一齐互动分享嘅。好啦，咁亦都期待大家啦，一齐去俾啲缓解方法啦，就俾啲 tips 俾大家吓，即系有啲真系会晕车晕浪嘅朋友啊，下次有相同嘅情况咧，如果你有个缓解方法俾佢支一下招啊，系支招一下咧，可能下一次就唔晕噶啦。OK， 咁啊，送首歌仔俾大家啦，然之后咧，我哋再展开今日嘅话题，同大家分析一下究竟点解会晕车晕浪晕机。同埋呢亦都讲讲一啲缓解嘅方法俾大家吓。係啦，咁我上线与音乐邂逅呢首歌一定要播多几次啦。尋日播咗我自己嘅版本，今日播首男声版送俾你。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嗨，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曼菲。你是不是长时间对着部电脑，然后肩颈膊痛的上班族呢？你有没有试过长时间揸车之后腰酸背痛的情况啊？你家企有没有老人家有腿脚酸痛这些烦恼呢？嗱，喺呢度推荐你试下三色硅红刮痧仪按摩膏。呢一款嘅按摩膏里面含有三色根、姜、川芎、当归、番红花、黄岑等等嘅植物提取物，通过透皮吸收，加快新陈代谢，舒缓肌肉疼痛。呢款按摩膏嘅出口咧，连接住一个专利嘅电动按摩头，按摩头上面有四片嘅 T 字刮痧片，五粒嘅滚珠，再配合高频嘅震动。不需要充电的，咁只需要按一按个掣，打开按钮，你可以一边涂抹一边按摩，舒缓刮痧按摩三合为一，一转一折一按，棒状设计，单手就能够操作，放松肌肉更加悭力。无论是肩颈、手臂、腰部抑或腿部肌肤都能够使用，边度舒服就用在边度。嗰啲经常对住电脑嘅上班族，肩颈唔舒服嘅时候，轻轻刮一刮，瞬间舒缓。长时间揸车嘅驾车一族，腰酸背痛嘅时候咧，用佢嚟按摩一下，疲惫感觉咧都会瞬间帮你减轻。而老友记腿脚酸痛嘅时候，亦都可以用佢去缓解不适噶。所以各位上班族、手机党、老友记，不妨试下瞓觉之前用下呢一款嘅刮痧仪按摩膏，缓解一日嘅疲劳啦。而家购买仲有超值优惠，100克装一支只需要79元，再送你12贴嘅艾草精油贴，两支嘅话更加抵108元，送你24贴嘅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购买，帮自己嘅身体肌肉松一松啦！
3: 龙飞精选，信心首选。
4: 路未尽，路未尽，行不止，起步即与世界同步。 繁简，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5: 继续翻嚟同车时代嘅节目时间啊，欢迎你依然守候同支持啊！今日咧亦都继续有代班 DJ 阿 Cat 啦，为你主理呢个节目，一直陪你到晏昼嘅五点半啊！欢迎通过 FM92.4 同佛山加花生板块在线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咁如果想睇视频同图直播嘅朋友仔，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 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都可以加关注啦，进入到我哋嘅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同埋见见面嘅，欢迎你。同时我哋今日都有一全新嘅互动话题咧，同你一齐分享，一齐互动啊吓！猫猫老师上线咧就催交作业啦，你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见到我哋今日嘅呢一张置顶贴啊，同云某种交通工具有关嘅一个话题啊吓！唔知道你坐边一种交通工具咧，会有想呕嘅感觉咧？有冇类似嘅经历？皆因最近有个网友就分享自己坐了20多年油车都没晕过，谁知一坐上部电车10分钟就想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或者你坐某种交通工具会想呕呢，都可以分享一下，另外也都分析一下究竟为什么想呕，想晕呢，究竟什么原因导致有这种症状，以及分享一些缓解的方法，帮下一些想晕想呕的旅游记，希望下一次可以缓解啊，是不是？不是很辛苦的嘛，晕车和一上车就呕真的很辛苦啊。并且配一首与之相关的歌曲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以前啊，我们都比较多地听到说，有晕船啊，晕浪啊，晕啲油车同埋晕巴士嘅，晕电车咧真系比较少，因为电车系最近呢几年先兴起啊嘛，可能大家之前都冇坐，所以又唔知道原来坐电车会晕。咁但系而家随住电车越嚟越多啦，自然都不能排外啊，因为咧可能即系晕车咧唔系特指某种车嘅。可能真係特定某种环境或者某种状态之下你晕嘅，无论坐咩车可能都会导致你晕啊呕之类嘅。咁随住最近呢几年啦，电车越嚟越多啦，咁所以就反映话晕电车嘅人就多咗啦，肯定啦，就自然不能除外啦。咁首先我哋要了解啊，晕车嘅本质系乜嘢。其实原来晕车就系你自己身体嘅感官喺度打交。其实同部车冇关啊，部车好冤枉啊，你唔好赖部车啦，系你自己嘅身体嘅感官有冲突有矛盾，所以咧导致你晕车嘅。例如乜嘢咧？嗱，譬如话你隻眼睇到嘅系静止嘅手机屏幕，咁而前庭系统感受到嘅却系部车喺度加速、减速同埋转弯。咁所以你大脑咧就接收到两份矛盾嘅报告，继而逻辑崩溃，直接死机。所以晕车嘅感觉咧就随之而嚟啦。晕车晕船喺医学上被称为晕动症啊。咁核心原理就系人体平衡感知系统出现咗信息冲突与功能紊乱，而导致你有想呕想晕嘅感觉。前庭系统是什么呢？其实大概有这些，就譬如说内耳的前庭器官，就是我们的人体感知运动维持平衡的核心结构来的。当你乘坐交通工具的时候，那种颠簸、加减速等动作就会过度刺激前庭内的淋巴液流动。咁当前庭受到刺激超出个体耐受嘅域值，就会产生过量嘅生物电，干扰神经中枢，引发头晕、恶心等症状。咁另外就系多信息冲突咧，亦都会加重咗呢一种嘅感受。人体嘅平衡状态系由前庭系统啦、视觉系统啦、本体感觉系统协同维持嘅。如果你的眼睛看到的是静止的画面，但是前庭感知到身体运动信号是不匹配，大脑接收到的信息就会混乱了，继而就触发你运动症的反应。 咁所以咧就我哋坐车嘅时候耷低头睇手机啊、睇书啊，就会容易晕车，就系咁解啦。呢个就系原因之一啦。咁当然啦，呢个都系其中之一原因啦。咁仲有其他诱发嘅因素嘅。个体前庭敏感度咧，亦都系存在差异。部分人群天生咧前庭耐受度系较低，所以容易更加容易出现呢个症状。咁例如啦，儿童啦咁更加啦，因为佢发育未完全啊，所以晕车嘅概率亦都高于我哋嘅成人嘅。所以我哋刚才都提到过啦，每个人嘅呢个体质啊差异化。有啲人咧真系容易晕车，容易呕嘅。咁但系有啲人咧就好似冇乜事，好似老司机咁啊，坐咩车，坐咩交通工具都系若无其事嘅。咁啊，佢嘅体质比较好啊，佢嘅个体前庭敏感度咧系耐受度比较高嘅。咁仲有另外嘅一啲因素，亦都会影响你坐喺某个交通工具上面啦，引发呢个运动症嘅，例如。过饥过饱啦，睡眠不足啦，车内嘅空气混浊啦，仲有焦虑紧张等状态啊，亦都会降低前庭适应能力，加重晕车晕船嘅不适应嘅反应嘅。我刚才啦，我哋嘅留言板上边好多朋友都系话，因为咧部车有味，所以咧就想晕啊，想呕嘅感觉。咁呢个咧就系属于其他嘅诱发因素，就系车内空气混浊而导致你想晕啦，同埋想呕啦，咁所以都系有原因噶噃。另外啦，我都提示一下啦，如果你系以下嘅人群咧，会更加容易晕车晕船嘅。呢啲易感人群咧，就系譬如嗱，头先讲到嘅前庭功能敏感人群啦，咁佢嘅阈值比较低啊，咁所以咧佢感觉到嘅呢一种运动症啊，佢嘅反应系会更加激烈啊，所以就属于易晕车嘅体质啦。咁仲有刚才都提到过儿童嘅群体，学龄前儿童啊，佢未发育完全啊嘛，咁所以亦都系适应能力比较弱，亦都系比我哋成年人咧容易晕车、晕船，甚至乎系容易呕吐嘅。咁当然啦，随住年龄增长，佢会有所缓解嘅。仲有一啲特殊生理阶段嘅人群啦，咁譬如话孕妇啦、生理期嘅女性啦，以及存在贫血啊、低血压啊、气血不足情况嘅人群，自主神经调节能力偏弱嘅人群，搭车嘅时候咧都系好容易会出现晕啊、呕啊嘅反应嘅。所以我就系会，我属于呢一类，就系咧喺特殊阶段。即系我唔系成日咁样，我系某个特殊阶段咧会真系嗰一下，你坐上车，你明明以前唔会嘅，点知就系喺嗰个阶段你坐车就突然之间想呕想晕啦，咁我就会系属于呢一类嘅。咁仲有一类咧就系耳部患疾病嘅患者，譬如话佢有中耳炎啦、耳石症等耳部疾病嘅人群。佢嘅前庭功能本身就系受影响嘅，咁对外界运动刺激嘅耐受力咧，亦都系下降，会比较弱一啲，咁所以就更加容易诱发运动症状咯。咁另外仲有一啲就系状态性易感人群啦，譬如话呢一类人咧，本身前庭耐受度系正常嘅，咁但系处于特定状态嘅时候，会出现晕车晕船嘅情况。哦，呢样都系，我都系属于呢一样。即譬如话，如果我前一晚瞓觉唔系咁好啦，过度疲劳啦，我第二日坐车有可能真系会晕嘅。咁另外咧就系你搭车之前咧食得过饱啊，空腹饥饿啊，或者摄入咗大量嘅油腻食物嘅时候，都会容易引发呢个运动症噶噃。咁另外仲有处于焦虑啊、紧张情绪啊，或者最近精神压力比较大嘅朋友仔，都系容易有运动症噶。咁呢啲系特殊状态，所以你嘅嗰个耐受度下降啦。呢个我都会经常出现啊。有阵时候我都会觉得前一晚瞓得唔好咧，第二日咧就真系周身唔聚财，所以唔好话木坐车唔得，会晕车啊，可能食饭都冇乜食欲嘅。所以咧，大家真系要注意作息啊，注意好多我哋嘅即系唔好话 太焦虑啊，有压力嘅话要适当去排解一下，如果唔系真系好影响我哋日常嘅生活嘅。OK， 咁我哋继续读一读大家嘅留言啦。我见到头先啦，好多朋友仔都已经系同我 say hi 啦吓，咁甚至乎咧亦都嚟互相讲咗自己嘅一啲类似嘅经历啊。想同云姐做邻居话咧，我就云拖拉机嘅。哇，拖拉机而家仲可以喺边一度见到啊？要翻乡下先见到系咪啊？咁啊，仲有创造命运国写心就系话我云大巴啊，呢个比较普遍啊，我都好多朋友系云大巴嘅，咁所以咧想约佢去长途旅行咧，都真系唔使旨意啊，实放飞机嘅。咁我仲有行人路就搞笑啦，佢话我见到靓仔就云嘅，咁虽然我都系，但系你都有啲跑题喎。OK， 咁你呢吓，咁听緊节目嘅你又会见到乜嘢会晕呢？或者你有冇啲类似嘅经历坐某种交通工具会晕呢？或者想呕呢？一度都可以同我分享一下㗎吓。咁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啦，你会见到我哋呢一张置顶贴吓。咁分析一下究竟晕车上某种交通工具会呕呢啲究竟系咩原因导致嘅呢？咁或者你分享一下你自己类似经历系坐边一种交通工具想晕想呕呢？另外呢，如果有一啲缓解嘅方法可以提供俾大家，俾啲 tips 俾大家可以缓解一下，咁就更加好啦。顺便配一首歌啦，配返一个同呢个晕车嘅因由相关嘅歌曲都系冇问题嘅。OK， 我哋去去广告客户声音返嚟之后，我哋继续去分析分享一下究竟晕车同埋想呕有啲乜嘢缓解方法啦。
6: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8: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话玩转越南，
9: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8: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9: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10: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9: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9: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旋机大国工程。
1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6: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1: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6: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2: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3: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

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 天口咁兴，真係好想整返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2: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924路况，
4: 下午嘅4:03，一齐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大力方向，105国道三龙旗大桥往北滘方向，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龙岗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绍高速广和大桥往吕水方向，以及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的。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7: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3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7: 签证小费1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8: 路未尽，路未尽，行不少。起步即与世界同步，凡简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4: 系啦，咁啊，广告客户翻嚟，欢迎 Sam 翻嚟啦，我哋继续同车时代嘅节目时间啦吓，5:30之前有阿 Cat 为你主持同车时代节目。今日亦都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啦，或者系 FM 92.4在线收听我哋嘅节目，又或者想睇视频同图直播嘅老友记，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啊，搜索我嘅账号 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都可以加关注，进入到我嘅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同埋见见面啦吓。咁当然啦，我代班做节目呢，同两位男士嘅风格係好唔同嘅，会更多地同大家一起互动分享啊，听多啲歌啊，点歌送歌啊，倾多啲偈啊。咁啊，仲有就係猫老师上线会布置作业嘅，你可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见到今日发布嘅作业啦，就係、是、自艇贴呢一张贴呢，就係、是、今日猫老师布置俾你嘅作业，欢迎你过嚟积极踊跃地交作业啊吓。想问到你啦，你会唔会晕车啊，或者晕某种交通工具啊？因为最近有网友分享咧，自己坐咗20多年油车冇晕过车，点知一坐上部电车10分钟就想呕，唔知道你有冇相同嘅经历啦？或者你坐某种交通工具想呕啊，想晕咧，系边一种交通工具？亦都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也都分析一下啦，以及呢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缓解的方法，咁可以为晕车啊的朋友仔支一下招，等佢下一次可以舒服返啲啦，唔好咁容易，唔好咁辛苦啦，晕车其实好辛苦的，可以提前缓解症状㗎嘛。并且配返一首与呢、這个晕车因由相关的歌曲都 OK 㗎。好多朋友仔好积极啊，已经系纷纷地留言啦，想同云姐做邻居。刚才话咩？细个嘅时候搭拖拉机系会晕嘅，咁佢就特登咁样去强调系手扶拖拉机。啊，而家拖拉机系可以自动化噶啦，系咪啊？咁你晕嘅系旧式嘅手扶拖拉机，自动化嘅拖拉机你就唔晕，系咪咁嘅意思？所以要补充特别强调一下。去有风的地方，佢就话咧，唔好话坐电车同埋油车。

云啦。我啊都俾阿 Cat 你电晕咗啦。啊，真系嘅。咩？我唔系，你话咩？咪话电车啦，油车我都晕俾你睇，唉、哎，吓得我，我以为喺直播间啲朋友仔话见到我就晕啫。我就话你咁，你都冇见到我，你都冇入我直播间，你又话会俾我电晕，咁啊，即系有啲奇怪咯。咁或者你先入嚟睇一睇，会唔会晕啦？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 DJ KAT KAT 或语音乐邂逅加关注，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入嚟睇一睇，会唔会晕啦？OK， 咁啊，仲有Hello 公仔，佢就话咧，我上年咧都系换咗新能源车，咁我阿妈当初坐嘅时候咧都会晕嘅，咁然后我就将部车嘅动能回收设置到最低，后嚟咧我娘就冇晕过啦，诶系啦，真系呢、这个都系其中之一嘅原因啊吓。稍后都会详细去分析一下嘅，啊公仔真系厉害啊，果然系开新能源车，都知道啊点解会同油车有啲唔一样嘅晕法嘅，系啦，咁啊新能源车晕嘅呢一个因由咧，即系有啲系同油车系唔一样嘅因由嘅，确实系啊吓。微信用户佢就话咧，我晕过山车噶。咁你系要挑战极限，咁晕就冇计啦，真系抵你啦，系咪？明知噶啦，呢啲一定晕硬噶啦，系嘛？仲有呢位朋友仔叫做 Tiffany， 佢就话我晕电车，坐船开车系冇问题嘅。我爸可以话咩挂话喺油车司机系咩意思啊？你呢个咩意思啊？我豆可以挂话喺油车老司机系咩意思啊？你写得睇唔明啊？即系你系油车老司机系咪？所以就唔会晕油车。咁但系电车或者网约车一坐上去就晕。唉，大家发留言之前可唔可以先读一次？究竟通唔通顺先发俾我咧吓？因为读到我好甩咳啊！食螺丝要扣钱嘅，知唔知啊？呢、这个即系唔可以怪我嘅，唔可以扣我钱啊，扣大家钱先得，咪令到我扣钱啊，好冤枉噶嘛。啊，佢就话咧，不过好奇怪啊，唔玩手机就唔晕电车，咁梗系啦，刚才都讲过噶啦，你身体嘅感官啊打交啊，所以会晕啊，就系话你眼睇到嘅静止，但系其实你身体感觉到嘅系部车喺喐紧，咁你大脑。就接收到矛盾嘅信息，所以打交就令到你晕啊嘛，呢个运动症嘅其中之一嘅原因啊嘛，所以就建议大家真系下次唔好啊上车睇书啊睇手机啊，特别系容易晕车啊，或者你嘅呢一个耐受度比较低嘅朋友，真系更加千祈唔好做呢件事，咁你晕硬车都得啦，明知噶啦。好，咁仲有啦，唱架救意思快乐起步就话啦，下午好啊，撑场猫车时代，晏昼四点钟啦，饮咗下午茶未？我要做节目啊，冇时间饮啊。OK， 咁啊，都多谢你撑场先啦。好，咁啊，接落嚟咧，读一读呢位老友记嘅留言啦吓，佢系 Uncle Ben 笑啊。我叫阿撑场阿 Cat 啊，交作业。有试过一次咧，就系坐滴滴打车啦，台车系比亚迪，咁啊打去广州嘅路程，啊真系气味太难顶啊，难以接受。咁啊平时坐油车都冇事嘅，咁啊坐咗呢部车咧就出现晕车嘅现象啦。系啊，确实系啊，都系我刚才咧有分析过咧，部车嘅空气混浊亦都会令到你。是容易晕车或者有呕吐的现象的。今天 Uncle Ben 少想点首越难越爱吴若希的歌曲越难越爱。为什么这首歌呢，即是难顶都没办法了，都是要坐到终点才落车。那就顶硬上了。

0: 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渣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七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1: 路未尽，路未尽，行不散，起步即与世界同步。繁简自由文章，弯道自由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2: 继续翻嚟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多谢你继续支持撑场啊！今日继续有代班 DJ 嘅 Care 为你主理节目啊，五点半之前都可以听到我嘅声音，可以通过 FM92.4同佛山加花生板块在线收听节目啦。咁如果想睇视频同图直播嘅路由记，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我嘅账号啊 ，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都可以加关注，进入到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同埋见见面。啊，欢迎你，亦都唔该晒咁多位路由记啦，已经撑咗我成个钟噶啦，多谢支持。咁另外啦，我主持节目呢都会有少少唔同嘅风格㗎，咁就係呢会多啲分享好歌啦，听多啲歌，点多啲歌，送多啲歌俾大家啦，亦都可以傾多啲偈啊，互动分享下多啲话题㗎。猫老师上线亦都有布置作业嘅习惯啦，咁今日你交咗作业未呀？未嘅朋友仔可以上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睇睇我哋呢一张置顶贴，就係今日我布置嘅作业啦。最近有网友分享自己坐了20多年油车都没晕过，但是一坐上部电车10分钟就想呕。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呢？或者分享一下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坐哪一种交通工具会有想晕想呕的感觉呢？跟我们分享一下的。也都分析一下究竟想呕想晕的原因是什么呢，以及分享一些缓解方法给大家，等大家可以下一次呢晕车之前呢避一避，避开它，或者呢先先找些方法可以缓解一下，不避开这些症状，或者呢先看看提前呢做好准备，那就不要那么辛苦。配返首歌啦，配返首你鍾意听嘅歌就 OK 啦吓。咁其实刚才都分析过一啲晕车嘅原因嘅。咁好多朋友呢自己留言呢亦都同我哋分析咗一啲原因，都係中咗㗎吓，都係啱嘅。咁但係今日嘅呢一个主角佢係坐咗20年油车冇晕过，但係坐上电车会晕，究竟係咩原因呢？唔通坐油车同坐电车晕车嘅原因係有啲唔同嘅。確实係唔同呀，因为构造唔一样呀，电车同晕车同油车嘅呢个构造呀，同埋佢嘅动力呀，都有啲唔一样嘅。首先第一，电车太快了，所以招架不住。因为油车踩油门呢动力是线性输出，就好像荡千秋一样是循序渐进。那我们通常呢坐车的时候的适应性呢，即有少少适应性。但是电车它是哇秒速的嘛，是不是，即是几多秒就可以加速100公里这样的。电车一踩电门呢瞬间的输出的扭距是很大的，就好像被人从背后呢踢了一脚那么犀利。那么很多网约车司机呢经常频繁地又松下油门松下电门啊，踩下电门啊，松松踩踩这样，所以搞到后排的乘客呢就好像反复被人地熬啊，猛咁熬啊，熬你，那么搞到你想晕咯。我哋视频号有啲朋友仔都讲过，就係话哎呀最驚嗰个司机呢踩油门啊，时踩下油又刹下掣啊，咁样呢就最容易晕㗎啦。係啦，道理系一样啊，而且电车系更加犀利。因为佢系真系秒速㗎嘛，即系一踩就即刻好大动力嘅。佢唔同油车，佢系线性输出呢都可以循序渐进，你有个适应嘅过程。咁而电车系 个动力太强啦，咁就会挫得你更加犀利，就更加容易晕咯。咁呢个就系原因之一啦，电车比油车容易晕嘅原因之一。咁呢个第二个原因咧，刚才都有老友记提到过咧，就系因为电车系有呢个能动回收啊。油车松油门之后咧，会继续滑行啦。咁但系电车一松电门咧，就开始减速啊。佢系减得好突然噶。咁啊，司机以为只系松咗脚，但系后排嘅乘客体感就好似经历咗一次刹车咁。咁呢一种隐形刹车反复出现，身体系嚟唔切去适应咧，就好容易晕车啦。啊，所以道理都系一样啊，即系佢嘅油啊，佢嘅电门啊。踩同埋收係好突然啊，所以令到人哋咧会有挫下挫下嘅感觉，就会容易晕车啦。仲有第三个原因就係咩呢？就係电车太安静啦。啊，太安静都会令到你晕啊，真係有冇搞错。因为油车呢就发动机一响呢，大脑会提前呢令到你知道哎呢部车要喐啦，要开啦。所以你有个预警啊，你自己心里有个预警。咁但係电车係冇呢个预警喎，冇预告俾你㗎喎。咁佢一踩落去呢个电门呢，你个身体就好似直突然之间被抛出去一样啦。而你嘅耳朵仲未及时收到呢个反应。咁所以亦都係我哋嘅呢个感官打交。你嘅大脑接收到两种不同嘅信号信息，继而呢是令到你个身体适应唔到。你可以咁样形容啦，油车就好似电视剧，可以先放预告或者系循序渐进。电车就好似短剧，直接就进入高潮。你个脑根本跟唔上呢个节奏。所以都系真系原因系唔一样㗎嗬，呢个因由系唔同㗎嗬。所以呢就好多朋友仔就话坐咗20年嘅油车都唔会晕，点知坐上电车10分钟啊就即刻想呕啦。其实就真係有少少区别啦。因为呢电车佢挫得太犀利啦，即係佢去油去电踩电，一踩电门就加速得好快。一收电门呢又减速得好快，刹车刹得好快，就令到你个人俾人熬得好犀利。OK， 咁另外亦都有朋友仔问啊，点解司机就冇事咧，乘客先至会晕呢？咁啊，因为咧司机系手握住方向盘啦，心里有数，加速减速自己都可以预料得到，身体已经提前做好准备啊。咁而乘客系被动接收，被动俾人熬啊。尤其坐在后排，你仲要睇埋手机、睇埋书嘅话咧，视觉更加跟唔上嘅话咧，就唔好话个身体喐，个身体喐，但系个视觉咧就系静态，睇啲静止嘅嘢，咁就更加系引起冲突，引起大脑嘅矛盾嘅信息嘅接收，唔混之奇啊！咁点算呢？咁如果我第日我唔做司机，我要去打车做乘客，咁点办？咁有咩可以提示到自己或者缓解自己，可以提前令到自己唔会晕车啊，唔会咁容易呕啊？咁你就记住以下呢几点先，尽量坐前排。系啦，如果可以嘅话，你就坐前排会冇咁犀利咯，冇熬得咁犀利咯。仲有多啲睇窗外，因为窗外系移动噶嘛，就唔系静态嘅。咁你大脑就唔会接收到两种不同嘅矛盾信息，咁就冇咁容易晕啦。咁就系再次强调，就唔好低头玩手机，开下窗通风。有啲朋友都话开咗窗就唔会晕车，呢个都系有道理噶吓。开咗窗透气咧，你即系嗰个气味啊，冇咁混浊啊，或者气味啊，新鲜一啲咧，就令到你舒畅咯，就唔会咁容易呕咯。如果实在唔得啦，咁你就眯埋眼听歌啦，咁都好过你睇手机睇书啊。起码你眯埋眼咧，减少咗视觉嘅干扰。咁而且你听歌又可以舒缓你嘅心情，解压，咁会好啲咯，有缓解咯。咁如果话你自己开车啦，咁啊尽量就将呢个能动回收调低一啲，即系如果你开嘅系电车，咁就将佢调低一啲咯。咁你明知道自己做乘客，今日做乘客嘅话，咁而你坐嘅呢部车又系电车嘅话，咁你提醒 隔篱嗰个司机话：，哎呀，你可唔可以将个能动回收调翻低啲啊？咁可以等我舒服啲咯。我相信咧，司机大佬都会系咯，会帮下你嘅，都接受你嘅提议嘅。系啦，咁你可以调翻低翻呢个能动回收啦，开翻一个舒适嘅模式。咁踩呢个电门嘅时候，亦都叫呢个司机温柔一啲踩，唔好踩到好似过山车咁啊，梗系晕啦。咁呢啲都系一啲缓解嘅方法啦吓。咁仲有就系仲有更多嘅缓解嘅方法，咁就系咧适配翻一啲比较容易晕车嘅人群嘅，即系因为大家嘅体质唔一样嘅，咁特别系平时开惯车嘅朋友仔咧，可能会易受度高啲。咁但系咧冇坐惯车、冇开惯车嘅朋友咧，可能真系一上车就好容易晕嘅。咁呢啲其实佢嘅易受度比较低嘅，咁就属于易晕嘅人群、易呕嘅人群、容易晕车嘅人群。咁我哋呢就亦都有啲缓解方法俾到你嘅，咁涵盖咗物理方法啦，同埋一啲飲食嘅多维度嘅缓解方式，希望可以帮到你吓。例如物理上嘅一啲缓解方法呢，就係譬如话你可以优化乘车环境啦，选择坐喺前排，头先讲过啦，无论咩车都好啊，你坐前排呢，那个颠波嘅感觉冇咁大，冇咁强烈啊，所以就冇咁容易晕啦。咁所以其实就系真系噶，我哋去旅游嘅时候咧，坐大巴，导游或者司机都会提前问啊，有冇边啲朋友咧系坐唔到车啊，容易晕车，容易呕啊？咁我哋咧就空咗前边嗰两排系方便呢啲朋友仔去坐咧，就缓解翻呢啲症状噶。咁所以咧就系有道理噶吓。如果你自己明知道自己是比较容易晕车呢，其实你可以提前跟司机大佬讲声，哎呀我容易晕车，我可不可以坐前排啊？我相信一定可以让你坐到前排的，一定会让给你的。咁另外呢，就剛才讲过啦，是保持通风啦，咁你可以降低车窗，开下车窗通下风。仲有就是讲到的题，即是不要低头睇手机同睇书，将你的视线固定在远处或者是看下窗外喐的移动的物体，咁可以减少视觉前庭的信息冲击。咁第二种方法呢，就是你可以按压一些穴位，按压一些穴位都可以有缓解的效果的。咁譬如话呢，晕车的时候呢，持续按压一下你的手腕内侧的内关穴、手背的合谷穴以及中指关节处的中灰穴，按到局部有轻微酸胀的感觉呢就可以了。那能够快速调节自主神经功能，减轻这个恶心感。那你可以看看我们置顶贴有些图片也都发了上去，有这个配图发上去，当中是有这个穴位和按压方式的图示，你可以看看。咁仲有日常咧前庭训练咧，亦都可以令到你缓解呢一个晕车嘅症状嘅。即系譬如话，你平时可以做下眼球保健操，因为眼球保健操咧就系八字咁样将嘅眼球咁转动啊，左右转动，八字式转动。咁呢个就系眼保健操啦。咁头部可以旋转做下呢、這、一个自由旋转嘅操啦。平衡垫站立训练，咁仲有逐步提升前庭系统嘅耐受性，长期可以坚持咧降低呢个低晕车发作率嘅，系啦，咁眼部做下眼保健操呢一个，我觉得都系有呢个效果嘅。咁仲有咧，我平时做瑜伽咧，都系会做呢个头部嘅自由旋转运动咧，都系有益嘅。好，接下来呢讲讲啦，其实有啲飲食嘅调节法呢都可以缓解症状嘅。譬如话你搭车之前呢，可以出发两小时之前系避免食一啲高脂啊、高糖啊、辛辣嘅食物，唔好空腹，亦都唔好过饱，盡量少食一啲梳打饼干啦、全麦面包呢一类清淡嘅少量食一啲梳打饼干、全麦面包呢类清淡嘅碳水化合物，可以稳定你嘅胃部状态，咁亦都可以有所缓解。 咁仲有如果你途中嘅应急方法点呢，即係譬如你啊我已经上咗车啦，但係呢真係之前冇提前做好预警喎，即係冇一啲缓解嘅嘅提前做咗。咁点算呢，咁途中有啲应急嘅方法可以缓解嘅，譬如话呢睇下身边有冇朋友仔呢有带咗呢啲生姜片啊、柠檬片啊、话梅片啊等酸性嘅食物。咁如果有嘅话呢，你都可以含喺嘴呢就可以有缓解㗎啦，就冇咁容易呕囉。咁或者呢飲用一啲姜茶、薄荷茶能够刺激唾液分泌，抑制呕吐反射，亦都可以通过芳香气味去提神醒脑，都可以减轻呢啲晕车啊、呕吐嘅不适应症㗎。

0: OK， 去隔下广告后声之后翻嚟，我哋继续同车时代。
1: 下午4:30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924路况，
3: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同天气信息啊！先嚟睇天气方面，预计今日晏昼到傍晚，佛山市有强雷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局地八级左右阵风。目前南海、三水、高明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顺德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请注意防御。睇翻路况方面，缓慢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大沥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北滘方向，仲有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龙岗方向。高速方面，广佛绍高速广和大桥往吕水方向，以及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多加忍让。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人。
6: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7: 经典一响，回忆满满，两位粤剧大老官倾城演绎经典帝女花，重磅开演。9月5到6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约定你。微信搜花生微票仪，即刻抢飞啦！
8: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今日晏昼到晚上天气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吹1到2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6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80%，最大90%。预计听日有大雨，局部暴雨，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的影响。

0: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

0: 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咯。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路未尽，路未尽，行不展。起步，即与世界同步。凡简自由文章，弯道自由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4: 系啦，继续翻嚟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继续阿 Cat 陪你到晏昼嘅5:30。亦都欢迎你通过 FM92.4 同佛山加花生板块在线收听节目啊，又或者咧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我嘅账号 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都可以加关注，进入到我嘅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同埋见见面啦。而家正系进行紧视频同图直播，欢迎你。同时呢，我哋今日呢亦都係有全新嘅话题同大家互动分享㗎吓，猫老师上线布置作业俾你，欢迎你踊跃过嚟交作业啊。踊跃积极交作业啊，已经好多朋友仔啦，我收藏夹都收藏咗成10几20条嘅留言啊吓，稍后会逐一读出。咁啊，如果你话係咩作业啊，咁你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睇睇我哋嘅置顶帖啊。最近咧有网友分享自己坐咗20几年油车冇晕过，但系咧一坐上电车10分钟就想呕。你有冇类似经历呢？或者系坐某种交通工具会呕啊？边一种？亦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分析一下原因啦，亦都分享一啲缓解嘅方法啊吓，并且配翻一首你自己中意听嘅歌就 OK 啦。好，马上读一读留言先啊。创造命运国写心话喺佛光汤堂嚟打卡撑你场啊，日日都撑你，多谢你支持啊吓！我知道你喺视频号都有撑场啊，谢谢。仲有呢位女友记叫做够意思快乐起步，佢话猫姐交作业，平时咧我系做惯司机嘅，突然之间做二排乘客咧就有机会会晕车，特别系做啱坐啱。开得快嘅嗰个司机嘅部车咧就更加容易晕啦，系啊，因为咧坐下坐下咧就真系特别容易晕车嘅。咁啊，如果你系平时开惯车咧，自己做司机还好啊，有自己即系知道几时加油几时收油啊嘛。突然之间你唔做司机做乘客咧，可能真系适应唔到啊，因为个踏盘唔喺自己手咧，就比较被动啲嘅，任人熬啊吓。都是踩盘在手安全一点、啊。OK, 还有这位朋友仔叫做盈盈珠。盈盈珠说我坐什么车都会晕的。 哎呀陰公豬啦，營養豬點算，咁即係咩車都唔坐得啦。咁你平時點樣出入啊？通勤點㗎？行路啊？咁唯一方法就係十一路車㗎咗喎，即係你坐咩車都暈，即係咪單車都暈啦，係咪？定係你自己揸車唔暈呢？咁即係唔做乘客啦，即係日日做司機啦，咁會好啲囉，係咪？順德梁生就提醒大家，而家南海區羅楚好大雨啊！剛才都提過啦嚇，天氣預告都提醒咗大家有呢一個強雷雨。今日晏晝到傍晚咧，伴有短時強降水同局地八級左右陣風。目前南海三水高明區嘅暴雨黃色預警信號同埋順德區雷雨大風嘅黃色預警信號正在生效，各位要注意防雨啊嚇！都唔該曬順德梁生嘅提醒。另外呢位朋友仔叫做4560，佢话我系客运司机，当然系唔会晕车嘅。咁我就咧有一种缓解方法可以俾大家，就系用女士们绑头发嘅嗰啲橡筋绑下中指，左男左女右咁样绑，令到啲血流流得慢啲，就唔会咁容易晕车。系咪真系噶？得唔得噶？用橡筋绑中指，男左女右，即是男的左中指，女呢就绑右中指。咁如果下次试下囉，得唔得都要试过先知囉。唔好绑太实吧，绑太实嘅话会唔会血唔係流得慢咁简单，唔通咪死啦，咁就大镬啦。大家自己识随专便啦，试唔试自己諗过先下。未都多谢呢位老友记4560咧，司机大佬嘅支招啊吓，缓解方法提示俾大家嘅。天伟大帝嘅佢话一般坐咩都唔会晕嘅，哦，即系你系比较用，即系比较耐受嘅。但系精神状态唔系咁好，身体唔舒服嘅时候，又或者食得太饱啊，饮咗酒啊，咁就容易晕，甚至会呕啊。呢啲我哋刚才都提到过嘅吓，有啲朋友仔咧，平时咧系耐受度比较高嘅，即系老司机啦，就坐咩车都唔容易晕嘅。但系一去到呢啲特殊状态啊，身体唔好啊，前一晚瞓得唔好啊，或者精神压力比较大嘅时候咧，啊，佢就真系好似俾人哋即系上咗身咁样，俾咗另一个容易晕车嘅人上咗身咁样咧，嗰一日佢系特别容易晕车同特别容易呕嘅，所以都系提醒大家平时要注意作息啦吓，尽量啦令到自己身心舒畅，咁就咩事都难唔到你啦，咩症状都唔会发生。方浪漫漫佢话咧，我咧一坐一啲密闭嘅大巴咧就好容易晕车，其他唔会。是啊，好多朋友晕大巴是经常的事啊。是啦，都不知道为什么啦，啊，小车又不会，大巴先会。啊，这个好像我们刚才没提到过，为什么大巴容易晕一点呢，比起小车。有没有朋友仔可以解释一下。还有这位朋友叫做阿尔盖达，他说车上有阵味呢，好多时候都是啲乘客造成的，唔关个司机事，即系部车有味唔关司机事噶。仲有啲乘客咧就成身汗咧，又坐上啲司机嘅车，滴滴司机嘅车，跟住又食埋啲重口味嘅嘢就上车。啊，上车前咧仲要食多两啖烟先上车，令到啊开滴滴嘅司机好难受噶。即系唔好成日都系话啲乘客难受吓，司机都觉得好难受啊。所以真的互相理解一下，不要推卸责任，彼此都要互相换位思考，换位思维一下，即是在人家的角度去想一想，多一点在人家的角度去想一下。是咯，你说上人家车，人家部车大味，但是司机明明部车已经打扫得很靓很正很干净，很喷埋香水给你。点知你又食完榴莲仲要上人家部车，啊，仲要煲多两啖烟先上人家部车，或者食完个火锅上人家部车，搞到人部车有阵味。咁呢个可以怪边个，互相理解一下吓。外船外星好可爱，佢就话啦，坐船啊好容易呕㗎。係呀，有啲朋友仔真係坐唔到船㗎。 咁啦，提前啦，自己备好一啲雲浪丸啦，或者啦，刚才提到过啦，你带啲酸性嘅食物喺身，随时咧就可以应急啊嘛，即系譬如话梅啊、柠檬干啊等等，咁啊或者冲定一啲柠檬茶啊，咁啊都可以缓解嘅，即系呢个你肯定知道自己嘅体质得唔得噶嘛，系咪？咁所以咧都系要提前咧自己做一啲准备咯，咁就可以冇咁辛苦啦。喂，仲有佢嘅补充话咧 ，Cat 姐啊，汽车节目啊，加一啲靓嘅音乐真系绝配啊！你嘅节目真系好嘅啫。咁啊，有冇啲咩靓歌推荐一下？等我都可以喺翻屋企之前嗰十分钟停喺停车场咧听下啊！嗱，因为好多靓歌咧，唔单止系我推荐嘅吓，咁啊好多朋友仔，我哋听众朋友咧推荐啲靓歌咧都系好正嘅。咁我可以等佢哋推荐俾你啦，好吗？例如幸福空气，佢都留言话啦，佢话咧我坐车系要开窗嘅，特别系坐小车同埋公交车咧，晕车晕得好犀利。譬如话坐啲五十铃啊、货车啊，都仲可以。但系咧唔知点解咧，座位特别高啲咧就唔使压住个肚，咁可能系因为咁啦。所以我哋平时出行咧，我都系开呢个敞篷车嘅。即系冇顶嘅车，你坐得会舒适啲，例如摩托车同单车，系咪？咁所以咧，佢就推荐咗俾大家呢一首歌啦，陈奕迅嘅《单车》，咁啊都送俾刚才呢位想听靓歌嘅朋友仔啊！啊，接落嚟都有好多靓歌啊，咁你可以 mark 低啊吓，都系嚟自各位听众嘅点播。

0: 你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是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0: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手持风扇、三档风速、小巧轻便。而家购买仲送你立座，手持放置两用。
1: 哇，呢、这个到手先19.9咋？仲有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0: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3: 路未尽，路未尽，行不止，起步。即与世界同步，凡简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4: 好啦，继续翻嚟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继续有代班 DJ Cat 啊，为你主理，一直陪你到晏昼嘅5:30啊。欢迎你通过 FM92.4 同佛山加花生板块在线收听节目。如果想睇视频同图直播嘅旅游记啦，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我嘅账号啊 ，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都可以加关注啊，进入到我嘅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同埋见见面，欢迎你啊！亦都多谢咁多位撑咗我个半钟嘅旅游记啊！今日呢同样都係有互动话题同你分享嘅，如果你都想参与其中啦，交交作业啊、分享一下究竟自己有冇啲类似嘅坐某种交通工具会晕车啊、晕浪啊，甚至乎呕吐嘅症状嘅经历呢，咁你都可以呢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嘅同车时代节目栏嘅留言栏嗰度呢去分享一下嘅。你都可以俾一啲缓解嘅方法俾大家，因为我睇到留言板都好多朋友仔会晕车晕浪㗎噃。如果有好嘅方法更加好啦，等大家下次冇咁辛苦㗎嘛，提前可以做下准备㗎嘛。好啦，咁仲有5分钟嘅时间啦，我都想到一读留言啦，同埋呢送啲歌仔俾大家。刚才有提到话想听啲靓歌，咁我哋呢已经有好多朋友仔有送咗好多靓歌啊，点咗好多靓歌上嚟嘅。咁啊，例如呢位朋友叫做老虎，佢话猫姐我嚟交作业啊，我坐车好少晕车嘅，打过电车都冇晕车嘅感觉。咁啊，之前坐大巴同公交车呢有过一次晕车嘅经历。有过唔止一次晕车经历，即是你坐其他车冇事，但是大巴同公交车就试过。阿妈同老婆同埋两个仔都系咁啊，即系坐唔到大巴同公交啦。坐小车基本唔会有事啊，唔知点解啊，咁啊配首《霆锋嘅最后审判》呢首歌，暂时歌库未有。有朋友仔讲过啊，即系喺我视频号嘅呢位朋友仔叫浅浅，咁佢又话咧。大巴因为唔开唔到窗，密闭空间，所以呢係比较容易晕车。咁小车係你可以自己去降低嘅车窗通风㗎嘛，咁冇咁容易晕车囉。咁但係其实公交车都应该可以开窗㗎噃。咁晕公交车又点解呢？有冇朋友仔可以解释下？好，咁仲有呢位朋友仔叫做 DYF 爱钓鱼的小花猫，佢话猫姐，我从细到大坐咩车都唔晕车噶，想听林志乐嘅忘记趁早，排一排队先吓，小花猫，咁啊比较叻你，比较赞你咯，唔晕车，我都试过一两次晕车，最叻你啦吓，全场最叻你，好咁啊。 啊，要送歌啦，系啊，咁啊送出呢一首歌啦，叫做《犀利啊阿六福》，佢就话咧，猫姐你好啊，我未试过晕车嘅，咩车都冇事，唯一咧就系晕船啊，唯一一次系坐船嘅时候晕啦，嗰次咧就喺广州洲头咀码头咧坐船去下川岛，

历七月十四坐丁香号遇上台风，咁啊，我哋一行人几十人，只系有三个冇晕嘅啫，咁其他都喺个船舱度瞓到上岸，咁恐怖。想听啊，王菲嘅《季候风》啊，应该唔同呢、這个唔关呢个日子事吧，应该系关遇上台风事。咁啊，梗系啦，台风熬得隻船犀利啊嘛。

0: 103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品质如一，幸福贵家，天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家即度假，天头幸福一号，83839888，
2: 924路房。
3: 继续同你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啊！缓慢路段收到，广佛路这边路口往南石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南石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江顺大桥往杏坛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小高速广华大桥往旅水方向，以及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路未尽，路未尽，行不止，起步即与世界同步。凡简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3: 好啦，继续翻嚟啦，最后半小时嘅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阿 Cat 啦代班呢个节目噶吓，5点半之前有我陪住你，亦都多谢大家撑场先啦。可以通过 FM92.4 同佛山加花生板块在线收听节目啦。如果你想睇视频同图直播嘅话咧，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啊，搜索我嘅账号 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都可以加关注，进入到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同埋见见面，欢迎你。另外啦，猫老师上线啦，都系例牌啦，会有作业布置俾大家，就系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啦。如果你想参与积极踊跃交作业嘅话咧，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啊，睇到我哋嘅置顶贴，就系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啦。最近有网友分享自己坐咗20多年油车冇晕过车，但系咧。最近一坐上电车咧，10分钟唔够就想呕啊！唔知你有冇试过啦？有冇类似嘅经历？又或者咧，坐边一种交通工具咧，会令到你想呕想晕呢？亦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分析一下原因啦，以及咧分享一啲缓解嘅方法，并且配一首你想听嘅歌就可以啦。今日咧都好多朋友仔咧点咗歌嘅，咁啊亦都系可以。即系都系几好听嘅一啲歌啦，咁有朋友话想收集一下一啲好听嘅歌，可以喺自己嘅车入边听，咁你可以 mark 低啦吓，稍后都会逐一咧系送俾大家听嘅，亦都多谢点歌嘅老友记啦。其实刚才都有提到过一啲缓解嘅方法嘅，咁我都再重新讲一次啦，点样缓解法啦。咁如果你真系一啲比较容易晕车嘅老友记咧，可以通过物理啊或者饮食嘅方法多个维度咧去调整嘅。譬如话咧，你可以优化下自己嘅乘车环境啦，可以选择坐前排会容易，即系冇咁容易晕车啦。无论咩车都系啊，坐前排嗰个颠簸冇咁犀利咧，就冇咁容易晕车嘅。咁如果可以开到窗就更加好啦，通下风呢亦都好啲嘅。咁仲有呢就係望下车窗外嘅风景，咁起码唔会话睇到一啲静止嘅嘢令到你部车係喐緊，但係你睇到嘅视线係静止嘅话呢，大脑係接收咗一啲矛盾嘅讯息，就会容易引发晕动症嘅。咁所以尽可能呢都可以睇下车窗外移动嘅风景呢，就冇咁容易晕车嘅。咁讲到就係唔好睇静止嘅嘢，咁梗係唔好睇手机啦，唔好睇书啦，係咪咁更加容易係晕车嘅。呢个都係提完再提嘅嘢啦。咁另外呢有一啲方法啦，咁係譬如话可以揿下穴位呢都可以达到缓解嘅效果嘅。都可以睇下我哋嘅置顶贴嘅配图啊，有一张图呢都係可以有个穴位演示，揿穴位嘅演示。晕车嘅时候可以持续按压手腕内侧嘅。

内关穴啦、手背嘅合谷穴啦，以及中指关节处嘅中灰穴，揿到有啲微微嘅胀痛感咧就可以啦，能够快速咁样调节翻你嘅自主神经功能咧，减轻呢个恶心感嘅。但美好的记忆就系话，猫姐，我咧就坐咩车都会晕嘅，除咗单车之外，我就有一个方法咧，系用止血贴，里面咧就放啲风油精，有图有真相嘅吓。咁啊，呢个涂咗风油精之后咧，坐咩车都唔晕啊，配首单车少女啊，又好喎、啊，呢首歌稍后会播出啊吓。咁啊，多谢你嘅，嗱、這个都系缓解嘅方法啦。好，咁另外仲有一啲日常咧，我哋可以锻炼下自己，减少呢个前庭嘅，即系提升翻呢个前庭系统嘅耐受性啊。因为通常容易晕车嘅老友记都系前庭系统嘅耐受度比较低、比较弱，所以容易晕车。其实原来可以训练出嚟嘅噃，就系你平时可以做多啲眼球运动。这个眼球呢就画这个八字，左右画八字，这样去锻炼下你的眼球咯。还有呢，做下头部的旋转操，头部旋转操就是自由旋转下你的头啊，这样也都可以训练到你的前庭系统的。那么可以长期坚持下去呢，就降低你在晕车的发作率咯。是啦，那么降低晕车的发作率和这个呕吐感啊。当然啦，有啲饮食嘅调节法，你都可以收录一下自己平时咧去预防啊，做准备。譬如话你搭车之前控制一下饮食啦，出发之前嘅两个钟头避免食一啲高脂啊、高糖啊、辛辣嘅食物，唔好空腹，亦都唔好过饱。坐车之前亦都可以少量食一啲梳打饼、全麦面包呢类清淡嘅碳水化合物。稳定下胃部的状态都可以有所缓解的。当然啦，明知道自己是容易晕车，你都可以常备一些食物，可以在途中应急的。譬如说你可以带定一些生姜片啊、柠檬片啊、话梅啊，这些酸性的食物在身上。或者提前就自己用个壶冲定一些姜茶、薄荷茶，可以刺激你的唾液分泌，也都可以抑制你的呕吐反应。甚至乎自己带回一些芳香气味的提神醒脑的东西，也都可以减轻头晕不适的症状。咁啊，收埋佢啦！呢啲咁样嘅缓解方法，即系平时真系可以派上用场噶嘛，系咪？常备在身边，亦都可以缓解症状。好，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咧，继续读埋大家嘅留言啦。咁啊，例如咧，90后男装土特产，佢就话我咧就系唔会晕车嘅，亦都唔会晕船，但系咧我对轮胎嗰阵味咧，一闻到就想晕啦。特别是旅游大巴的那个轮胎味就更加难顶。点首周柏豪的《我的宣言》送给各位唱架车友啊。有些朋友就说闻到的汽油味是会晕或者呕的，你就会闻到轮胎那阵味。那么真的不同的症状了，不同的这个感受啊。匿名用户他就说呢，我就遇上塞车就想晕啊，点首霆锋的塞车。遇上塞车想晕呢样嘢又真係几难搞喎、啊。人哋通常都係戳下戳下嘅时候晕嘅。你静止你都晕，你真係点算。智叔他说我坐咩车都唔会晕嘅。睇到猫姐嘅直播就晕晕地啦。咁我仲估唔估嚟你入我直播间好啦。你呢种晕系好事定系唔好事啊，唔好吓我啊吓。我知道你咩意思嘅，咪多谢你撑场先啦。咪仲有转身射个毛骨，佢就话咧，嗱，唔系我啊，咩？唔系我 cat 姐，阿龙少成日都喺高速路上穿插，又转弯又急停咁，我哋都冇晕车噶，有乜解救呢？因为你系龙粉咯。龙粉同龙少嘅呢个风格系浑然天成㗎嘛。你都已经适应咗佢成日喺高速上面穿插啦。点会咁容易晕呢，系咪？想点首 Ken 哥嘅极速飞驰。呢首歌稍后都会准备㗎。
好，咁啊，多谢大家。

嘅撑场啦。咁啊，先送翻一首单车少女俾大家啦吓。咁啊，希望大家坐车晕啦，单车应该唔会晕吧？听歌仔时间。

0: 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1: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岁收，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0: 独占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如新，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1: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0: 嗱嗱临微信搜索佛吹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0: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呢，我哋继续谈牙齿问题。今期涉及的话题呢，其实好多家庭都非常关心的。有些小路仔细个嗰阵好靓仔好靓女的，但是越大越觉得下巴兜兜地咁样嘅，侧边睇落面型有啲似月牙咁样嘅感觉。呢、这个呢就是我哋经常俗称嘅地包天。咁地包天出现几多岁矫正最好，使唔使做手术呢？今日呢，我哋请嚟禅医口腔嘅正畸副主任医师冯淑敏主任同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冯主任你好啊。
6: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啊。 我是蝉衣口腔的冯淑敏。
5: 冯主任，为什么牙齿会有地包天这种现象出现呢？
6: 牙齿正常情况下是上牙盖住下牙的，但是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可能因为遗传因素或者喂养方式又或者不良习惯等等，导致了下颌骨过度发育，上颌骨发育不足，或者两者都有，就形成了下牙包住了上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地包天了。
5: 即是喂奶都有可能喂出地包天了。冯主任，你快啲讲清楚，系点样喂法会中招嘅咧？等我哋啲家长翻去都识得避一避先得。
6: 我喺度讲几种最常见嘅情况啦。第一种咧，长期瞓住喂奶。如果咧细路仔长期瞓住咧，咁啊奶瓶就高举啦，咁下颌咧就会不自觉咁往前伸去接住奶嘴，咁日积月累，下颌就会好习惯咁往前伸。第二种呢，奶嘴啊或者安抚奶嘴啊用得太耐，长期咧就会改变咗口腔肌肉嘅平衡。仲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哋乳牙过早咁甩或者过迟咁样甩，都会干扰咗我哋恒牙嘅正常萌出，咁就会导致到地包天㗎啦。
5: 简单讲，瞓住喺度飲啜太耐，乳牙早甩迟甩都系高危现象。各位家长真系要记住啦。冯主任啊，你喺正畸领域呢都有30年经验啦，好多

0: 粉丝都想知道地包天嘅矫正难唔难呢？
1: 临床上咧，地包天分为牙性同埋骨性两种。牙性咧就净系牙齿嘅反合，咁啊骨头系冇问题嘅，矫正起嚟咧相对比较简单。骨性咧就合骨化肉出咗问题，矫正起嚟咧就比较复杂，严重嘅仲要做手术噶。
0: 骨性地包天系咪好难搞噶？
1: 冇咁严重嘅骨性地包天咧，就可以通过矫正牙齿，通过牙齿代偿嘅方式嚟到矫正地包天，即系将上颌牙往前推，下颌牙向后内收嚟到矫正。严重嘅骨性地包天咧，医生通常会建议等18岁之后骨络定型咗之后做正颌手术，但系咧手术始终系手术。加上听到开刀两个字，就好多都唔想做啦。
0: 咁有冇办法尽量争取唔使做手术矫正呢？
1: 有啲系有嘅，但系要揸住时机。我最近啱啱完成咗一个好严重嘅骨性反合病例，使佢避免咗18岁之后手术治疗。情况系咁样嘅，这个女仔12岁，家长带佢去过好多地方嚟到咨询检查，大多数都建议佢18岁之后做正颌手术。后尾咧，经过朋友介绍，专门从三水过嚟揾我。经过评估之后，我哋揸住咗佢最后嘅生长潜力，用矫形力将佢骨性嘅地包天矫正好，俾到佢一个避免手术嘅机会。
0: 咁临床上边一般系点样判断手术嘅指征呢？
1: 通常咧，我哋正畸矫治之前咧，都要做一个投影测量嚟评估颌骨、牙齿、软组织嘅情况嘅。当 AMB 角小于-4度嘅时候，就属于重度嘅骨性反合，佢系表示上下颌骨前后位置严重咁反常，单纯靠戴牙套就好难解决问题。所以咧，呢个系正颌手术嘅强指征。我啱啱讲嘅病例，佢嘅 AMB 角系-7.4度，所以系一个好严重嘅骨性反合病例。其次咧，仲有我哋牙齿嘅数据表示牙齿已经严重倾斜到极限，但系仍然表现为反合，讲明咧已经超出正畸代偿嘅极限，咁样咧就可能要通过手术移动颌骨嚟纠正反合啦。仲有咧，软组织侧貌数据咧表示患者存在好明显嘅面中部凹陷同埋下颌好严重嘅前凸嘅时候，我哋就会考虑手术嚟到改善侧貌啦。咁咧，我哋医生咧唔会仅凭单一嘅数据嚟到决定要唔要正颌手术噶，会结合患者嘅面部外观、各方面嘅临床检查以及年龄等等因素，综合评估之后先会决定要唔要手术噶。
0: 哇，头先个小朋友嘅数据真系争得有啲多喎。
1: 系啊，呢、这个小朋友嘅 AMB 角系-7.4度，正常咧系正3度，所以咧同正常相差咗超过10度，系属于严重嘅骨性地包天。但系咧，我认真检查咗佢嘅情况，觉得系有机会避免手术嘅。所以俾佢制定咗一个个性化嘅早期矫形方案，用矫形力去促进上颌骨发育，同时抑制下颌骨嘅发育，成功纠正咗佢嘅地包天。家长同埋小朋友都好开心，好满意。
0: 哦，我好似睇过呢篇报道文章啊，个家长好感激，仲特登送锦旗添。
1: 系啊，主持人你都几关注我哋噶、哦。其实咧系家长太客气啦，我哋医生系做咗我医生应该做嘅事啫。不过咧睇到小朋友嘅面型改善咗，自信心又翻翻嚟，家长又咁满意，我哋做医生其实都好开心同埋好欣慰噶。
0: 所以各位家长要留意啦，把握年龄嘅窗口期做精细化评估，都有可能帮小朋友避免开刀矫正。听讲冯主任啦，除咗擅长儿童青少年正畸对牙髓嘅治疗，中老年双牙假牙修复方面都好有研究。
1: 其实咧，口腔全科系我哋口腔医生嘅基本功嚟噶。我嘅副高盛虽然系正畸专科嘅副主任医师，但系平时咧都有做啲根管治疗嘅。依家跟随科室嘅发展，亦都开展咗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使一部分好深部感染嘅牙齿避免咗做根管治疗。呢、这个牙髓保存术咧，术后牙髓系活水嘅，牙齿系有活力嘅；根管治疗术后嘅牙髓系死水嘅，牙齿系失去活力嘅。仲有咧，一副好嘅全口义齿对老人家嘅日常生活好重要噶，所以咧，我喺呢方面都花咗大量嘅时间去研究，希望俾到老人家好嘅生活质量。
0: 嗱，好多粉丝咧，屋企都有啲爸爸妈妈咧，年纪比较大嘅，戴住副假牙，成日话食嘢会甩，甚至乎一打黑黐成个飞出嚟添。吸附性嘅义齿系咪会好啲咧？
1: 可以咁理解啦，吸附性疑似咧系普通全口疑似嘅升级版，适合全口、半口冇牙嘅，但系咧又因为各种原因唔能够种牙嘅人。

0: 佢嘅核心原理咧就系通过高精度嘅印模同埋精密嘅边缘塑形封闭，等肌托同埋口腔黏膜紧密贴合，从而利用大气压力同埋唾液嘅表面张力产生负压吸附效应，使假牙好似吸盘咁样吸喺牙床上边，从而咧提供咗比普通全口义齿更强嘅固位力同埋稳定性，使咀嚼效率更高。在这里我都要提醒一下，初戴了之后也都要有些时间适应的。
1: 哦，明白了，今天真的收获了很多实用的口腔科普知识，无论是小朋友地包天预防以及早期干预，亦还是长辈缺牙假牙修复，都值得大家重视和及早检查的。多谢冯主任这么详细的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牙齿有问题就来蝉医口腔啦！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咗，亦还是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至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或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0: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咧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系好心动噶。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3: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2: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3: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0: 况啦，见到多车嘅位置会有啦，喺广佛路谢边路口呢度啦，走翻过兰石方向行得比较逼仄嘅。咁仲有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走翻入广州，需要等一等，呢边都比较地慢嘅。海白路桂岗立交走，亦都系往广州方向走，都系比较啰嗦少少。咁另外啦，龙高路镇南路段走翻入高明方向，呢边车多。佛山大道落安至到桂华隧道双方向唔太靓仔，咁仲有105国道啦、三红旗大桥呢度行返入去大良方向，车仔比较逼仄。咁仲有啦，落龙大桥过返龙岗啊，高赞大桥过返容桂，江顺大桥入返杏坛，呢边都系咪摩多车当中嘅。高速路方面，收到广明高速喺丹灶特大桥呢个位入南庄方向呢，需要等一等啦。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呢边过女水方向，车仔都系比较慢嘅。咁另外啦，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目前出广州都系比较逼仄。嗱，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报料，可以将路上嘅事就发到去咧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啊。咁喺上边咧就可以随时查路况、报路况都系得嘅。今刻分享就到呢一度先，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同你一齐展望一下咧天气嘅变化嘅。咁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咁确实咧仲系会有落雨嘅趋势。预计今晚咧就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喺26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0%，最细80%嘅。咁而展望翻咧今明两日，其实雷雨非常之明显啊，间中雨势仲会比较大添，咁所以请大家尤其要注意防御翻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嘅影响。现时嚟讲咧，就禅城、南海、顺德、三水、高明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咧，系依然生效当中嘅。咁啊，其中啦，顺德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三水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同埋高明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咧，都系生效当中。咁而咧，南海区、三水区同埋高明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亦都系生效当中啊。咁所以咧，如果放工嘅呢个时段遇着落雨嘅话，请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小心开车。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知半识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识。第一识，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识，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识，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识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6: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0: 系啦，时间话咁快已经嚟到咗小周末嘅下昼时分，5:30过后咧，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收工啦，落班路上扭开九二四，呢度会有名震江湖嘅节目嘅。咁今日傍晚落班时间段咧，你望一望个天色咧，其实都真系咧比较麻麻地。咁可能路上有好多朋友仔已经咧系迎嚟咗咧落班嘅嗰波雨水噶啦。咁啊，请各位一定要谨慎小心咁开车。咁当然啦，落班路上5:30过后咧，今日名震。

0: 江湖咧继续会阿尖喺度嘅，咁啊，因为范总咧放年假，所以咧小弟咧就二叔公当中嘅一支公啦，都会继续陪住大家。咁但系咧嗱，大家千祈唔好失望，今日系有嘉宾嘅，今日系有女嘉宾嘅，不过佢咧就系稍微行开一阵嘅啫，等阵几分钟之后咧，佢就翻嚟噶啦。咁喺度咧就先卖个关子，我哋今日女嘉宾系边个咧？嗱，喺视频直播间有收睇嘅朋友，其实已经知道噶啦，因为刚才咧就五点半之前啦，我就已经开咗江湖二叔公嘅嗰个视频号嘅直播间噶啦。今日咧继续啊，因为天时暑热啊嘛，你都知啦，而家高温预警依然系悬挂当中嘅，咁所以天口庆嘅情况之下，除咗你要开空调啊，饮多啲水之外咧，亦都可以食一啲咧，净系夏天可以帮你消下暑嘅雪糕嘅。咁今日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直播间嘅视频号咧嘅小黄车入边，咁就会有嚟自我哋佛山本土30多年嘅呢个非常之靓仔嘅雪糕品牌，就系香域湾为大家推出嘅呢个夏季消暑嘅套组啦。哇，犀利啦！呢一波香域湾咧，优惠力度非常之大，只系需要99.9啊，咁就你就可以攞走27支嘅雪糕翻屋企噶啦。咁其中咧，因为佢有9只味啊，所以我就而家喺直播间入边咧，我手攞住一张咁嘅纸仔啦，就有9只味嗰个装，即系嗰个款式，俾到大家系稍为略为咁睇一睇。咁今次27支，即系99.9到手27支嘅过程当中咧，其实系有9个口味俾你可以挑选嘅。咁呢9个口味咧，就会各有3支喺你呢个套组入边。咁所以可以咁讲就话，嗰啲花心嘅朋友啱晒啦，我每一只味都要试试嘅。咁呢9只口味咧，应该都可以满足得到你。其中咧，我特别诚意推荐就系今日咧，我都有食过嘅，马上有米嘅呢个口味，即系米味啦，同埋呢个猫山王榴莲冰淇淋嘅味咧，系相当之正嘅吓。所以有兴趣嘅朋友，即管可以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当中去了解一下。咁啊，当然啦，今日咧就唔净止阿尖一支公嘅，我哋今日咧都会有一位咧非常之。大家都期待好耐，
1: 靓丽嘅，
0: 系等咗好耐嘅，系每个月都未必有一次，但系上到嚟啦，今次有我哋嘅 wing wing，
1: 系咩？每个月都未嚟到一次啊，哇，好规律嘅，
0: 好规律，
1: 个个月就总系有一次，
0: 通常个零月嘅，即系唔一定系一个月有一次嘅，即系起码就超过一个月时间你先得闲嚟嘅，系会咁嘅，
1: 系啊，所以今日中午你都请我食咗餐饭，系啦，其实今日我上嚟咧就都好有原因嘅，
0: 系有原因，
1: 我承认呢个原因就系之前我都同阿尖讲，喂，下次你叫我上嚟做嘉宾咧，我一定要讲。因为我系系啦，因为咧，先至喺即系一个月左左右右啦，咁自己就放咗一个假，
0: 放咗几长下个假喎，
1: 系啊，系都可以啦，咁就
0: 去十几日喎、
1: 啊。哎呀，唔系，只要系跟你嘅步伐，因为你2年前去过啊嘛，2年后嘅我都要去嘅。咁仲有咧，以我呢种咁好强嘅人咧，就一定要好玩过你啊，
0: 好玩过我啊，
1: 觉得真系有去咗呢个地方。
0: 即系我好玩之余咧，其实就我系要照顾好多同我一齐去嘅团友嘅，所以我
1: 系
0: 寓工作于所谓嘅旅行嘅。
1: 咁啊，唔同嘅。我系自己俾钱
0: 嘅，旅行嘅，
1: 对，
0: 系有啲唔同嘅，你明白个性质系，
1: 对啦，所以我种感受系完全唔一样。
0: 即系我要 serve 好多人嘅，但系你唔使 serve 边个，人哋 serve 你啊嘛。
1: 系啦，嗰种感觉好爽嘅，
0: 系唔一样。
1: 系啦，咁去咗边度咧？其实去咗新西兰嘅，
0: 对。
1: 咁即系我讲去呢个地方，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咧去过新西兰嘅朋友都同我讲，佢话其实呢个地方真系好值得去，
0: 好值得。
1: 系啦，咁但系咧，亦都有啲朋友话，唔系好好嘅，即系麻麻地嘅啫。
0: 系即系会有一个称呼俾纽西兰叫做纽村啊嘛，
1: 啊
0: 即系嗰度就会比较相对唔系样样嘢都咁方便。
1: 嗱、啊，佢个波唔系唔方便呢个方
0: 式，系人少啊啲。
1: 唔系，佢同我讲话成日都落雨，
0: 成日都落雨，
1: 哎呀阴公猪啦。因为当其时咧，我咪问你嘅，我、喂你嗰阵时去，因为我咧就同你去嘅时份唔一样，
0: 就真系
1: 你系初秋嘅时候系咪？
0: 我系当时系4月份去嘅，
1: 我系深秋啊
0: 嘛。你系深秋，你系
1: 五月底六月系啦，五月底嘅时候，
0: 其实而家都仲系有好多朋友去噶，虽然冻咗啦嗰度。
1: 但系因为我就大家都知道，有时候一啲嘅山村美景，佢好讲系天气好唔好。一有太阳嘅时候，哇，蓝天白云啊嘛，望啲水都清澈啲噶，个人都醒神啲。但系如果落雨湿湿，呢度又话湿鞋，嗰度又话赞泥斑，你真系完全感受唔到嗰个地方嘅好玩地方。
0: 系，所以嗱，我哋可以总结啦，今日咧请到 wing wing 上嚟咧，就系为我哋总结一下佢之前喺深秋去到呢个南半球嘅新西兰，即系讲真系有直飞去奥克兰噶吓，咁然之后玩咗个10多日嘅过程当中，佢基本上都系遇到好天气嘅，
1: 系啦，
0: 喺好天气嘅呢个状态之下，究竟有几开心？
1: 即系开心
0: 到咧，所以叫你嚟分享下啦。
1: 系啊，你知唔知嗰段假期其实可以滋养我好耐，
0: 滋养，
1: 依家仲滋养紧我噶，
0: 仲滋养，即系得闲拎翻啲相出嚟，
1: 系啊，唔得闲都要攞出嚟。
0: 哦，咁样，
1: 系啊，帮助我打鸡血用嘅，所以我成日都会同大家分享就话，哇，你真系有时候要俾自己放个假，系当你觉得好似我而家好似努力都好似冇咩作用嘅时候，请你唔好得意自己。
0: 唔好講，
1: 唔係講緊我啊，即係話講大家如果出現一種情況，覺得自己好似依家即係你卷。

0: 唔喐
1: 嘅，即系你唔系好上力，系啦。
0: 你觉得卷极都系咁嘅款嘅时候，
1: 能效未
0: 系
1: 好够，
0: 不妨放过自己，先停一停落嚟。你一个约一班好好玩嘅 friend 一齐去一趟旅行，哇！咁你就会好开心。
1: 其实所以我都好震惊，就话哇，你啲好姊妹都几多
0: 嘅。点止啊？大家只有志趣相投嗰下先好啊。
1: 系啊，嗱，比
0: 如
1: 真系，
0: 系啊，比如咧就系我哋呢次好好彩嘅地方系咩咧？无论去到边个城市，即系你知啦，新西兰好多城市噶，
1: 系咪？
0: 你皇后镇啊，基督城啊，战阵啊，等等好多
1: 吓，啊
0: 好多嘅，我哋系每去一个地方，只要你一落地，即时出太阳，
1: 哦，
0: 或者你途中落紧大雨，一落地雨收咗，
1: 喂，
0: 哇，真系，
1: 咁呢啲好彩嘅嘢，冇人学得到你噶，
0: 咁、哎、但系嗱，咁我就要讲下我途中其实嗰最正系边啲地方，嗱，首先一个，我觉得去到皇后镇天气好嘅话，一定要坐直升机上去冰川，
1: 哇，
0: 必须游。
1: 唔系呢呢个咧，确实亦都系好考验人品嘅时候。
0: 点解
1: 咧？因为咧，我当
0: 年我知道人品唔够我好，
1: 我人品系一般嘅。嗱，然之后咧，当年我去嗰度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有唔少嘅团友都想坐直升机上去雪山上边、等咗两日，吓、都系等唔到个好天噶。
0: 唔、哎、好意思，因为佢跟住你啊。
1: 唔好咁讲嘢啦，喂，好似系我累咗佢咁。
0: 唔系，因为你服侍太好，佢哋唔想离开你咁耐。
1: 系，都应该系咁嘅原因，系应该。
0: 咁我哋嗰阵时系咩咧？因为嗰阵时我哋去到，因为天气好好，
1: 系好天。
0: 系啊，咁跟住就话，诶、哎，咁喺皇后镇，你哋系要唔要试下坐直升机上冰川啊？咁、哇，我几大都去啦。
1: 几大？几大？烧卖烧卖啦！
0: 喂，难得有好天气，几大？因为大家都系坐直升机，因为我哋同埋一齐去玩咧，有啲朋友就话，诶、哎，我喺边啲地方搭个直升机。所以我就唔想喺度答啦，咁但系我觉得佢唔一样嘅，
1: 系唔一样。
0: 原因系咩咧？我当其时即系要坐直升机上去，唔系要俾钱嘅，系嘛？俾钱嗰一刻嘅时候，你要觉得值唔值咧？其实我觉得你要玩尽兴，因为你唔系下下都会再重复去一个地方
1: 啊。
0: 咁所以嗰一刻，我突破咗自己，
1: 突破，
0: 所以我俾咗，
1: 即系豪咗一把，
0: 系啦，俾咗，
1: 啦，多少人咁
0: 样，咁俾咗钱，
1: 系。
0: 跟住咧，我上去嘅时候有啲咩咁好嘅地方？系因为好多地方可能要么佢就系山川湖泊，要么可能佢就成个大海啊，即系
1: 系啊，
0: 就睇个嗰种类型，但系我觉得喺皇后镇坐直升机上去冰川系，你先起飞嘅时候其实系草地、湖泊，吓同埋咧嗰啲咧山川就好似山丘咁，一开始系山丘咁样
1: 是
0: 矮嘅，
1: 矮嘅。
0: 好，但慢慢你见到咧就系开始尖啦，
1: 山脉啦，
0: 系啦，山脉啦，即系嗰个尖出去啦。好，再慢慢你又会见到有少少雪喺个山嘅边边嘅位置啦、
1: 哦，即系越升越高啦，
0: 即系佢係好得意，佢唔係就係升高你就會變幻嘅，而係喺呢個山脈或者喺呢個湖泊，佢只要轉個彎望去另外一頭，因為佢喺南北一分咧，就好似斷咗兩邊嘅天氣咁樣。
1: 咁啊
0: 係，係啊，佢兩邊呢邊陽光燦爛，嗰邊咧就係冰川啊咁樣。
1: 所以真係好睇人品㗎，好唔好添？
0: 咁所以我咪覺得好慶幸，好感恩大家咧，一直以嚟都咁錫我，成日都話阿索 wing 啊，幾時嚟做節目啊咁樣啦。所以係啊，咁我好感恩大家咁錫我，所以可能嗰日個天氣都好就我。
1: 都感恩啊，范總放年假，咁我先有藉口揾佢。
0: 个位俾我系嘛，
1: 感恩感恩。
0: 跟住咧就系好靓个碧绿色，好似一块开唔系要开盲盒咁嘅，系咪即系嗰啲翡翠啊？咁佢就好似人哋啲咧，表面你睇唔出，但系你一开盲盒开咗，哇！原来入边系啲咁靓嘅翡翠，佢湖泊上翡翠咁样，
1: 翡翠色嘅，
0: 好靓，系啊。跟住咧，你慢慢上到去嘅时候，哇！转个直升机，啪啪啪啪啪咁样吓，啪啪啪转咗个弯。跟住你就会见到喺啲山，即系高耸入云嘅山嗰度咧，就会见到斑驳嘅雪，由少少少少再往前，你又会见到一片一片。
1: 哇，递进成咁咯，哦！
0: 最特别嘅地方，我哋会觉得好震撼嘅地方系咩咧？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脚步行，可能你话啊，我行上啲雪山都得嘅啲嘢咁样，但系咧嗰啲冰川断裂层，你系唔可能行得到
1: 去，即系比较危险啦，嗰啲
0: 绝对危险啦，佢唔会俾你行，嗰断层
1: 行唔到嘅。
0: 爆裂即系你好似个西瓜
1: 破开咗，哦，
0: 即系好似系爆烂个西瓜嘅时候，嗰种靓嘅西瓜爆开，啪咁样，佢嗰啲冰川断裂层就系咁样一层一层咁往下，好深啊！跟住我当时就哇，好壮观啊！你系佢已经系唔系白色啊？嗰个感觉你系觉得系一种叫冰川蓝，
1: 哦，
0: 佢就系蓝色嘅，就系、是即系 Tiffany 蓝再浅几个色度。浅三个，
1: 即系反而浅蓝啦，
0: 系啦，佢唔系白，不是白雪，即系唔系白雪皑皑嗰种嘅。咁跟住你会见到，哇，一个个爆裂，睇到一层一层落去嘅基里文，真系好震撼。哇，我当其时话，哇，好彩我上到嚟，真系 太子啦、
1: 哎！我提下问先，你睇嗰个爆裂层嗰个位系你喺部机度定系
0: 飞机上面嘅？
1: 我仲

0: 即系未踏足雪山上面嘅，
1: 佢唔
0: 喺机度先，
1: 嗰啲地方唔得嘅，你即系讲雪崩咩？你
0: 嗰啲比较容易松动系咪？
1: 嗰啲系啊，唔得嘅，因为断裂层
0: 嘅。即系喺机上面睇到咁爆得咁靓，咁靓。
1: 佢喺度俯瞰嗰啲冰川嘅断裂层，哇！嗰阵哇 ，amazing 啊！真系啊，大自然嘅力量，即系嗰阵时嗰下你系被感动咗嘅。你一见到我好似好兴奋咁，系啊！我当其实喺机上面我仲兴奋啊，系啊，
0: 跳晒咁啦，肯定系嘛，成班女人。
1: 咁我又唔会咁啊，未见过世面。
0: 即系哗哗声啊！
1: 系我个内心啊，喺度即系突然之间成啊，即系嗰种啊，
0: 得，即系准备唱大海啊、故乡嗰啲咩咁。
1: 你唔俾我唱 Let It Go，Let It Go，
0: 系喎，你依家唱 Let It Go 啊，
1: 系啊，真系，哇，即系嗰下你个内心系震撼咗，你系出唔到声，你都出唔到声，系你被震撼了，你被眼前的那个景象被震惊了，即系嗰阵时系咁样，
0: 犀利，
1: 所以个冰川哇好震撼啊，你全部成壁嘢都系好多啲爆裂层，佢系咁嘅，佢个爆裂咧就唔系话规则往下。往下一條線咁樣嘅，佢係呢度一個氹，嗰度好似啲峽谷裂咁樣，哇！你總之成個過程你係唔想眨眼嘅，就係咁樣好。跟住咧就系、是、我就会等翻个机师啦，就揾咗比较平坦嘅地方。
0: 系佢揾个平台啊，即系雪山上面一个比白雪覆盖嘅平台。
1: 系
0: 就喺嗰度就
1: 停落嚟，
0: 停落嚟俾大家落山噶，即系落地噶啦。
1: 系啦，俾佢落地。哇，落地一刻我知唔知啊？即系如果你有睇到我嘅你哋都全部都睇过啦，因为我嗰时拍咗朋友圈，嗰条视频系我系开心到咧、大家有见过啲小朋友啊，嗬，
0: 系
1: 小朋友如果系极其渴望食某样嘢，即系好为食啦，啲低龄小朋友吓，可能三岁左右嘅小朋友，你一见到佢好中意食嘅糖果，佢会点啊？佢好开心啊，
0: 开心
1: 蹦蹦跳跳，啊、哇！嗰阵时嘅我就好似三岁嘅小朋友食到佢中意食嘅糖果一样，哇！我几廿岁人啊！
0: 几廿岁人仲突然间咁回春嘅感觉喎，
1: 嗰啲唔叫回春，嗰啲系我嘅本我。
0: 系系系，明白内心真嘅一面。
1: 系啊，我去到嗰度之后，跳下跳下，弹下弹下，即系好似啲细佬哥喺度玩弹弹床咁，即系喺嗰啲个冰川上面。我要感受嗰一刻落地嗰一刻，跟住咧做晒 V 字手势啊，即系得意啊咁样。咁因为我 friend 帮我拍啊嘛，即系拍我啲视频嘅时候，
0: 你 friend 我好食噶啦。
1: 系啦，跟住咧。我当其时系好忙我嘅，跟住咧我就啊，因为我哋拣如果大家真系去皇后镇，即系坐直升机上冰川嘅话，你建议大家系拣傍晚时分。
0: 哦，
1: 傍晚时分真系比其他时分
0: 有夕阳嘅衬托。
1: 对，因为我哋有对比过嘅，咁但系咁啱我哋嘅时间亦都拣啱好好，就系挨晚嘅时间。咁系点咧？即系太阳仲未完全落山，准备落山嘅时候，你会见到个天空嘅颜色，佢唔系净系蓝，因为白天或者其他时间佢可能全蓝，或者系白云全蓝。但系你嗰个夕阳落嚟嘅时候咧，个颜色系渐黄渐暖，渐黄渐暖嗰种，即系佢有啲暖黄色，有啲弯弯咁样，即系一个个光圈啊！你会见到佢又映照喺个山脉嗰度咧。咁你就算啲光打落去个山脉嘅时候，佢啲颜色系呈现咗唔同嘅变化嘅，有个暖黄蓝、暖黄蓝，有啲变化好靓，
0: 咁有层次啦噃。
1: 哎呀，一唔小心又笑，想打开张相出嚟俾你睇下。
0: 系得，
1: 哇真系好靓噶嗱，你睇下咪？
0: 系我见到
1: 系咪好靓真系？
0: 唔系，等下先，我有两个问题。
1: 咩问题？
0: 感官上嘅问题，第一就系话你踩落嗰个雪山上面嘅雪感个脚感
1: 硬嘅，
0: 系啊，我系硬实嘅，
1: 硬嘅，
0: 即系所以系好稳阵嘅，
1: 好稳阵。
0: 所以即系所以就其实个好有经验啦，个飞机师就揾一个好硬底嘅位俾大家。
1: 大话题，硬底还硬底，大家要即系要着好合适嘅鞋。我系着咗啲麻钉靴，
0: 哦，
1: 即系食得好实嘅。我哋其中有个 friend 咧，就唔知着咗啲咩嘅运动鞋上去扑咗，跟住我哋大家开心啊！跟住佢又惊叫咗一下，以为佢有咩新发现咧，原系佢扑亲咁啦。就系所以嗱，大家如果真系上去咧，你要准备好自己嘅靴，最好似我咁样，我系食得实啲，
0: 即系相对防滑嘅。
1: 系啊，我喺雪。那个冰川上面我是跑步的。哇，开心到呢好像小朋友咁放学，好像幼儿园小朋友呢。即是刚刚讲就是幼儿园小朋友刚刚返幼儿园的时候最喜欢爸爸妈妈来接的。
0: 是
1: 那种我就哇
0: 飞奔
1: 到。是啦，哇我就飞奔向着这个太阳的方向叫他，你影我你影我这样。当时哇即是我那刻是很想跟大家分享，哇我希望大家见到这个状态的我的时候，喂你们都可以找时间做自己。不要说哎呀我有时即系 人总系会有心情低落嘅时候，边个都会有。我哋谂办法点样滋养自己。阿 wing 都唔系日日可以自己打到鸡血俾自己啊，我都要揾地方吸能量。
0: 你要上去嗰个雪山度吸能量。
1: 系啊系啊，所以。

0: 我唔係上雪山，係呢趟旅行當中，
1: 呢趟旅行黃級。
0: 系啊，你咪睇计时啊！我不嬲过时唔知噶喎。
1: 系得啦，嗱咁啊，我再问多一个感官上嘅问题先。其实上到雪山嗰度冻唔冻先？关键系
0: 啊，我觉得
1: 跣脚就唔算跣噶啦。如果你个鞋 OK
0: 我觉得唔算冻，因为我成日着薄绒，入边有件冷衫。跟住我就唔冻，
1: 系因为山下秋天啊嘛，你上台系冬天啊嘛，
0: 仲要多咗件羽绒咯，就系仅此而已。
1: 即系褛多件就搞掂啦，
0: 羽绒就 O K 噶啦，即系而且你上去咧，你唔好以为嗰几千蚊可以俾你喺上面斗好耐，
1: 斗几耐？
0: 我觉得十分钟嘅啫，
1: 晒十分钟到啦，系啊，
0: 即系你可以喺个雪地嗰度狂奔都系十分钟左右。
1: 唔系，老实讲，你正常爽十分钟已经好爽，
0: 因
1: 为
0: 我觉得嗰下系好开心，
1: 好开心，
0: 你好尽兴噶，你去到已经唔记得自己系边个噶啦，你就系、是、哇，我有咗自己啊！哇，好兴奋啊！嗰下即系一味影相嘅，叫人帮你拍下视频。当然我呢趟旅程当中，因为好好嘅地方系我同咗几个好朋友一齐去，几个同我。同我一樣癲癲地嘅，
1: 係係
0: 係啊！即係嗰啲咧，
1: 唔係通常富婆都係咁嘅，我知嘅。
0: 嗰啲係富婆嚇，我唔係啊，哎
1: 哎、我係富婆嘅朋友，明白富婆嘅朋友。所以通常富婆同埋富婆啲朋友都係咁嘅，都係比較開，即係放得開嘅。
0: 係真係好開心，大家就係、是、個個都做自己咯。即係佢哋有啲可能著得冇我咁多啊，冇著冷衫，著一件薄絨，跟住口水鼻涕啊，嗲嗲低啊，真
1: 係。哦，所以就係話，所以我比較關心個温度究竟點。雖然我未有機會上過去，咁、但係希望下次咧，都大家都可以有呢個機會去見到咁神奇嘅景觀。
0: 我覺得係真係。除了他有壮观那一刻，还会有你洗涤心灵那一刻，还有你做自己的那一刻。因为有时候你只可能去一些地方你看它靓，就说哦好靓啊，你是收获了美感。但可能没有震撼到你的心灵。
1: 没有打开了自己。
0: 哎对对对。哇你可以做自己做小朋友嗰刻系好开心，
1: 系做嗰十分钟啫，嗱已经正到爆啦！
0: 哇，就已经有牌之样咧，得闲我唔得闲都攞出嚟啊，
1: 攞翻嚟睇下，
0: 卡卡卡咁样就，哇，又几正啊！你睇下，即系唔好意思啊，即系又个景又靓，个人又靓咁。
1: 好彩目前就我睇到嘅啫，系。大家就可以听 Wing Wing 描述，可以再即系叫想象一下。
0: 系啊系啊，因为咧你上到去嘅时候，个冰川嗰个感觉咧，佢唔系话就系白色，佢唔系嘅，因为佢真系偏蓝色，佢、哦、一种蓝调喺度嘅。啊，好开心，好过瘾。咁因为去玩之前咧，我系见过讲唔讲得啊？姓蓝嘅嗰位咧，网红咧。
1: 哦讲得啊，蓝战飞啊嘛，
0: 系啊，即系
1: 我哋成日都揾佢出嚟做板噶去旅行。
0: 当时睇佢嘅时候，佢比我早少少去，佢就遇到落雨，佢第四日先开始有
1: 哦，系啊，系啊，嗰条片我都有睇。
0: 系，所以我当时都好惊，我话哇，如果唔系嘅话，如果我呢个旅程里边有好多时间落雨，其实系你冇办法咁开心嘅。咁我嗰次真系好好彩，日日都有阳光，即使我哋其中有一日要等下一 part 讲啊，估计即系去出海捉龙虾嗰日咧，
1: 要去广告啊，你等等先啦，你等等先，翻嚟我就要 Q 下听日爬龙船啲嘢啊，等等啊。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掌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 35%。 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5: 我喺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6: 名镇里面
5: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1: 嗱咁啊，刚才咧同 Wing Wing 倾偈嘅过程当中咧，咁确实佢比较开心啊，咁而家佢就稍微咧就叫做系出去饮啖水先，咁啊跟住落嚟咧，其实要同大家预告一下咧，今晚其实喺我哋嘅南海叠教继续都会有咧龙船嘅夜瞓嘅直播噶噃，咁假如话咧你非常之期待跟着嚟今个星期嘅比赛咧，就确实系非常之正嘅，点解咧？因为咧今个星期六下昼其实依然会有我哋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嘅精英挑战赛，所以今晚咧呢批参加精英挑战赛嘅运动员们咧，其实今晚仲系会做夜训嘅。咁今晚咧，当然啦，虽然我就讲阿范总咧放紧年假，咁但系今晚咧，佢就都会去到夜训嘅现场，同大家去围观翻夜训嘅热闹嘅氛围。所以今晚如果大家系有时间嘅话咧，可以通过醒目视频、佛山发布、佛山新闻等等嘅我哋嘅媒体矩阵，又或者醒目文旅啦，咁就可以睇到咧今晚夜训赛当中嘅一啲详情噶啦。因为咧，确实啦，跟着嚟嘅呢个比赛咧，有好多嘅精英嚟到，嗱，将要喺听日下昼就会进行咧，就系一汽大众 T 六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宏宇陶瓷精英挑战赛嘅，就系听日下昼嘅2:30。咁啊，假如话有兴趣去睇嘅朋友，我谂要早少少霸位啦，因为听日下昼咧，我都会去到嗰度嘅。咁啊，今次嘅比赛嘅赛区嘅位置咧，精英赛咧系设置咗喺潭头 C 湾嘅位置，亦即系啦。就是潭头第二文娱馆对出的那个河道 C 湾有碌柱冻了在河入面的那个位置。咁而在那度呢，其实就会来自不同地方的19支的劲旅就会挑战我们的潭头 C 湾。包括有什么劲的龙船队呢，嗱，犀利啦，上年的网红今年仲是很红的这个辽宁沈阳龙舟队啊，即是可以俾大家横扫千军的辽宁队啊，大家记得啦，如果有刷视频的话应该会成日刷到他们的横扫千军的辽宁队，继去年在我们叠教煲船之后呢，今年是再来挑战的，所以他们是非常之有喜感，同埋当然我们非常之欢迎他啦，他都很有流量的，咁就会继续呢就是参与我们今次挑战赛。咁除了辽宁沈阳龙舟队之外呢，咁仲会有来自内蒙古嘅呢个石林国勒龙舟联队，咁佢哋咧就系一班内蒙古嘅呢个大汉啊，咁啊一班嘅我哋嘅草原嘅汉子就一齐挑战我哋嘅叠教 C 湾，咁同样我哋广东代表都好劲嘅。咁除咗会有我哋叠教本身咧就赢咗唔同嘅赛区嘅一啲得胜嘅船队之外咧，仲会有广东嘅直道王者，就系东莞麻涌龙船队啦，有麻涌龙舟队，佢都会喺听日咧就会亮相去挑战我哋嘅潭头 C 湾。所以听日嘅比赛时间入边咧，如果大家系可以喺现场观摩嘅话，咁自不然系高兴啦。咁但系假如话你想睇直播嘅话，都依然可以通过咧佛山发布、佛山新闻、醒目视频同埋醒目文旅等等我哋佛山传媒文旅嘅矩阵号去收睇翻直播嘅。咁小弟阿尖咧，到时都会喺现场咧同大家一齐咧去感受呢一场盛事。咁但系如果你系线上围观嘅朋友，咁其实我哋线上咧仲会有几位专业嘅体育评述嘅同事会同大家去讲述当中精彩嘅内容。所以记得留意今晚同埋听日下昼关于叠教龙船精英挑战赛嘅众多直播嘅信息啦。
6: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7: 傍晚六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9: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10: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11: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10: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11: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开启写意假期啦！
10: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1: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0: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11: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1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3: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14: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5: 92465
1: 再同你关注一下咧，就系马路状况嘅。6点过后，而家嚟到咗6:02噶啦。见到多车嘅路段咧，会有广佛路谢边路口行翻个兰石方向，需要等一等。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过广州都系有慢。咁啊，仲有啦，海柏路桂江立交啦，呢边出广州亦都系车多嘅。龙高路镇南路段行翻入高明，车仔比较逼夹。佛山大道落安至到桂华隧道一段，双方向都唔太靓仔。咁仲有105国道三红旗大桥过大梁啊，而家都系麻麻地。落龙大桥过翻龙岗方向车仔多，高赞大桥过翻容桂都要等一等。咁另外咧，江顺大桥过杏坛呢边比较之拥挤。高速路咧依然见到就系广明高速嘅丹祖特大桥呢边入翻南庄方向非常之拥挤嘅。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上翻女水目前都比较繁忙。咁仲有啦，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出广州需要等一等。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咧发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啊，喺上面咧可以随时查路况、报路况都得嘅。今刻分享就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7: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8: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7: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8: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9: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5日行，
20: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9: 连住2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20: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9: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0: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3字头咋，
19: 报名就搵富盈假期86294-6，
2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1: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22: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23: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22: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继续翻嚟咧，星期五晚嘅名震江湖啦，6点过后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留开924。咁今日咧，除咗阿尖之外咧，身边仲会有 wing wing 喺度嘅。
0: Hello， 我系 wing wing 啊，我又过嚟串台啦。
1: 咁你串下台咧，其实非常之好嘅，因为我哋名震江湖有一个好重要嘅宗旨，就系、是、我哋希望咧就大家咧行走于江湖之上，去唔同嘅地方去游历，同埋去玩，去释放自己。咁所以咧就通常有啲咩同事咧去完边度玩完之后
0: happy
1: 完之后咧就会上嚟我哋节目度分享下嘅。咁今日咧我哋都会再揾下 wing 上嚟咧，就等佢同我哋分享下佢五月份啦，就喺呢个深秋时节就去咗南半球嘅新西兰，因为嗰边系深秋啊嘛，咁所以就感受非常之良好嘅一个。好
0: 旅程，
1: 美妙嘅旅程，
0: 系啊！
1: 哇，即系见到个冰川裂开个感觉，
0: 系啦系啦，嗰啲爆裂嘅冰川断裂层啊，即系啲基里文一层一层落去嘅时候，你会觉得好沉。
1: 或者我想象到爆开只皮蛋咁啊，好似。
0: 你嗰啲好唔浪漫啊！
1: 系，唔系我哋男人系主要系谂开食。
0: 好彩我唔系同你去啫，
1: 好似
0: 同班好姊妹去。
1: 系，明嘅，
0: 几开心啊！真系。
1: 所以咧，其实上雪山啊，即系坐直升机上去咧，系一个就系好到 point， 好好玩，甚至乎好释放嘅一个玩意啦。咁但系其实，即系我想问翻你咧、因为其实欧洲你又去过啦，好多其他外国嘅地方你又去过啦、皇后镇俾你嘅感觉 即系除咗上雪山之外咧，有冇咩其实感慨嘅美景咧？
0: 嗱，我首先用语言嚟去形容
1: 先。用语言形容，
0: 因为当其时咧，我哋一到步嘅时候，又系阳光好好，你知唔知我内心系
1: 真系咁鬼好？
0: 跟住我内心系咩？啊，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有冇人好似我咁嘅？即系中意一个地方，你咧去到嗰度。即系你忍唔住，哇、哦！我中意，我中意啊！我就系呢啲咁愿意表达嘅人嚟嘅。
1: 系系系，冇错。
0: 即系我个口都会觉得系咁样。
1: 唔系你天生
0: 系咁噶啦。我仲会嚟家，咁样即系嗰种感觉啊！
1: 即系你去到嗰度，即刻已经觉得我下次要再嚟啦咁样。
0: 因为咧，首先一个，佢系你就咁睇，佢系一个好宁静嘅地方。首先。

0: 你一眼望过去嘅时候咧，佢嗰啲湖水咧，哇，真系清澈到同我哋去海边嗰啲唔一样嘛。
1: 啊，
0: 海边啲珊瑚嘛，但系佢唔系啲细石仔啊咁样样，咁又系淡淡咁样翡翠绿、翡翠蓝咁样嗬。跟住咧，远处少少你见到湖边咧，因为嗰阵时系深秋，其实啲树啊仲系好茂密，但系佢会有一啲嘅金黄色喺度。系啦，咁一眼望过嘅时候就已经好有画面感，系咪？跟住仲有好特别嘅地方系我哋见到腰带云。当时我成日觉得好特别啊，即系嗰啲腰带云咧，佢真系好似一条腰带咁样，跨喺个山中间，
1: 哦，
0: 一路延伸，即系因为你远处
1: 系线咁嘅，
0: 腰带，
1: 腰带
0: 就系你望过就好似我哋自己嘅腰带咁阔，
1: 哦，
0: 因为我哋远望过去啊嘛，就系腰带云，佢就围住个山嘅腰带，佢系啲水蒸气雾气咁样变成一层，
1: 哦，
0: 跟住就系佢唔系话。个山唔见咗一半嗰种，唔系遮到冚晒嗰种，佢就真系好似个山咧，前玉带缠腰，山连住山嘅时候，佢就一条腰带云咁过，系啊，哇，
1: 拦腰
0: 嘅咁样，
1: 喂，就系呢种云，我真系未见过。
0: 散嗰啲你见过嘛？但系成条腰带咁样过去嘅话，哇，好特别啊！你会觉得好有意思。跟住咧，远处又会见到有啲人跳伞即系我唔敢做呢啲，
1: 佢哋系比较极限少少，佢哋新西兰人好多极限运动，佢哋发明噶嘛。
0: 我唔敢做吓，但系跟住咧，你话入到去镇上行嘅时候，因为我即系对商业，其实我自己会本身真系好中意啲商业区嘅，但系我去到皇后镇，我系唔想嘥时间入商业区去，
1: 唔使去 shopping 啦，系嘛？
0: 唔喺嗰度 shop 啫，
1: 喺嗰度 shopping，
0: 因为原因系因为佢嗰个自然景观太吸引我啦，因为佢好多嗰啲桥。栈道啊，木栈道俾你行，就喺度。哇！我嗰个 vlog 咪讲咗嘅，
1: 系啊，
0: 我唔知点解舒服到喺嗰度行嚟行去，行去行嚟。你唔会觉得无聊噶？你觉得个人喺嗰度充电啊？哎呀，我要接触多啲啊！咁样，因为原因你会见到啲水咧，即系嗰种翡翠蓝、碧绿，跟住喺度细细咁，因为佢有啲人玩嗰啲飞艇啊，咁喺中间咁样斜咁整过嘅时候，嗰阵时啲浪咪会站起嘅，咁跟住慢慢去到岸边嘅时候就
1: 涌过嚟，
0: 冇咁夸，即系佢比涟漪多少少，咁你又觉得哇，好似喺度抚摸紧你嘅心灵啊，点啊 wing？正唔正啊？
1: 系啊，
0: 你个心灵嘅 spa 正唔正啊？即系好似系问紧我，点啊正唔正？我正唔正啊？我俾翻 feedback 俾佢，正啊正啊，我中意，我好中意。
1: 即系对住嗰坛水喺度讲好正啊！
0: 我内心系啊，即系嗰一刻就哇好靓啊！仲有即系嗰种系气息，佢唔会完全系净系得山川湖泊、腰带云呢种自然景观，
1: 而系佢唔止嘅，系
0: 佢仲有一种人文嗰种感觉系，即系因为佢好多啲树叶咧，咪好似枫叶咁样样，一片一片咁样样，好靓嘅，系
1: 啊
0: 系啊。跟住你会喺嗰个地方行紧嘅时候咧，你系好放松嘅，即系跟住我啲 friend 话。哇！快啲教我做咩呢？就系点样摆 pose 啊？咁样哇，点解影出嚟咁有松弛感？
1: 我以为你教佢点样去呼吸、去调息啊、去采气啊，你话摆 pose 咋？
0: 系啊，佢话哇，点解影出嚟咁有松弛感？我话其实我就喺度享受紧，你做自己就得噶啦，
1: 你做自己就得啦。
0: 嗰种松弛感就系、是、即系你不需要凹造型啦，
1: 唔使刻意咁爽，其实你真爽就得
0: 啦。系啦，你就最自然表达你自己，你 V 字手咪 V 字手咯，系咪？你大妈中意养条红丝巾嘛？红丝巾，我理得你嗰刻我就系我自己，我觉得咁靓就得啦，咁样。
1: 冇错。
0: 咁当然我嗰刻系做咗一个咩动作咧？就系戴住太阳眼镜，跟住咧就只手撩一撩个头发，跟住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托一托个膊头。一不小心做自己就勾咗个罩线，真系几影得几靓。
1: 所以就大家想模仿你嘅造型。
0: 系啦，跟住咧，我翻嚟嘅时候，阿卓同我讲嘛，佢话 wing， 你知唔知啊？你嗰阵时咧影翻嚟啲相咧，我觉得好似系以前啲日历嗰啲啊，即系好靓嗰啲风景图。
1: 哦，即系卓好 enjoy 你嗰啲图系咪？
0: 哇，简直系我哋以前好中意嗰啲，即系我哋后生时
1: 啲挂历
0: 系啦，啲挂历嘅好靓嗰啲图，你影咗张咁靓嘅咁
1: 挂历
0: 系啊，佢话你个人好似系沟图沟入去啊咁啊。即系你讲个黑靓得噶啦，你唔使同我讲我人好似沟图沟佢，因为实靓到好似假。
1: 喂，实际上你真系可以将啲相攞成十二张，跟住整个挂历挂喺自己，
0: 可以
1: 自己间房度。
0: 可以，唔系，但系我觉得就唔需要咁刻意嘅，摆喺自己嘅朋友圈作为记录，好开心。你每一刻望到嗰阵时嘅你系点样咧？咁啊，你去感受一下，共情一下，哇，好正！你就可以充到电咯。
1: 系，嗰笪地方其实对我嘅触动都比较大，所以我就会问翻你嘅感觉如何。
0: 我记得你嗰阵时同我讲话，你系专门揾个地方坐咗落。 嚟飲咖啡，你覺得望住啲人行嚟行去都好過癮咁樣。但係我同你唔同嘅地方係，因為我好興奮啊！
1: 你
0: 就我坐不住，
1: 係你太興奮啦！
0: 我呢刻坐不住，
1: 我嗰陣時好靜啊，所以我就喺度飲咖啡。
0: 唔係因為你嘅人就係咁啊嘛。你個人就係咁噶嘛，係咪？但係我同你唔同嘅地方係，哇！我見到嗰個地方我就會好跳躍，哇！我好中意，我就會好盡情咁樣
1: 彈起。
0: 我就下部 linser 啊，我就毫不吝惜咁，我係咁噶啦，咁我就要吸呢度啲能量啊，即
1: 係講
0: 下做自己嘅。咁但係呢個就係皇后鎮其中一個感覺啦。係，
1: 所以呢笪地方其實俾到我哋嘅印象都係非常之唔錯。咁嗱，除咗皇后鎮之外啦，咁我哋知道咧，其實你成個旅程因為天氣都好啊嘛，比我要好先啦，肯定啊。咁喺我嗰個過程當中，咁啊，仲有咩另外嘅一啲際遇係令到你覺得哇，真係此生必要去一嗰度啊！
0: 即係我覺得
1: 必須要打卡
0: 捉龍蝦呢件事真
1: 係，捉龍蝦，
0: 真係好開心。點解咧？因為我哋
1: 開心過食係嘛？
0: 哦，咁又唔係喎，
1: 食都開心。
0: 講都仲使問嘅喎，大佬，哇，真
1: 係。所以對你嚟講，其中一個重頭戲就係捉龍蝦。係
0: 係，咁係點樣捉法咧？你要唔要播廣告㗎？你
1: 等等先啦，冇咁快嘅。
0: 係啊，因為去嗰個捉龍蝦嘅地方咧，當其時就係好擔心話會落雨嘅，因為我哋係我唔記得咗邊個城市去到邊個城市添，即係唔好意思嚇，因為啲名咧我唔記得點叫，你識唔識讀啊呢個？
1: 真係唔係好識喎，唔好意思。
0: 算啦，唔好意思。
1: 唔係你叫我翻做中文，我真係唔識。
0: 係啊，我又唔識點樣翻中文。
1: 是但啦，反正係新山南島嗰度啦，南島係咪？
0: 當其時去嘅時候咧。全程是落住大雨的，跟住咧，
1: 我真系喺车上落雨，
0: 系一路上系落住大雨，一路上仲要好大添，我都系啊，咁如果大雨咧就冇捉龙虾呢一 part 噶咯，要冇咗啦，
1: 要 cancel 啦咁样。
0: 点知去到嗰个地方，咦，收咗雨，食完饭，咦，喂。天朗氣清咯喎，咁樣
1: 即係一落地就出太陽咁滯啦。
0: 咁收咗雨，食完飯就開始啦，就唔係收聲啊。就哇，咁我哋出去捉龍蝦
1: 就可以出海啦。
0: 係啦，出去捉龍蝦，因為我哋即係成班都係。女嘅為多啦，
1: 係
0: 啊，所以嗰啲叽呱叫啊，即係嗰啲氣氛咧，氛圍組好緊要。我哋當時咧就係坐一隻都係度假嘅遊船嚟嘅，有兩層嘅，即係靚嘅係企你嘅。
1: 哇，喺兩層添啊，
0: 咁
1: 真係 grand 喎，你隻船。
0: 梗係，我哋嗰時可以海釣噶，
1: 咁你真係 grand 啊！我印象中我嗰隻船都好似冇兩層咯。
0: 嗱，咁唔一樣，
1: 係唔一樣。
0: 我哋之前去嗰啲農場都唔一樣啦，
1: 係
0: 一直未。
1: 唔係，我同你條線係唔同㗎，你要明白。
0: 咁係唔係一件事嚟㗎？咁跟住呢我哋係點樣，我哋因為有好多嗰隻叫做紅嘴鷗啊，咁樣就嘩一路跟住我哋隻船，因為佢知道可能有嘢食嘅，咁跟住呢我哋係要去兩個點去，因為拋咗嗰個籠落去㗎啦，跟住要收，因為當其時我哋等上船嘅時候呢，上一班船落嚟嘅人，我見到佢哋啲龍蝦呢即係都有，但係唔算好大隻，
1: 正常
0: 係啦。咁跟住呢我哋去撈第一籠嘅時候呢就有啲細嘅，同埋有啲特别细嘅佢要掉翻落去，因为佢有规定细过几多尺寸嘅唔俾捞噶嘛，唔系佢违规噶嘛。
1: 等佢再大啲。
0: 系啦系啦，咁啊掉咗好多翻落去，咁啊，哎呀都觉得唔紧要啦，体验下啫咁样。哇，去到第二笼嘅时候，我哋简直系疯狂咗，因为我喺二层噶嘛，咁有啲人喺一层，咁我俯个身落去拍咁样，一捞上嚟嘅时候见到哇好大只，即系个大只系咩咧？我哋一個人係好難去捉得住㗎。
1: 即係有一隻巨型嘅龍蝦俾你捉到㗎。
0: 巨型嘅，因為嗰日見到個龍嘅時候鬧㗎，
1: 鬧出嚟，
0: 因為佢擺啲嘢食喺度引佢啊嘛，就好大。跟住咧就話評估過係有十年以上蝦齡嘅呢只，好大隻，大隻係大隻個尺寸應該係我哋成年人唔好計手掌啦，即係唔計手掌嘅一個手臂咁長。
1: 手臂咁長啊！
0: 一隻係啦，龍蝦。哇！跟住你未計唔計捉蘇嚇，就係講佢嘅身體啫。哇，好大隻！你見過我哋張相
1: 嘅？我見啦，所以你話十年蝦齡，其實我信嘅喎。
0: 係啊，好大隻！
1: 你係要雙手先拎到喐佢喎。
0: 係啦，雙手咧好重，好重。跟住咧，我哋成班人開心到哇咁樣，即係大家係失控啊！知唔知？開心到哇，嗰種開心到失控，因為佢比其他即係我影咗相嘅，你見到嘅嘛。其他可能就係比較瘦身，好似我哋手。叫做唔計上面嗰橛咧，你就係手踭到手掌嗰橛咁上下，身體咁長嘅啫，因為佢唔夠肥啊嘛，冇咁大隻。但係另外就哇，即係好似 好啦，你嘅大髀瓜，瘦嘅大髀瓜嗰啲咁上下粗啦。但系如果系大只嘅咧，就系小腿诶嗰嚿肌肉咁阔噶啦，嗰只嗰啲虾个虾头好大噶。
1: 所以就真系由脚头好就系咁样。
0: 所以嗰阵时我哋话开心到不得了，开心不得了，即系哇嗰啲蛙吓，大家仲抢住同嗰只龙虾影相。
1: 你知就捞到咩龙虾呢个好激动噶嘛？
0: 系啊，呢个讲彩数啊。系。跟住仲有龙虾都几阴功嘅，因为我哋一个嘢，因为太重，你知唔知？前面有个即系我哋啲女性嘅 friend 啦，
1: 系
0: 惊啊，捉咗下佢咁大只扑咁跌咗落地，
1: 哇！
0: 啊、我哋其他人话阴公攞，阴公攞，
1: 会打亲佢咁
0: 啊！系啦，就话阴公攞，即系等只龙虾阴公。好啦，虽然把口话等佢阴公，但系一个月个仲系好阴公咁揸起佢轮流影相。
1: 最阴公嗰下你要食咗佢啫，关键你后面你要煮咗佢。
0: 跟住咧就除咗捉龙虾，捉龙虾之外，我哋仲有黑金包。
1: 哦、
0: 我哋即系派个人潜水。去捉嗰、那个叫嗰啲黑金包，哎呀，跟住咧，因为你知咧，我平时去食餐厅食嗰啲黑金包咧，就通常系个西厨整好咗出嚟咁样嘅，
1: 即系你冇见过佢完整个模样嘅，
0: 唔系有见过，冇摸过，
1: 冇
0: 摸过，呢次我系。佢生勾勾叫出嚟，哇！喺度摸嘅时候，哎呀，好弹手啊！咁样，哦，即系嗰种，即系你觉得你嘅手指握到佢嘅肉嘅时候咧，佢、都会有种咚咚咁感觉，
1: 咚咚嘅感觉，
0: 系同佢熟咗之后我食嘅时候一样，系嗰种感觉，
1: 即系好弹牙啦！
0: 我哋系揾咗一间顺德。菜嘅餐厅嚟噶，
1: 喺当地系好多顺德嘅朋友噶，睇嚟系啊，
0: 即系顺德菜，
1: 顺德菜揾咗一间当地嘅，
0: 哇，真系好好食嘅，你知唔知虾咧弹牙到咧，好好爽，但又甜又即系嗰种海鲜系啊，哇，跟住你觉得好难食到咁新鲜咁鲜甜嘅龙虾，
1: 即系做得好好食啦又，
0: 系佢仲整咗几味添。
1: 喺呢度我要同大家去先交代一件事就系、是、我哋阿 wing 姐咧佢口味系非常之要求高，
0: 啊、都几刁，
1: 即系简直就系嘴刁中嘅嘴刁，
0: 因为
1: 哇刁到咧，咁所以咧佢话得好食嗰啲咧，基本上系冇问题嘅，
0: 系啊，
1: 因为实在太嘴刁啦佢。
0: 主要同我做过同事都知道，
1: 即系等于就系话喺唔好食嘅嗰啲序列入边，除咗饭堂佢接受得到之外，其他佢都接受唔到嘅。
0: 哇，你好识得赞我哋单位嘅饭堂，
1: 即系喺我睇唔上嘅嗰啲餐厅入边，除咗饭堂佢系会顶得顺之外，其他佢都系好多都未必顶得顺嘅。即系我睇中嗰啲，佢都会觉得难食噶。
0: 系啊，
1: 所以你话佢话好食系真系好鬼好食，
0: 好好食啊！
1: 冇错，呢个系真。
0: 佢整咗几味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个成个过程系好开心。你嗰下。你又系啦，尖叫到好多人系尖叫，
1: 唔系啊嘛，系食嘅时候尖叫，
0: 唔系捉嗰时候，嗰一个过程，系、
1: 哦、
0: 啊，大家系开心到，哇，即系嗰种哇哇声系一浪接一浪啊！因为点解呢？因为你捞啲龙虾上嚟嘅时候，你一开始可能只系见到佢嘅皮皮毛毛嗰几下降，再捞上啲，再拉高啲嘅时候，见到咁大只，喂，你仲唔哇啊？系咪啊？即系好彩，系可以有咁大只嘅，即系咁跟住就即系大家都会见到，因为。其他亦都有啲人算包船出去啊嘛，咁样大家见到就
1: 好多游客
0: 嘅嗰只啫，咦大只啊！
1: 大家都羡慕，哇！点解佢嗰只咁大只？
0: 跟住咧，好笑啊！跟住期间有啲朋友话：，喂，你哋啊发朋友圈注意啲啊！如果唔系，人哋以为呢啲系标配，呢个讲彩数。
1: 即系呢个系高配，你系执到嘅呢只龙虾。
0: 系呢个系话好难得会有咁大只嘅，大部分都系中中间 size 啦咁样。
1: 所以有阵时咧就真系要好彩，先至有咁好嘅呢个际遇。但系如果你把握得到，咁啊真系亦都好。尽兴啦，
0: 系啊，
1: 对于你哋一班女士嚟讲，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嗱，呢个就又系我其中一个旅途当中，我觉得好开心嘅一件事情，我就系去出海吓。我觉得呢一 part 即系假如大家有去新西兰嘅话，呢一 part。不可以少，因为仲有嗰度仲有好多其他嘅玩乐嘅，比如有啲人话鍾意去狩猎啊等等，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咁大家揀自己鍾意囉。但係我觉得上冰川即係喺皇后镇坐直升机上冰川必须有，因为其实佢会有唔同嘅项目揀嘅，佢可以揀係半山、即係你算坐直升机都有半山，
1: 即係去到半山腰
0: 要摸去到顶，咁我当其实係揀咗顶嘅，因为我觉得你中间呢唔够震撼，一定要上顶，
1: 係
0: 呀，所以亦一定要揀。
1: 奶都奶啦，咁梗系咧去到山顶，
0: 系
1: 嗱咁啊，所以咧等等啦，我哋再继续咧，等阿 wing 同我哋分享翻咧佢新西兰之旅。咁呢个时候咧，可以去讲解回声音先。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八六二三四个八。
4: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扫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元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5日行，
8: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7: 连住2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8: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7: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8: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3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7: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9: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唐僧嘅。名侦江湖有3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0: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1: OK， 继续翻嚟咧，仲有名震江湖嘅，咁继续欢迎各位咧，除咗听924，听住阿尖同阿 wing wing 啦喺度倾偈之外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可以睇到我哋咧直播间现场嘅情况。好多朋友咧系为咗一睹阿 wing wing 嘅风采咧，就走入嚟睇嘅。呢、這个我系
0: 明白嘅。阿大少姑婆今日做直播啫，主要系。
1: 系冇错。跟住大家可以睇下我哋嘅雪糕啊，小黄车嗰度啊。
0: 跟住有啲朋友佢话诶，咁 wing wing 喺946做边档节目，可唔可以讲下？
1: 啊，你照讲。
0: 可以朝早啊，1到5、9:30到10:30有换新生活家，但系咧我做嗰个咧系房产家居分享嘅，我而家做嘅嗰啲咧就系、是、我喺节目我自己做嘅节目咧就唔讲呢啲嘅，嗰啲唔系讲净系食食玩玩嘅。
1: 但系实际上咧，我哋阿 wing 姐咧就系做综艺节目出身嘅，
0: 对，
1: 佢其实系好玩得
0: 嘅。我而家先可以做咗自己嘅啫，
1: 做下自己，都系噶，都专业嘅吓，反正就
0: 咁。跟住咧就系我哋做讲翻刚才嗰个旅程啊，因为有啲咧因为仲有少少时间要报时，我就讲啲喺富克山一个好简 搞笑嘅經歷，
1: 有啲驚喜嘅經歷，
0: 唔係好搞笑嘅經歷，
1: 搞笑嘅經歷
0: 係啦。因為當其時咧去虎克山咧，因為佢嘛即係望遠遠睇咪好似艾卑斯山嗰啲咁樣好靚嘅山啊，雪山嘅好壯觀嘅
1: 冰川。
0: 嗯，對啦，去我哋睇冰川融化嘅位置。跟住咧，我哋當其時係上咗一個山，跟住再望落下面嗰個位置，咁你就見到一啲冰川帶咧，即係喺嗰遠處個山邊嗰度。
1: 係啊，
0: 但當即係佢再遠少少咧，你要見到係嗰啲高耸入雲嘅冰川啦，跟住一座一座山好高好高咁样，白色嘅、蓝色嘅咁样样。
1: 冇错。
0: 咁跟住咧，当时我见到个水面嗰度，我话啊，照计新西兰呢度冇理由会有吓、啊、水面上面有塑料袋噶。
1: 吓、
0: 啊，啲塑料袋好大个、啊。
1: 你见到塑料袋？嗯、
0: 奇怪啦，我当时系边啲施工队执唔切啊？点解会有啲塑料袋？即系

0: 我因为远睇啊，佢个塑料袋系点咧？就系两边翘起身，又系蓝蓝地咁样样，
1: 即系有皱折嘅，
0: 系啦，有皱折，好似个圈咁样样，即系好似铲雪糕咧。咁我哋咪会有个雪糕笔笔嘅，
1: 系啊，
0: 个笔笔一
1: 铲铲落去，
0: 刮过佢一刮嘅时候，个圈圈咪内卷内卷咁样样噶嘛。我就见到好似系个塑胶袋，好薄嘅塑胶袋，好阔啊，成只龙舟咁长嘅咁样。跟住咁样卷，我话点解咁大个塑料袋，系咪边度施工咧？好啦，跟住咧就咩影相啦，嗰刻系咪啊？影其他先，哇！影到呢个即系杂志封面，快啲就样俾你睇下先吓。
1: 哇！真系好杂志封面，
0: 唔得啦，真系呢个
1: 呢张相好得，呢
0: 张得啦，
1: 主要系个人得啫。
0: 啊，咁呢个诶无可否认嘅。咁跟住咧。影完相之后，塑料袋唔见咗一半嘅咁样，再擘大啲望，哦，原来系远处嗰个冰川嘅断裂层，裂咗，跟住咧就一路跟住个水流嘅方向流到去我哋嗰个山边，跟住就开始咧卡住咗喺嗰度融化，嗰啲其实系冰川嘅断裂层融咗，
1: 即系其实佢系动态嘅，
0: 系啦，因为佢浮嘅，
1: 即系佢一扎碎冰，其实就系、是。
0: 但佢又唔，佢系一条咁样样，
1: 一条过，
0: 好似有意思。佢卷咗个雪糕，嗰啲雪糕攞个刮刮刮咗咁，但系佢好长噶嘛，就系咁跟住，哦，原来系融化嗰啲冰川断裂层裂咗，融紧，融到浮到去我哋见到个山边嗰个位置。远睇我以为塑料袋，我吓咁大个塑料袋嘅，
1: 即系佢都有接痕，
0: 系啦，跟住佢好似一，因为佢层一层
1: 一层层，
0: 我以为系嗰啲颜色啊，你即似啲胶袋啊，好大嗰啲胶袋卷下卷下咁样。唉，真系，所以我当其时好奇怪，我冇理由喺呢啲地方会咁大个胶袋
1: 嘅
0: 喎。
1: 放心啦，嗰度冇咁多小商品嘅吓，你放心啦，嗰度嗰啲冰箱贴就系义乌嘅，其他嗰啲都系嗰度嘅。
0: 诶，所以就呢个就系好搞笑咁，但系因为咁啱报时，我就趁住呢个少少嘅时间讲呢个搞笑嘅经历。
1: 系，所以其实咧，当你睇到嗰段风景嘅时候，其实你真系要仔细睇，即系唔可以走马观花，认真睇，其实系有好多变化。
0: 系用心去睇咯，但系嗰阵时我哋为咗影靓相咧，咁我就除咗件羽绒嘅，你见到我着得好好紧身啊嘛，咁哇，大风太大啦，吹到咧牙绞痛啊，真系、哦。
1: 好，咁我哋又可以报时先，翻嚟继续倾咧新西兰嘅好玩之处。
2: 傍晚六点半。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924路放，
7: 同你关注翻咧外边嘅马路情况，暂时见到比较多车缓慢嘅路段，有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呢度啦，暂时过翻桂城车仔比较慢啲。海北路桂江立交双方向要等一等，丫口大桥呢度咧出广州都系有逼劫。佛平路喺南海大道路口呢个位置，双方向比较缓慢。咁另外啦，龙高路镇南路段啦，走翻个高明方向都系比较紧张。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唔多好走，咁仲有咧就系桂华路雾江路口过石梗，同埋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桂兰路口双方向目前都系车多等灯，要排一排队啦。石南大桥过翻石湾方向，奇隆大桥过翻南庄方向比较多车。落龙大桥过龙岗呢边有缓慢，105国道嘅飞马跨线桥过翻。

0: 山加花生板块，喺入边可以随时查漏放、补漏放嘅。紧拍分享。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4: 这个暑假约定你。
5: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人。
6: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7: 经典一响，回忆满满，两位粤剧大老官倾城演绎经典帝女花，重磅开演。9月5到6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约定你。微信搜花生微票儿，即刻抢飞啦！
8: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再来关注返天气嘅展望，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呢，就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咁嘅天气嘅，吹1到2级嘅偏南风，温度介乎26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0%，最细80%。咁嗱，今明两日呢仲系呢雷雨比较明显，间中雨势会比较大嘅。请大家尤其要注意返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嘅影响。咁现时嚟讲啦，南海、三水是这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呢是依然生效悬挂当中。其中三水区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呢依然是生效的。咁而南海、三水同埋高明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呢亦都依然生效当中。请大家亦都要注意防暑降温之余呢多啲补水啦。

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葱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0: 我听。
4: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5: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5: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6: 一起逛泉州世围古街，打

0: 同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0: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我在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里面
2: 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4: 小生活晚嘅名镇江湖咧，会同大家一齐分享一啲咧美好嘅旅程嘅。咁今日除咗阿尖喺度之外咧，仲会有我哋嘅同事 wing wing。
5: Hello， 我又嚟啦，我又嚟啦。
4: 我哋946嘅同事 wing wing 啦。咁但系当然啦，对于我哋嚟讲，其实都好鬼熟嘅咧，因为大家都系做主播嘛。所以咧就 wing wing 最近咧就去咗呢个新西兰嗰度去玩。咁头先其实都分享咗咧，皇后镇啊，上雪山啊，
5: 系啊，即系坐直升机上冰川啊，系 啊，出海捉龙虾咁样。啊，咁跟住落嚟咧，其实梗系要去下啲接下啲地气嘅嘢啦，就去。农场啦，
4: 即其实新西兰号称系羊多嘅人啊嘛，系咪？
5: 即系咧，但农场有好多个，但系咧，据讲皇家农场咧只系得 only one 嘅啫。
4: 即你就去皇家农场。
5: 系啦系啦，所以嗰阵时咧，我咪同你讲哦，喂，你又去过农场，点解你个农场同我农场唔同嘅咁样？
4: 系
5: 哦，原来分享咗，原来大家去嘅唔一样咁样。
4: 好唔一样，我个系小羊肖恩嘅农场，你一个系皇家农场。
5: 即我个农场同埋佢农场唔同嘅地方系咩咧？大家知道。羊同埋羊驼咧，即系我去嗰个农场咧，佢嗰啲草啊，好靓，因为佢系维护得好好嘅。你会见到，因为我哋嗰阵时系去蓝天白云，跟住你会见到咧啲草啊，短短木木，好嫩绿嫩绿，跟住啲羊驼好多好多只，而且咧就。即系，唔好意思，成日都揾你嚟做对标，啊、真系唔好意思。
4: 我嗰个级别都好高噶，只不过同你嗰唔同咋，好
5: 唔好？唔系，我即系你啲羊驼衫比较，我啲都仲有啲白色嘅。
4: 唔系，我都有白嘅。
5: 你冇影啫，
4: 唔系我冇影啫。
5: 跟住咧就系、是、我，即系你会见到嗰啲羊驼系多到。多到咧，好似咩放學啊！啲家長咧喺門口接細路啊，
4: 接仔咁，
5: 系啦，哇！跟住咧，你哋即系我哋系坐住啲火車咁樣捐入去啊嘛，跟住咧就。嗰啲羊驼多到，因为佢惯咗有人嚟咧，就知道有嘢食嘅。
4: 系冇错，好有灵性啦。
5: 哎呀，佢嗰种松弛感啊！
4: 佢要上班啦，系
5: 唔系？开饭啊！开饭，要上班喎，上班班尾噶啦，起
4: 冇班尾嘅羊驼，
5: 冇啊！佢即系就诶开餐咁样。
4: 开餐啊！
5: 你未知啊？我见到佢 pat pat 嘅时候，佢就已经个嘴木下木下啦，知道诶呢班人又嚟喂嘢食啦。一当其时咧，我见到佢过嚟嘅时候，因为佢啲羊驼同我哋平时喺动物园见嘅。唔一样，佢嗰啲咧就真系大大只只嘅，即系同我哋见嘅嗰种系，即系等于好似走地鸡同埋龙养鸡一样。
4: 即系嗰啲
5: 具体啊，
4: 系好具体，嗰啲 size 其实大啲嘅，新西兰啲羊驼。
5: 系啦，即系佢就好似走地鸡同龙养鸡一样嘅分别。
4: 佢就走地嘅，走地羊驼。
5: 唔同啊，即系嗰种对于大自然佢有种掌握力啊。你见到佢个样嘅时候咧，佢就呢班人又嚟啦，即系你会见到佢，有啲串串地咁啊，
4: 系系系，即系仲要俾面色我哋睇咁嘅款。
5: 跟住当你俾嘢喂佢嘅时候，当其实我唔想踩落地嘅，因为我见到有好多啲奥利给。
4: 哦，
5: 咁啊，哎呀，咁
4: 你草原肯定有嗰啲嘢噶啦，你羊驼仲咁多羊。
5: 跟住我哋其中一个 friend 咧，佢话：哎呀，要落嚟啊，要落嚟，
4: 要落去踩，
5: 个个都跌咗落去。
4: 系，
5: 冇得我一个喺车上。
4: 冇错啊，你啲闺蜜落晒去啦嘛。
5: 系啊，咁我都去试下啦，咁样，咁我镜住咁样行，好啦。咁啊，揸住咧啲嘢食去喂羊驼啦，因为佢又有啲羊啊，咁佢有去喂羊同喂羊驼嘅，咁我举咗手谂住咧，佢都好斯文咁样攞条脷咁样舔下食下啦。
4: 斯文，
5: 哇，真系啊，啊，真系嚟晒谱啊，可能我手够嫩啩。
4: 你嘅手系嫩啊，
5: 一手咁样，佢啜啊，
4: 佢啜你嘅手，哇！
5: 佢就好似我哋，佢当我的手系我哋食嘢嘅羹一样。
4: 哦，
5: 即系你食嘢啊，你不羹汤落个嘴，
4: 你会舐落去噶系嘛？即系佢会舐你嘅手。
5: 佢个类似佢嗰个口感啊，佢食你嘅手嘅口感就好似你揸住只羹汤羹，你滗咗一羹结嘅忌廉汤落自己嘅嘴，咁你咪会啜佢嘅。
4: 系啊，会啜会。
5: 因为你咧系啊，咁你一啜佢嘅感觉就系，其实就系佢。个嘴啜你嘅手，
4: 即系羊驼啜你嘅手，
5: 系啦，
4: 即系有吸盘咁样吸力嘅。
5: 跟住咧，我 feel 到口水又哗声。一劈浆糊咁样喺度，
4: 唔系实质系咪落你拿太大炸俾佢啊？
5: 我谂住俾少少佢嘅啫。
4: 系啊，你俾少啲佢，
5: 但系佢一啖咁样就含过嚟啦。
4: 哦，
5: 咁佢即系啜汤羹咁啜我嘅手，
4: 啜你嘅手。
5: 跟住佢，你知啦，嗰个感觉，你系觉得即系叫做咩咧？
4: 毛管洞
5: 系啦，即系滑潺潺啊！因为嗰个滑潺潺嘅感觉，跟住你又缩手，佢又中意你缩手，佢喺度啜喎。
4: 系，
5: 我嘴又
4: 即系会拉扯
5: 啊，妹啊咁样，
4: 会拉扯嘅。
5: 跟住佢拉扯我嘅时候，咁我梗系紧张噶啦。咁我紧张我就照行噶啦嘛。咁跟住咧就你知我唔系话你听我着麻癫靴咧，咁啊食得好实噶嘛，即系上冰川啊食冰啊食得好实，但系咧食奥利奇咧都食得好实。
4: 佢揸地力好劲，就揸咗好多嗰啲羊驼嗰啲嗯嗯啦。
5: 系啦，就系啦，嗰啲便便啊，就系咁跟住咧，哇！当其时，因为我哋去玩之后咧，咪要洗鞋嘅，个个都洗完啦。实在我未洗完，因为实在要洗太耐，
4: 工程量比较大。
5: 系啊，系啊，咁但系都成个过程都系开心嘅，主要系你会见到咧，嗰啲羊即系羊同埋羊驼咧，嗰种生活嗰种松弛感啊，同埋你去啲普通嘅牧场系唔一样，佢系大批大批慢悠悠慢悠悠，佢见到人嗰种感觉，又嚟啦！即系你会 feel 到佢嘅眼神啊，
4: 系就系好富婆咁眼神啊，
5: 气定神闲，
4: 一班富婆。
5: 系啊，佢嗰种动物之间嘅交流嘅远就，又嚟啦！咁佢我系 get 到佢哋讲嘅嘢，
4: 好松弛啊，一班富婆一样啊，唉，啲羊驼，
5: 我啲 friend 富婆啫吓，系啊，
4: 唔系我就话啲羊驼都传承咗好多富婆嘅仪态啊，所以其实今趟旅程相当之唔错
5: 啊。就仲有咧，即系因为仲冇时间讲，
4: 仲有一分钟到啦，
5: 咁少噶，
4: 系啊，后边有广告
5: 啦，唉，真系嗱，仲有啫，因为咧我哋又去咗嗰啲羊驼毛嘅生产嗰啲地方，羊驼毛嘅
4: 羊驼毛好高级嘅，其实。
5: 唉，几万蚊一张，
4: 系
5: 唔系两米八乘两米，几万蚊一张嗰啲皮，咁我肯定唔舍得买啦。但我去感受一下，我摸上去时候，哇，好似摸住一堆棉花糖，好似喺云端嘅感觉啊，
4: 云朵嘅感觉。
5: 系你摸上去，哇，你摸到云朵嘅感觉，哎呀，叫你摸佢又唔系空气，但系佢有嘢嘅，但系佢毛茸茸毛茸茸，哇哇乜叶，即系我哋平时咧所认知嗰啲羊驼咧，佢表面嗰层毛系鞋杂杂噶嘛，
4: 系啊，冇错，
5: 鞋杂杂，但系实际上佢入边黐住比较里面嗰啲毛咧，系好又好啊，净系好舒服噶。咁但系由于呢个时间关系啦，咁就只能够下期再见咯。
4: 系啊，即系今日好多谢 wing wing 同我哋分享咗咧几样，即系新西兰嘅一个非常之精妙嘅一种玩法。
5: 嗯，
4: 即系令到我哋都大开眼界。虽则我都去过，
5: 但系大家感觉
4: 但系感觉真系好唔一样，所以亦都有一个理由令到我下次睇下搵个时间，亦都再去多次。
5: 一定要坐直升机上去冰川，真系感受。
4: 睇下脚头好唔好咧？你遇到好天气先得噶嘛。
5: 咁系，
4: 咁啊好啦，咁多谢晒 wing wing 嘅，咁我哋。一阵咧就45分广告翻嚟咧，继续会有嘉欣为我哋带嚟嘅地道佛山。
5: 阿琪见，
2: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3: 守护千年嘅岭南鳌鱼税收，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2: 独尖鳌头石湾图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3: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2: 嗱嗱临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6: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7: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6: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7: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6: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7: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6: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 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7: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8: 呢个暑假跟住佛吹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6: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8: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6: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9: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0: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手持风扇、三档风速、小巧轻便，而家购买仲送你立座，手持放置两用。
11: 哇，这个到手先19.9咋，仲有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0: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12: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13: 除非来到佛山，已经是
14: 收录佛山城市记忆，探寻地道佛山文化。我们一起行走细味地道佛山。
15: 地道佛山，我是佛山土著嘉欣，欢迎你跟嘉欣去寻宝，一起细味地道佛山。今天会同大家关注一下，明天下午2点会在叠教举行的龙船漂移精英挑战赛，会有19只的过江龙去挑战狮湾，连外国人都有啊。收到风啊，今次其中18支队伍呢，都是由经验非常之丰富的本地太守去搭配呢，就是各个地方来的爬仔组成联合队。咁而其中有一支来自北教的队伍呢，佢哋应该是学到了叠教掟弯的核心技术啦，佢哋会自己出太守。呢一支队伍要重点留意一下。今年嚟参加的队伍唔单止多咗，仲好有特色添。今年继续有横扫千军的辽宁队啊，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上边，他们是东北唯一一支打入决赛的队伍，攞低了全国第7名。咁而且佢哋已经系嚟到叠教啦，啊，旧年嗰位啦，醒赢包啊，摆太然之后咧就冲上楼梯，仲要跌咗落水嘅嗰位嘅辽宁嘅太守咧，佢已经话啦，今年要再上两个台阶，真系吓到我哋啲直播嘅摄影哥哥啦，真系今年练定跑步啊，要走路啊。另外仲有内蒙古嘅龙舟队。咁旧年咧，叠教龙船系有去参加喺内蒙古举行嘅冰上龙舟赛，今次咧又到佢哋嚟参加我哋嘅水上漂移啦。啊，技术跨度系比较大嘅。今年咧亦都有啲国际化嘅团队参与，好似龙的船人呢一支嘅国际龙舟队啊。 隊員咧涵蓋有我哋內地嘅同胞啦，有港澳同胞，仲有海外嘅留學生、華人華僑同埋外籍嘅龍舟愛好者。咁而我哋廣東嘅強隊咧，亦都係齊聚嘅，包括前兩年嘅蝶八龍船漂移精英挑戰賽嘅冠軍隊伍，今次都有參賽。其中舊年嘅冠軍廣州荔灣區嘅海中聯隊啊，佢哋係以2:05.57嘅成績刷新咗咧當年潭頭獅灣嘅賽道紀錄。咁但係今年呢個紀錄咧已經被端午時候嘅村頭四方係打破咗啦，新嘅紀錄提升到2:04.60。咁呢啲嘅過江龍可唔可以再次打破紀錄呢？仲有刚才提到嘅顺德北教西教龙传承队，拥有多名咧就系前国家队嘅成员，攞过亚运会世锦赛冠军嘅。咁而东莞网友一直讲话劲过佛山龙舟嘅东莞麻涌龙舟队，佢哋端午之前咧已经嚟蝶教试水过噶啦，速度快到咧，我哋啲太守系要戴头盔落去陪佢哋玩嘅。他们曾经三次在瑞士国际邀请赛当中拿到冠军，2023年更加在世界龙舟锦标赛当中拿到九金一银的好成绩。咁以往啦，蝶教龙船漂移咧就系村内嘅民间比赛。咁而从2023年开始，我哋佛山传媒咧就接手主办，再到2024年创设咗呢个精英挑战赛，再到2025年辽宁队啊带嚟咗4.5亿嘅流量。呢个比赛已经变成咗国家级 IP 啦。咁而呢个星期嘅国际精英挑战赛，更加系用龙船漂移对外讲好我哋中国故事嘅一个非常之好嘅机会。呢、这个讲故事唔需要过多嘅言语，赛场一幕幕嘅实景，其实就已经系最好嘅答案啦。例如今年端午 S1 嘅比赛，在贤堂龙船队两位太守落水之后，在最前面的爬仔是果断上前保位，奋身帮耿正的头太他的叔去叫太，最终这船是顺利到终点的，令我们看到了当代年轻人的果断、勇猛和担当。东胜东的龙船队在 C1 因为速度过快撞爆船之后，这船是沉了的，大家是忍痛在水里面将这龙船推到终点完成比赛，将宁可波澜不可爬慢的血性和骨子里面那种不服输的倔强都表露无遗。而来自天南地北乃至世界各地奔赴现场的游客，还有周围民宿餐厅的火爆，也都很直观地展现出赛事强劲的文旅带动能力，令到岭南水乡的烟火气被世人所睇见。这个星期六，等我们一起来见证各路劲旅水上漂移争锋，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一场热血的龙船盛会。

0: 下昼即将举行嘅龙船漂移精英挑战赛，所选嘅赛道咧就系潭头 C 湾呢一个赛道啦。呢条嘅赛道咧，今年喺端午假期当中咧系最精彩，落水同埋沉船意外最多，亦都被称为系最好睇嘅一场比赛。呢条嘅赛道咁精彩，好大程度就是因为在入桥位，即是转完个大狮湾捐入桥底之前的那条木柱啊，当地人称为顶心杉，真是难倒了很多的船队啊。咁至于呢条顶心杉是几时冻在呢度，最初的作用又是乜嘢呢？我哋之前采访过蝶交龙船潭头三乐队的鼓手阿恒哥。
1: 考究到几时去种落去呢？即系冇种考究，因为我好细个已经见到有啦。咁啊，点解种呢条柱落去呢？就为咗呢个 C 湾去增加难度，向难度挑战，系突破咗呢个难度之后呢，即系依家嘅比最早嘅系开咗大概一米有多噶，即系比原嚟嘅已经开咗一米有多噶啦。咁啊，以前呢，未有我哋文娱馆嘅时候呢，呢度咧系一个平躺嚟嘅晒谷嘅地方。咁啊，以前呢。比赛呢，以前嗰啲运沙船啊，唔可以入嚟嘅，即係比较大。

0: 嗰啲雲沙船可以入嚟嘅。嗰一柱咧，比如個雲沙船停喺度，綁住個雲沙船嘅，另外一個作用就係、是。跟住咧，啲木會老化，老化咧，然後咧就換啦。依家我見到咧，呢條柱咧就已經第三條噶啦，就每一條都比一條往外出，所以依家你哋見到呢條柱咧，就比以前嘅起碼開咗一米以上嘅，變咗個彎更加急咯，即係變咗啲太咧要提早去攞個角度入，唔學以前慢慢嚟都得，係嘛？隨便都得，依家唔係啦。因為我哋呢個賽道咧係一條大直路出嚟，個速度比較快嘅。你要高速入彎咧，就要提早預判，提早預判入去呢度彎。其實呢度係好考太師嘅，入唔入得靚，可以講整個過程啊，有個秒數係可以提高3至5秒。你轉得入呢個彎咧，變咗喺裏邊咧，變咗隻船咧，就變咗有個速度，唔使話俾啲水逼死啊。因為呢度收窄噶嘛，一入去內彎裏邊係收窄噶嘛。
1: 阿恒哥亦都讲到，去年嘅精英挑战赛，唔止一隻嘅船队喺未捐到落桥底，喺中间转弯嘅位置已经沉咗啦。点解会咁呢？
0: 去年挑战赛点解话喺呢个中间位啦？我哋叫中间位啦，点解喺度沉呢？第一，佢嘅人员配置可能唔适合嗰条船，过重啊，要用我哋叫超载啊。第二，因为我哋喺呢个赛道起码训练2至3个月。即係比較熟悉啦，因為挑戰賽嗰啲咧，個個地方啲人入腦力唔同，可能佢少訓練。呢度主要係比力衝線嘅，啊把握得唔好，所以度就會沉咯。
1: 呢條咁精彩嘅賽道，再遇上嚟到疊教訓練咗冇幾多日嘅各路過江龍，哇！今次嘅挑戰賽好睇啦。聽日嘉欣亦都會去到現場，大家可以關注翻嘉欣嘅視頻號以及係抖音等等，都係搜索咩都講一餐，當中會有精彩嘅片段，亦都可以加入我哋嘅粉絲群，搜索 DDFSJY 地道佛山嘉欣嘅拼音首字母，添加微信之後就可以入群啦。
2: 晚上7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5: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4: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5: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
6: 开启写意假期啦！
4: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5: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7: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8: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9: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仲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0: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11: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1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1: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3: 品质如一，幸福归家。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14: 924号房。

0: 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缓慢路段见到桂和路嘅桂江跳路桥往桂城方向，海北路鸦口大桥往广州啊，龙沟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落龙大桥往龙岗，105嗰度飞马跨线桥往容桂。都是有立落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念当，提提各位，广佛高速雅瑶立交至到谢边段往广州的方向，每晚七点至到次日早上七点封闭两条车道施工啊，建议车辆从大丽站驶出啊，绕行呢个广佛路、桂和路往旗立交等等，再转入到广州环城高速啊，工期去到七月八号。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煲路坊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人。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经典一响，回忆满满，两位粤剧大老官倾城演绎经典帝女花，重磅开演。九月五到六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约定你。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5: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博文森劲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6: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六月二十八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蚊，仲送价值599蚊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7: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么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点解成日讲阿爸阿爸阿爸嘅吓？听到有疯狂动物城二嘅嗰个嗰首啊，系咪主题曲啊 ？Z O O Zoo。

好啦，咁有朋友话咧，想睇下 Cat 姐猫图喺边度可以睇得到？系。有冇嗰啲曾经喺某一年咧，就攞过我哋各位主持人嗰、那个即系超级英雄嘅嗰个版本嘅台历？我今日咧咁啱啊，喺饭堂就吓、啊，即系食晚饭嘅时候咧，撞到阿 Cat 姐，佢话：哎呀，你冇提嗰辑相啦，嗰辑相里边咧。S 型嗰张都仲系未系最劲噶，佢话俾我听，佢话哎呀，都你都唔好提啦，仲有张更劲噶咁啊，系我话喂，咁啊今晚一于煲大佢啦，佢话唔好啊，唔想出圈啊咁样，你哋估下究竟啊，你哋有冇嗰个台历先？你望清望楚，究竟仲系边张更劲抽噶啊？听到嘅谢霆锋《潜龙勿用》。

我俾提示大家，如果你哋真係有嗰本台历，你留意一下封面嘅合照啊。哎呀，呢啲叫提示咩？直情点提啊？

讲话当年九二四嘅嗰啲嘢咧吓，绝版得嚟啊，真系值得珍藏啊！啊，有冇啲朋友即刻攞出嚟望多几眼，鼻血都流埋啊！追神小叫话 ，We 龙少晚上啊，时间过得真系快啊，不经不觉到星期五啦，祝小周末愉快同埋周末愉快。点首钟嘉欣嘅好好珍惜自己，俾阿 Q 弹龙龙园长亦说阿朱彩姐姐月光村长花花紫书朱儿记忆小菜子尾车，感谢龙龙同埋菲菲嘅叠教奖品。频谱人生点精快估计错误不需要理由或者潜龙勿用，呢一首就潜龙勿用啦。花花紫话龙龙彩虹嚟啦，仲系双层嘅添啊，影俾我睇，哇开心啊！哇、啊、你好啦，据讲话睇到彩虹嘅朋友。就好好好运气的哦。

你睇你哋啊，咩特殊癖好啊，一讲阿 Cat 姐嗰啲艳照啊，唔系美照吓，啊艺术照吓、啊，你哋就流晒口水啊！喂，又冇人发上嚟睇嘅咁样啊，跟住有啲朋友话我问豆包攞，乜豆包家下都识得搞黄色噶啦咩佢啊？你哋有几多少人啊？用 AI 其实搞其他特殊癖好嘅嘢究竟啊？好啦，转紧出嚟，钟嘉欣好好珍惜自己啊，好好珍惜自己啊，啊，珍惜下啲 AI 啊，唔好毒害咗啲 AI， 教坏啲 AI 啊，真系。

有啲朋友话：哎呀，心痒难耐，吊晒胃口。跟住有啲朋友话：咪就系咯，嗰啲 AI 嗰啲 token 啊，就系俾你哋班友仔玩到升晒价噶，唔系黄色系美色，玩死豆包。话时话豆包依家都要收费啦，问你哋屎未啊？

啊，啲朋友帮阿 Cat 姐谂对白啊！我真系恭喜你啊，系嘛？听我说谢谢你啊，系阿 Cat 姐系咪依家不断喺度打字？其实啊，尾数系1357嘅朋友，食饭未啊？打卡，多谢关心啦，食咗先有力气上钟。飞恩如话打卡之前龙龙露三点啊，今晚点张学友嘅总有一天等到你啊，多谢龙龙，哇！发咗三张相过嚟，咩啊？百年车站情定百年啊！哎哟，结婚证、啊，两只小手攞住两本嘅结婚证，喂，系咪好事啊？吓、啊，今日好日啊？定点啊？啊，你唔系猴子啊嘛？唔系猴子偷图，即系偷人哋啲图过嚟转发噶系嘛？系自己噶系嘛？几时嘅事啊？吓、啊，使唔使恭喜你啊？真系，哦，恭喜你啊！我真系恭喜你啊！哎，恭喜晒啊！如果系啊好事就美好的记忆就大家撑长龙笑万场，小周末愉快。生活中的许多事，并不是因为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系坚持了才会看到希望。点翻首星期六约会送俾自己，龙少小英子飞天猪霸道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月好玩诈骗人追神死叫瘦小米嚣住子书龙二三群所有龙粉，多谢晒。巨师快乐起步啊！晚上好啊，龙少啱啱落班塞车啊，但好彩见到彩虹啊，你哋就好啦。点解我见唔到啊？真系啊，早咗翻工啊，蚀底啦，真系。喂，老细冇听住啊嘛？哎，佢点首《哪里的天空不下雨》啊，送俾听紧龙少节目嘅所有朋友收听。系、哎、啊，好多朋友其实都好奇啊。喂，你做嗰个零钟节目系咪就系嗰个时候翻工？你咪傻啊！全部有规定噶嘛，真系啊！好，转紧出嚟，总有一天等到你，张学友。

全真成个无关晚上好啊，龙百万。点翻首星期六约会啊，送俾龙兄同埋四群各位天线宝宝。今晚仲有冇嗰啲杏色加橙色嘅嗰啲衫啊？

夠意思法律起步呢，佢將2019年嘅嗰個台歷啊，阿 Cat 姐嘅嗰張，就仲有小弟嘅嗰張呢，就影咗下相發過嚟啊。喂喂，阿 Cat 姐話即係合照仲誇張喎，你點解你唔影埋個合照過嚟呢？我啊將阿教師法律起步呢一張帖呢就放咗上去置頂啦，大家有興趣就入去佛山家呢個 APP 嘅我哋而家你好有趣呢個板塊嘅置頂帖嗰度望望啊，望到我啊同埋玲瓏浮凸嘅 S 型 Cat 姐嗰張台歷照啊。三十五降兵要点，晚风心里吹。天伟大帝话：唔通猫姐就系咁样嚟嘅咩？咩意思啊？点样嚟啊？啊，2017年台历佢都有、啊，教育司法律起步。

听到黄海芹、梁雁宁嘅《那里的天空不下雨》，点知听歌咁简单，想点小虎队嘅《青苹果乐园》啊！好耐冇听过呢首歌，空调养电池管理员话鼻血已尽。

0: 小杰话：哇，猫姐脱去正装，披起战衣啊！阿动物园园长话：嚟翻首床边有你，客厅有你啊！送俾你同埋小杰啊，仲有所有龙粉。跟住有好多跑话：哇 ，K 姐好索喎，嗰张相吓。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晚上七点半。

0: 不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2: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2: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九二四路方
7: 好，同大家刷新路况先。回马路段见到广佛路斜边路口往蓝石嘅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105过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高湛大桥往容桂，江顺大桥往杏坛，都系有立路嘅。高速方面，广佛兆高速啊，广和大桥往女水，唔多靓仔，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有啲扭计啊！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卖茶路坊同埋煲路坊。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9: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9: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11: 大家好，我是蓋明輝人。
1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3: 经典一响，回忆满满，两位粤剧大老官倾城演绎经典帝女花，重磅开演。9月5到6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约定你。微信搜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1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0: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0: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0: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0: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0: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2: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手持风扇、三档风速、小巧轻便，而家购买仲送你立座，手持放置两用。
0: 哇，呢、这个到手先19.9咋？仲有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一站配齐，
4: 假期好多朋友选择外出，想影相出片，想你更加上镜好睇，不妨考虑换个头发嘅颜色啊！想要方便得嚟，效果又好，性价比又要高，仲要唔使预约排队嘅，咁不如试下喺屋企 DIY 搞掂啦！今日同你推荐一款百年老字号白云山敬修堂出品嘅染发剂，佢系以百年老字号严苛标准嚟制作，用起身更加安心。为咗减少对头皮嘅刺激，添加咗温和嘅成分，以降低皮肤过敏嘅发生概率，令染发嘅过程更加舒适。在保障头发安全上色的基础之上，这一款的染发剂有针对性地添加了玻尿酸钠进行头发的补水，修复受损的毛鳞片，令到头发恢复光泽和柔顺，头发的色泽度、光泽度都会更加好，固色的效果也都会更加持久。此外还添加了具有抗氧化性的维 C 精华，增补发丝的营养，令到脆弱受损的发质还原健康的状态。经常烫染的朋友可以在染发的同时修复护理受损的发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产品是通过了药监局认证的国妆特征，所以用起身会更加安全，更加放心。有标配一次性的全套染发工具，只需要将 A 剂染发膏和 B 剂显色剂等量混合搅匀，反复涂抹到未洗过的干发上面，停留30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咁就可以㗎啦。呢款嘅染发剂呢，有自然黑、咖啡色、绿棕色、葡萄紫同埋酒红色五个嘅颜色可以选择。咖啡色呢，佢就比较之自然百搭，绿棕色就比较显气质，酒红色染起身呢就好洋气嘅，而葡萄紫呢个性得嚟又减龄。如果是银发一族，想要遮盖白发的效果更加好，那就选黑色啦。都是适合各人肤色的颜色，染起身会令到你更加有气色的。齐耳短发一盒左右就够的啦。齐肩短发大概要两盒，而齐胸的长发大概就是三盒左右。现在限时欢乐价，一盒59蚊，三盒也都只需要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5: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6: 好啦，继续欢迎大家啦，锁定 F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同时欢迎大家喺佛山加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一唔小心又肥咗，就话龙少万嫂啊，点歌仔啊，点翻首张柏芝任何天气，送俾 Hugh 子雪嘅忆飞天珠 ，Yan 姐、柳姐、H 小姐姐、GS 小姐姐、过客雪姐、月光、朱儿等二三群嘅友友啊，无论任何天气，大家都要开心啲。

听到有小虎队嘅青苹果乐园，有意思发落去边度话？喂，嗱，龙少你话嘅嗰个大合照系咪呢张啊？为咗可以过审，镜头拉远少少，恭喜你过到审啦！哇啦，喺、哎、大家都谂到啦，佢为咗过审都要拣啊，要做啲保护措施。大家快啲上去佛山家，我哋你好有趣嘅嗰个板块嘅置顶贴嗰度望下啦。不过唔知你哋望唔望得清嘅，佢拉远咗。

佛山家，你好有趣呢个板块嘅置顶贴啊！喂，不看就摆不看啊，看了绝对没有白看啊！哎呀，准备好纸巾攞嚟抹鼻血啫啊！

朱腩肉想听你们我们。歌库未见到有啊，以后阳光啊，静静听歌默默支持啊，静静默默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乞嗤。

凌云苏话：小周末愉快，大环境影响啊，听日又双休，呢、這个月休咗15日啦，惨！嚟翻就刘德华嘅《男人酷吧酷吧》，本身最要送俾自己啊，意思就话今晚想听阿细嘅潘。江湖一姐，佢话静静听歌，默默撑场啊，得啦，静静默默已经出嚟打咗招呼啦，陪你到八点半。点翻走？沿途有你，转紧出嚟嘅系周华健，沿途有你啊。天伟大帝话补充话，佢话咁啊，猫姐嗰个称号系咪咁样嚟嘅？唔系，人哋本身英文名叫 KAT Cat， 咁但系咧同呢个 CAT 嗰个英文意思猫系嘛，嗰、那个系同样音啊嘛，所以我哋咪变成叫佢猫姐咯吓。好啦，周华健，沿途有你。

啊，有人仲问紧呢首咩歌啊？我报过歌名噶啦，周华健《沿途有你》系啦，亦都多谢咁多年嚟系嘛，我哋嘅互相陪伴，沿途有你又有我啊。S S 就话龙老师小周末愉快，而家人均一个老师系嘛？啊，反正叫老师就对了。爱看小说嘅尤尼斯话播容祖儿《咒怨者》，大雨全部落下嚟听听啊！转紧出嚟，邝美人啊，邝美云，星期六约会啊！

另一名朋友话：锄禾日当午，今天星期五下班堵不堵？龙少陪你舞。啊，又舞蹈得啊嘛，舞蹈跳得得唔得啫？

外看海的姑娘话龙龙晚上有打卡，小周末愉快。黑己福礼话挑战歌赋点台正宵爱的传说啊！其实每段走到最后嘅爱情都系传说，送俾我爱嘅同爱我嘅他。

张亚道嘅离别，万万的粉丝点李荣浩嘅走走，歌库冇见到有收录啊。张宇话点宝贝对不起，你嗰个进入更年期潜伏期嘅屋企人啊，哇爆炸到爆炸，寻晚先做完炮灰你啊阴公猪。

0: 浅笑安然，点寻慧娴嘅人生何处不相逢。啱啱有啲朋友话要去睇龙船夜瞓啊，咁啊自己唔好太夜瞓，我都早啲瞓啊。有人话佢要去睇辽宁队啊，咁样。
1: 我问你啊，你中唔中意地中海嘅男人啊？
2: 点解无端端咁问嘅？
1: 你听埋我讲先啦。咁你系咪好讨厌有肚腩嘅中年男人啊？
2: 你条友啊，唔好玩啦，做咩啊？
1: 其实我系想问你啦，你愿唔愿意一直喺我身边睇住我变成地中海有肚腩嘅男人啊？到咗嗰阵时，你都已经变成有皱纹、有鼻孔嘅阿婆。不过我都好想喺你身边照顾你。唔使好长，一世就够啦。
3: 回到我们开始的地点，还记得那一次，也是雨天。
0: 听到系关心妍《终点》呢首歌嘅剧场版。
2: 即使听过一千次虚假嘅我爱你，我依然希望第一千零一次系真嘅。那个女人究竟是谁啊？你说你爱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原来我一个人是这样的。
1: 喂，你第一天玩你的游戏啊？感情是这样的啦，我同了你这么久，什么都厌啦，我对你没有感觉的啦。你说

0: 点解你唔可以俾我个心踏实啲啫？你话你唔中意我呢样，你唔中意我嗰样，我都去改。我越系爱你，我越要将自己嘅无理取闹放喺心入面，系因为爱你啊！我唔想困住你，我谂得好清楚，我决定放开你，
1: 或者离开，可以令一切变得更加简单，令一切有重新被原谅嘅理由，然后再重新开始。
2: 原来我哋一直喺命运嘅掌握里面，我哋输俾冇办法改变嘅人生，输得真系好彻底。
3: 喂，
4: 你快啲嚟医院啦！

0: 点解会咁噶？你做咩唔傻啊？你做咩呃我啊？点解你唔可以俾我好好咁陪埋你最后呢段时间啊？
1: 对唔住啊，心慌。

0: 当你睇到呢封信嘅时候，或者我已经去咗另外一个世界。对唔住，请你原谅我。我知道我好自私，我用我哋嘅幸福嚟做赌注，但系我冇后悔过。我亦都知道你一定会支持我，相信我，我真系好爱你。如果有下世嘅话，我一定会俾到幸福你。
1: 我听明咗。
2: 时间一直都冇等我，系你忘记咗带我走。
1: 好啦，我阵间话俾你听，听明乜嘢？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4: 晚上八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6: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7: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7: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8: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9: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10: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11: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2: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13: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5: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16: 守护千年嘅岭南鳌鱼税收，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15: 德尖鳌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增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16: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15: 嗱嗱临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17: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渣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汁、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在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2支108蚊，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的身体松一松啦。

版头啊，我一凑够完整嘅七首歌俾各位听到嘅李荣浩嘅麻雀。咁啊，对上嘅嗰首歌嘅剧场版，大家唔知道听唔听得明咧？我就觉得自己听得明啊！阵间再话俾你听，我究竟听到嘅系乜嘢剧情，好嘛？

嗱，嗰个剧情咧，大家应该印象好深，就话嗰、那个女主角咧撕心裂肺咁话，做咩你咁样对我啊？吓，点解你要移情别恋啊？对另外一个女仔好啊？咁样啊，嗰、那个男嘅男主角原先咪话我好爱你嘅，希望大家一齐变老啊！你有机会睇到我地中海。有大肚腩系嘛，我又有机会睇到你有皱纹啊。

开始咧，我都以为系一个普通嘅男主角变心嘅剧情故事啊。点知咧去到临尾啊，女主角嘅友人咧打电话叫个女主角过嚟吓，话佢应该就快唔得啦咁样。咁啊，然之后女主角话点解你瞒咗我咁耐？就大概就终于明白，原来咧个男主吓、啊，可能就系喺某个时候咧，忽然之间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啦。咁就啊，为咗即系唔好令到女主角咁伤心咧，佢就诈嫁衣，扮到系自己移情别恋吓、啊。跟住后来咧就冇再话俾呢个女主角听，直到拉尾系女主角嘅呢个朋友话俾女主角听，话佢就快唔得啦，咁先知道。是一个少少哀伤嘅，又好似营造出呢个男主角嘅忠贞嘅一个爱情故事、啊、一厢情愿嘅爱情故事、啊

过刘德华咁样啊，无语开电机冲翻嚟啊！啊，天若有情系嘛？你今晚换咗视频直播系啊？哎，你真系一个多变嘅男人哦！嚟翻首刘德华《甲子情缘》啦，送俾龙哥哥同埋所有听众，大家周末愉快啊！《甲子情缘》好似早两日播过啦都。

原来系英德哥啊！打卡之前同事要点两点啊！今晚正正嚟翻首无地时代嘅歌啊！欢仔怀念过去，怀念我哋逝去的青春、啊。

喂，喺我哋微信时报直播间，有朋友话旧年上嚟留言，话要同佢一直喺埋一齐，仲借你把口话爱佢，佢好开心，点知八月就分手啦。啊，十三年哦，唉，就我都唔识安慰啊，反正我唔会讲啲咩旧嘅唔去新嘅唔理啊，咩下一个更乖啊嗰啲啊，因为毕竟其实都系大家真系爱过。

听到有莫文蔚嘅呼吸有害啊！啱先嗰位朋友话，人哋已经开始新嘅，已经半年啦，得我行唔出去咋？唔好意思啊，仲播紧呢首《呼吸有害》，咁啱读住你嘅留言又播埋。

仲系嗰位朋友，佢话再听到你把声，谂起当时嘅幸福，好唏嘘，冇办法祝佢幸福，就祝大家平安啦。失恋听情歌，犹如柳梅戏山枪。周柏豪，莫失莫忘。

阿潇洒话龙少话，我想安安静静、默默悄悄地将猫姐嘅美照当手机壁纸啊！小龙百万话，好耐冇上嚟打卡，而家咪全部去到佛山加上中啊！系啊系啊 ，Mr. Lung， 各位龙友听完龙叔嘅节目，你哋会唔会转台去听洋葱撑场啊？记得昨晚点嗰首歌啊，我唔记得你点边首啊。

听到系 Kiri 同埋张天赋合唱版本，世一不可一世。啊，匿名嘅朋友话。啊！我哋置顶嗰张贴啊，虽然蒙蒙地，但系都好清晰睇到个心口。哇哈哈话点野猫之恋俾上榜嘅猫姐啊！皮卡超框框话龙哥哥，嘻嘻，今晚继续点一首胡歌嘅《六月的雨》。不知不觉咧，2026年居然过完一半，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呢两日整咗啲凉拌皮蛋俾同事食，都话好好食，好开心啊！将呢首歌送俾中意呢部经典电视剧嘅咁多听众，听到嘅系胡歌《六月的雨》，嚟自《仙剑奇侠传》呢部电视剧。

雨后阳光啊，久违嘅台正宵啊，跟住 WGM 啊，龙少马来西亚怡宝支持你啊，马拉嘅朋友你哋好啊，环保人生话啊呢、這个读咗啦吓，系、啊、嘛，蒸发不需要理由，潜龙勿用或者一击即中。跟住呢位啊四叶草嘅朋友系嘛？佢话啱先嗰个剧场版故事嘅结局系咪女方殉情啦？应该唔会咁悲嘅，不过可能好遗憾咁样继续，可能要好长时间先行翻出嚟啩。G G 就话孙耀威嗰首叫咩歌？啱先好似冇播孙耀威嘅，台正宵嘅就有系嘛？匿名嘅朋友截咗个图过嚟，里面嘅内容系咁嘅，倾诉上瘾，但不解决问题。每次讲完都觉得轻松咗啲，于是就讲得越嚟越多，直到有一日发现问题并冇解决，反而陷入情绪嘅困局。唔好将朋友当成情绪垃圾桶，你以为嘅过不去的坎啊，最后都是自己扛过去的。

北 yellow 啊，但我觉得点解唔呃个女仔到底？点解就快唔得又想见下个女主？应该过咗几年，女主自己发现咁样仲好啲。讲讲其实可能唔系男主做嘅，系佢嘅友人做嘅。阿三哥话狗血嘅韩国剧情，系嘛拉尾都系要各种嘅咩绝症啊、意外啊、拜拜啊嘛。好啦，欢乐嘅时光觉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下个星期一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线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个暑假，萧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外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手持風扇、三檔風速、小巧輕便，而家購買仲送你立座，手持放置兩用。
0: 哇，呢個到手先19.9咋，仲有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6: I'm a big, big girl.
7: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8: 你讲我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嗨，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曼菲。你是不是长时间对着部电脑，然后肩颈膊痛的上班族呢？你有没有试过长时间揸车之后腰酸背痛的情况啊？你家有没有邻家有腿脚酸痛这些烦恼呢？在这里推荐你试一下三色硅红刮痧仪按摩膏。这一款的按摩膏里面含有三色根、姜、川芎、当归、番红花、黄岑等等的植物提取物，通过透皮吸收加快新陈代谢，舒缓肌肉疼痛。这款按摩膏的出口连接着一个专利的电动按摩头，按摩头上面有四片的 T 字刮痧片，五粒的滚珠，再配合高频的震动，不需要充电的，那只需要按一按个掣，打开按钮，你可以一边涂抹一边按摩，舒缓刮痧按摩三合为一，一转一折一按，棒状设计，单手就能够操作，放松肌肉更加悭利，无论是肩颈、手臂、腰部或腿部肌肤都能够使用，边度不舒服就用在哪里。那些经常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肩颈不舒服的时候轻轻刮刮，瞬间舒缓，长时间揸车的驾车一族，腰酸背痛的时候用它来按摩一下，疲惫感觉都会瞬间帮你减轻，而老友记腿脚酸痛的时候也都可以用它去缓解不适的。所以各位上班族、手机党、老友记，不妨试下睡觉之前用下这一款的刮痧仪按摩膏，缓解一日的疲劳啦。现在购买还有超值优惠，100克装一支只需要79元，再送你12贴的艾草精油贴，两支的话更加抵108元，送你24贴的艾草精油贴。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购买，帮自己的身体肌肉松一松啦。
3: 龙飞精选，信心首选。
4: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5: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6: 阿太公
7: 可以搞录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8: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9: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10: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世界，我系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得。
3: 喂喂，各位，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系咪个个都听过啊？识背添啦，系嘛？问你边个写噶咁，系咪唔知道呢？啊，点解我会知道你唔知呢？因为我都唔知道，而且似乎冇人知嗱。成日咧都话咧，时间咧就系金钱。咁大家有冇算过咧？你嗰啲时间咧，即系计计数值几多钱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咧一齐解锁呢一首冇人知边个写嘅《金柳意》，唐代最直白嘅享乐主义指南啊！吓，《金柳意》，唐，无名氏。劝君莫惜金柳意，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呢只就系古代最实在嘅人生经济学啊！吓，金柳意奢侈品嚟，会贬值嘅。少年时时间硬通货嚟嘅，花开嘅时候喳喳林摘啦，唔好等花谢咗，净系可以摘树枝。直须折咁样读噶粤语，呢种急促感咧，就好似喺度催住你要行动咁样。歌仔你有得唱啦，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点啊？多买一只表，确实最贵嘅奢侈品就系浪费唔起嘅时间啊！你咧，你最想花开堪折直须折嘅一件事系乜嘢啊？嗱喂，又留言立下 fat 啦，最紧迫嘅三位紧张大师啊，整张紧张壁纸送过你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听日我哋一齐行动。

0: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0: 越讲越掂。

0: 得有啲留言话呢首歌好得意咁样，因为好多粤语嘅耳声词喺里边啦，噼里啪啦啦，叮叮当啷啦，诸如此类啦咁样吓，咁啊即系仲犀利过踢世界杯啊呢啲。呢边阿卡球就话：你点知道我哋唔知道金柳依边个写？估嘅啫，即系依家咧好多人咧，你问佢好多事情啦，或者等等，或者拖少少时间咁样，特别你睇唔到嘅话咧，都攞部手机啊，攞个平板啊，攞个手提电脑出嚟揿揿。你知有好多啦，即系打个比方啊，排名不分先后啊，譬如话可能 DeepSeek 啊、ChatGPT 啊、豆包啊、千文啊，好多东西都可以帮到你手。跟住就如果你话喂揿完之后咧，发现都系查唔到答案、啊。咁佢讲可能真系唔知道咩答案添，咁都好依赖呢啲搜索引擎嘅年代啦，又或者喺呢种状态下边咧都帮唔到自己手咧，咁佢就应该先会话俾佢听，话可能真系唔知啦，可能真系唔知首诗边个写噶啦咁样。如果唔系，佢会同你讲啊，印象中好似系杜甫咁，其实就唔系嘅，其实可能部手机写住系咁样，即系呢个讲笑啦吓。咁呢首歌叫噼里啪啦地。啊！呢、这个踢踢踢啊！咁讲到系踢踢踢啦，今期嘅粤讲粤点啦，就我哋要分享嘅两个粤语俗语啦。第一个啦，都系又系踢嘅，但就唔系踢波啊。交俾洋葱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粤讲粤点，盏鬼粤语学堂。
5: 四方木，踢一踢，碌一碌，字面意思就系一嚿四方形嘅木头，你踢一下，佢先至碌。你唔踢嘅话就喐都唔喐，用嚟形容一个人做事极其被动、懒惰，缺乏主动性同埋责任心。呢一种人咧就好似嗰嚿四方木一样，人哋吹佢一下，拱佢一下，佢先喐一下；人哋唔吹啦，佢就喐都唔喐，踎喺原地，带有明显嘅贬义同埋责备、无奈嘅意味。正常嘅圆形木头，譬如话圆形木桩咧，稍为拱一拱，佢就可以碌得好远噶啦。但是四方木因为有角本身就不容易滚动的，就算你拿只脚踢它的话，它都只能够动摇动摇动摇这样很笨重地滚一下就停了。广东人就用这种物理现象来比喻那些性格很内向毫无工作动力点一点才会动一下的人。除此之外，粤语当中四方木也经常单独来形容人比较呆滞唔够机灵啦，懒惰咁解。譬如你可以讲，你做嘢可唔可以唔好四方木咁踢踢碌碌啊？你老细唔叫你，你又唔做，点会有前途啫？个仔啊，做家务好似个四方木咁噶，踢一踢碌碌，叫佢扫地，佢就攞把扫把去扫地；叫佢倒垃圾，佢就攞个垃圾袋去倒垃圾。啊，真系激死我啊！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你要留意啦，呢一个四方木踢一踢碌一碌咧，就唔系净系可以攞嚟咧批评人哋嘅，即系好多时候咧，听到爸爸妈妈讲啦，即系话喂，嗱呢个衰仔咧，真系嘅，四方木踢一踢碌一碌，唔嗌佢嘅话咧，佢唔喐嘅咁样。除咗咁样之外咧，其实呢个俗语唔系净系可以攞嚟闹人嘅。事关咧，其实佢都揭示咗一个更加深层嘅问题啦。点解一个人会好地地变咗四方木咧？如果一个人无论做啲乜嘢都冇人欣赏，然后做多咧就错多啊，咁佢自然咧好难免啊。其中一种大概率咧，佢会选择咧就系唔 OK 啦，横掂都系咁啦，你踢一踢我，碌一碌啦。

咁所以呢个俗语咧，其实咧就变相地喺另外一个角度咧，都系对于一啲管理者啦，以及系教育者啦，其中一种提醒，即系你想人哋主动，咁你要俾到主动嘅理由人哋噶系嘛？咁同时佢都提翻我哋就话，你可以选择做四方木噶，其实等人哋去踢你咯，咁亦都可以选择咧磨圆自己嘅嗰啲棱角，将自己变成一碌咧就圆圆地嘅木。然后你人哋轻轻拱一拱自己，或者自己拱一拱自己都可以碌向你嘅目标。咁简单讲就话，只要呢件事情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咧，其实四方木踢一踢碌一碌咧，唔系净系贬义，而系一种选择。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Daddy, 拜拜
5: 今晚早啲翻啊。
2: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3: 嚟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2: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4: Daddy, 你返嚟啦。
3: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0: 越听越啱听。四科目踢一踢咯六。指一个人呢做嘢冇主动性啦需要人哋催啦人哋去拱啦佢先至去做。通常呢是带有贬义嘅成分。但是如果你将个视角放返去四科目嗰度呢佢又会觉得吓做乜鬼呀、啊咁耐好仲要自己 PUA 自己呀咪啦咪啦嗱我安安静静企喺嗰度係咪唔出错你叫我嘅时候我就会去喐呀你唔叫我嘅时候我就唔去虽然冇功但一定冇过。会唔会係咁諗呀嗱就好似古巨基嘅呢一首我是猫一样我做一隻猫嘅啫嗱我懒懒散散嘅但係呢你唔好理我你身边当中会唔会有呢一种人呀嗱。

确实啦，呢个系一个选择嚟噶嘛。Lucky Doodle 咧就话洋葱终于和葱哥嘅意见一致啦，咁样点会咧？我哋一谂嘅，经常一致嘅，我哋都即系经常，我哋都好少又话即系大家一定系要各持己见咁样嘅。确实啊嘛，呢、這个真系一种选择啦。咁亦都呢句俗语其实真系由头到尾唔净止系有贬义嘅，唔系净系攞嚟闹人嘅。其实佢哋都表达一啲唔同嘅东西啦。啱先讲过啦，如果你话即系生活嘅过程里边，咁如果系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咧，咁其实点样去做一个状态嘅人，往往都系自己个人嘅选择嚟嘅。阿柳就话真系未试过踢四方木，唔知踢得远唔远，去边度揾四方木？如果实在要尝试嘅话，安全情况下边揾只魔方试试咯。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郑重，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起收听
3: 越讲越掂。

0: 지 목신.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

0: 系一首隐藏咗变法密码喺入边嘅新年诗嚟噶嘛？咁今集我哋试下一齐用粤语拆解拆解。元日送黄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图换旧符。黄安石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咧，正系推行紧变法，总把新图换旧符，表面就讲紧话换门神，其实暗喻用新政策取代旧制度。春风送暖，暗示改革带嚟希望啊嘛。古人写诗真系字字有玄机，同同日咁样读噶吓，粤语咧叠字系咪特别有朝阳初升嘅光亮感啊？屠苏酒咧，其实系古代嘅防疫药酒嚟。按照规矩，由细就饮到大，寓意咧细路仔成长，长辈安康。新年饮嘅唔净止系酒啊，仲系一份传承。你咧，你屋企新年有冇乜嘢必做嘅仪式啊？介唔介意留言分享一下咁咧？啊，当然亦都欢迎你点赞转发呢一条片出去，新年一齐换旧符啊嘛！下集见。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0: 爱没有限期。
1: 睇下啦，卡球啦，就话呢个突然之间又觉得新嘅一年会好有希望添。2026做得点都好啦，2027应该 OK 噶。聪哥六月份已经搞首新年诗出嚟听一听。上次我咪讲嘅呢个食咗五月粽咧，嗱两句咁，一句系未食五月粽，寒衣咧就唔入笼咁样啦。咁然后通常佢会搭住另外一个版本嘅一句粤语俗语就系食咗五月粽啊，够八日咧就过冬啦，咁过冬咧就冬大过年啦，所以好快咧又系新嘅一年噶啦 ，OK 嘅。呢首歌叫做《我不动》啊，吓佢话佢想喐但系喐唔到啊。另一件事啊，我哋今日要讲嘅系啲踢嗰啲嘢咧，有一种系你唔踢佢，佢唔喐嘅。刚才讲嘅第一个嘅粤语俗语咧就系咁嘅意思咯，四方木踢一踢，碌一碌咁样。咁跟住落嚟讲嗰种咧就系踢佢一脚，佢就行一步。交俾洋葱。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踢一脚行一步，字面意思嚟睇咧，就系踢佢一脚，佢先至向前行一步。核心嘅含义就系形容一个人做事非常之被动、懒散、缺乏主动性。呢一类嘅人咧，通常需要有人喺后边不停咁样督促。催逼甚至施压，他们才稍微会做一下嘢，又或者是喐一喐。如果没人盯住的话，他们就会完全停下来偷懒，又或者是喐都不喐。类似普通话的粗一鞭子走一步，波一波动一动，不推也不动，这解形容那些人在工作又或者学习上很消极，需要人时刻这样去盯住他。其实这种讲法是本来就是形容那些赶驴仔啊，又或者系赶牛啊，呢、这个情况下你唔 fit 佢一下，唔打佢一下咧，佢就唔向前，咁从而咧就引申到形容人咁嘅情景当中啦。譬如你可以讲新嚟嗰个仔啊，真系踢一脚下一步噶，唔好话主动做嘢啦，连派俾佢嘅任务啊都要催成日先交到啊。你读书可唔可以唔好踢一脚下一步啫？你阿妈后边死咁拱住你先肯喐，自己自觉啲得唔得啊？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6: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咁所以第二句今期节目里面分享嘅粤语俗语咧，就系踢一脚行一步啦。咁同埋啱先第一句咧，四方木踢一踢，碌一碌咧，其实都有啲异曲同工。一个咧就物理上面嘅嗰种笨重啦，可以讲嚟。另外一个咧就意志上面咧比较懒散一啲，踢一下碌一下。另外一个踢一下咧就行一步。但其实两样嘢都有相似，就系究竟个人嘅主动性去咗边度咧？系天生就系咁懒嘅，定还是后天环境造成咧？所以如果你系佢嘅叫做老板啊、领导啊、管理者，咁你遇到呢种人咧，其实你与其不停咁去踢佢，不如同佢认真倾下，你到底系咪真系想行嘅先？

咪唱歌嘅就郑融啊，歌名咧就踢一踢都唔喐噶啦，今次就原地踏步。但系即系见话一个人咧，无论有冇人踢佢，如果成日都系企定定喺度等运道，肯定系唔会成功噶啦。咁样同唔同意啊，聪哥？个人就大部分同意啦，小部分都有啲好个别嘅例子唔系啊。譬如近排如果睇世界杯，你会发现咧就美斯就系咁样，唔好话踢一踢佢喐啊喐啊，经常佢都唔喐嘅。完全企喺度嘅，咁但系当然咧，佢企喺度唔系瞓觉啦，其实佢系观察紧嗰个球场啦。咁即系好似能够去到球王级别嘅佢啦，喺足坛上边其实唔多见。咁就所有位置都可以踢嘅，几多号位都可以。所以你有时见到佢完全好散漫啊，感觉佢好似瞓咗咁样啊。咁但系原来佢到喐嗰时咧，佢会突然之间唔使人踢，佢又识喐嘅。所以有阵呢种属于佢嘅散步走廊啦。即又真系唔系话个个都可以抄得到或者学得到嘅，咁所以啱先讲过啦，就话譬如如果管理者可能遇到呢啲人，要同佢倾下偈啦，又或者有时唔使人哋同自己倾偈，自己问下自己究竟我想唔想做呢样嘢，我系咪需要人哋踢我先肯喐咧？

啊，望朱潮啊，俾聪哥个美斯笑死啦咁样。美斯唔系我嘅，讲起啫。我讲美斯散步咧，就讲笑嘅啫。呢首歌真系散步嘅，薛凯琪啊，《剑龙在草地散步》。

越听越啱听，踢一脚行一步，同啱啱先嘅四方木踢一踢啰碌咧，都系差唔多嘅。形容一个人咧一。

啲主动性都冇，而且咧有时候你嬲佢唔入啊，因为佢唔系专登嘅，嗰种感觉就好似一拳抌落喺棉花上面，望见佢个样你都唔知系好嬲定系好笑，就好似容祖儿都有一首歌叫做《天然爱》。系佢天生就系咁噶啦，咁你激气又有啲乜嘢用啊？不如悭翻啖气，唉，佢中意点就点，你踢佢就踢，唔踢佢也罢啦。容祖儿，天然爱。

得 Mandy 话多谢郑聪，今晚就试下咩啊，攞个魔方俾阿仔试试，教下佢呢句嘢先咁样。我啱先讲笑噶咋，嗰人话搵唔到死方木，我就话嗌佢攞个魔方。但系记得啦，就小朋友又好啦，大人又好啦，如果真系搵个魔方去踢咧，谨记啊，喺安全嘅情况下边啦，先至好踢啊。今日讲咗两个词嘅，咁一个咧就系四方木踢一踢碌一碌啦，咁另外一个就啱啱讲完嘅踢一脚行一步啦。其实两个词咧都即系我哋讲粤语嘅前辈们咧都教紧我哋，好相似、好相同嘅一种成长嘅智慧啊。咁讲得即系叫做肉麻啲啊，扮嘢啲啦，就系即系人生啦。一讲人生两个字，系咪有啲肉麻去扮嘢啊？即系人生啦，即系唔系等人踢嘅吓，够扮嘢未啊？而系自己行嘅咁样咁。无论你话四方木啦，或者系啱先讲阿杨聪点形容啊，容祖儿首歌天然呆啦咁样，即系总之你最尾你都要明白，你可以其实你可以拣嘅，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做咩一定要喐噶嘛？咁如果我又冇伤害到人哋，我系唔系咁中意喐嘅，咁又 OK 嘅。至于美斯嗰种就完全系另外一种唔喐啦吓，咁你可以选择永远都等人踢噶，你都可以选择得磨完自己，将自己变成一碌啦，就识得自己碌下碌下嘅圆碌碌嘅木。咁当然你可以揀等人哋去鞭策自己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合理啲嘅话，最好都系自己啦，揾到行嘅路啦。咁所以粤语咧就好生鬼嘅，即系可以用呢啲木头啊、踢一脚啊，咁就将呢种被动啊、主动啊、选择嘅哲学啦，讲得系好生动、全神、入木三分。多谢各位捧场啦，今期越讲越甜啊，我系郑聪。最尾一首歌是麦浚龙，歌名叫做《原地转》。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

0: 中秘境路、啊、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个暑假，笑水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3: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2: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你以为非列管就等于安全？笑气、丁烷、玉美片、替莱他明，这些非列管成瘾性物质正在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间悄然流行，成为游离于监管视线之外的毒品替代物。虽然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毒品，但同样能将你拖入成瘾的深渊。所谓非列管成瘾性物质，是指尚未被国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列入管制，但具有成瘾性并能对身心造成严重危害的化学物质或药品。非列管绝不等于安全，它们的危害与毒品等同，一定要警惕这些非列管成瘾性物质，危害很大，尤其是玉美片，作为又美沙芬的替代品，其成分存在双重风险。在我国，这些非列管成瘾性物质均受到严格监管，非法生产、销售国家管制的危险化学品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等刑事犯罪，而吸食或持有则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受到行政处罚。鹏鹏提醒您，非列管不等于安全，珍爱生命，远离一切不明吸入物和药物。青春有无数种可能，别让错误的选择毁掉所有可能。

我是不是等着电话？我等着边个？我还有边个要等？如果你现在打来，来电显示是不是见到你幅相？但是出了这部机之后，我已经没见过你。好彩，这部机没见过你的相片。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1: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2: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啦、啊。
1: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3: 阿姨呀、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4: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1: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

0: 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宜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污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

0: 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4: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3: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争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蚊。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5: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